0: G 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

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8头一小群，20-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
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

0: 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踏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我觉得就是人生在于体验嘛，你觉得有趣的事你就可以一直做。大谢老板。那哎呦喂，
1: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0: 你这个还在啊？多少钱这个？
1: 这个
0: 好好说，你都卖了好几年了。
1: 这个真正的三千五没卖，这全是这他们知道的，真的
0: 多多。老板好好说。
1: 三千八千。
0: 你三千五了，变成三千八了。
2: 好久不见。
0: 就是就是。
2: 这好久没来
0: 了。你生意怎么样啊？
2: 生意小小的，啥子没有。
0: 啥子？啥也没有，你让我看啥？
2: 这啥子一个有木头的。
0: 下次啊，好，有空再来给你开张。那你生意怎么样啊？最近
2: 现在不行嘛，现在没人嘛。
0: 那不是那个直播的生意挺好的吗？
2: 直播的肯定生意嘛，我们这样的生意太少了，这啥子变嘛？
0: 这个多少钱？
2: 一个，
0: 你让我打包啊，我打包不了，我那比你还多呢，300吧。
2: 我觉得嘛，300没卖。
0: 300没卖啊？那我给你加20吧，行吗？可以吗？这个我也很久不买了，开张了啊！恭喜发财啊！嗯，
2: 这是的嘞。
0: 好，谢谢齐老，就很好看呀、啊，挺漂亮的，又很小巧，而且它是一个九瓣莲花，这种图案我还没有，就是应该花大价钱买的。这是一个我的小型的个人展厅，然后都是我收藏的西藏的勺子，这个是第一把，是2015年收的，就正好10年时间。当时好像就是我特别喜欢逛古玩店，就随便买的，买了之后也没在意，结果收到第二把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就特别迷上了西藏的勺子，然后当时就说要开一个勺子博物馆。应该有好多勺子，我不是很确定它的用途，就是这方面的资料基本上没有，然后就是问那些藏医啊，然后问那些就是你。

较大的人。我之前开车带着我的勺子，就是整个藏区走了一圈，就是经常去问他们，但是找的资料是特别特别少的。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可能去博物馆对照对照这种图案什么的，再慢慢找资料吧。一些老师他会跟我讲，从他们工艺来看，这勺子做什么用的呀？有的人会告诉我，这就是藏医用的呀。藏医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啊？比如说那些勺子，它有的是通脉络的，有的有个凹陷，可以加热藏药什么的，就还挺有意思的。就因为爱好结缘了。嗯，这些勺子里面有那个纯金的，然后有那个利玛铜的，就利玛铜比那个金子还要珍贵。还有那个天铁的，上千年的，唐代的都有。还有那个错金啊，错银啊，最大的在这个上面，不知道你们能看到吗？就是那个做那个火供啊仪式的，比如说这一个，它都是一米多长的，就这个浇着油，然后这样子就会起火，做火供仪式的，这一对，就是各种勺子都有。然后越收勺子就觉得这个民族特别有智慧，然后他们很多勺子就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吧，因为它可能是游牧民族，像这种它是要刮那种细柳角啊，那种贵重药材的，就刮完之后就落在地上，就很多勺子综合了很多东西。以前收过国外的，然后觉得还是西藏的勺子就特别古朴，然后特别有力量。他们本来就是游牧民族吧，所以他把很多东西综合在一起了。像那边的勺子，你看一面是那个拔胡须的，一面是勺子，然后一面是镊子，一面是勺子。这个游牧民族东西肯定是越少越好，所以一个勺子上它融入了很多东西，就是你根本想象不到，哇，这个勺子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很珍惜的一个民族，他们就把东西做的就是特别珍惜那个东西，特别珍惜那个物件。其实老百姓就用这种木头勺子，他真正做得好的全是那个寺庙和那个藏医用的，上面有龙头，然后龙吐水特别精美，上面烧着很好的珊瑚。我觉得匠人他也是用一种特别虔诚的心态。寺庙勺子和藏医勺子是我收集的大部分，而且当时我收勺子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人他也好多把，我说我要收，他说那银的都没有了，然后都是因为那个银子特别好，他们都融了做首饰。你看像他们这种银都特别好，它不会氧化呀，不会变色，他们全融了做首饰了。当时如果我不收的话，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类别有可能就没了。然后收到现在就收了10年，大概有500多吧。然后像这种他自己身上佩戴的这种，这种是佩戴类的，就是也好看啊。而且像他们藏族人，他藏服上有个地方就挂着勺子，就一辈子他就是用那一把勺子，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如果就是我们现在人也可以挂一把勺子在身上，或者是自己随身佩戴，那也很环保。我以前也是一直把它当项链戴在脖子上，我觉得都特别有意思。就是到处玩了之后留在西藏，我也是觉得当地人是特别热情友好，然后特别温暖的那种，然后他们是特别支持这个的，他们就是很想尽一点力量，所以就是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然后我在收了之后，他们就知道有人在收这个，而且我是不怎么砍价，然后他们就可以高价卖给我，他们就会觉得哦，你看3万块钱他也买，他也不砍价。其实我不会砍价，我不知道怎么砍价，我就一直说少点少点，就这样子。但是也就这样买了之后，你想，那别人肯定觉得，那既然能高价卖给我，为什么要低价卖？所以慢慢这个市场就上来了，我觉得还挺好的。我最近在上班，在餐厅打工，服务员。刚开始就觉得我怎么可能？我身体又不好，但是我去了之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每天打车去上班，我就跟那司机聊天，我写了，就是很之前我没有写啊，后面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就是每个司机的故事都让我觉得哇，很不一样，然后很有意思。大概记了好几个月吧，可能10000多个字，就是每天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在餐厅接触到的人就是都是特别接地气的，我朋友圈全是那种环游世界的人，就是全是文艺青年，但是我觉得好像应该要接一下地气。我觉得就是人生在于体验嘛。

开客栈开了5年，然后开那个博物馆，因为他没有收入嘛，就开的是1年，在那个转经道那个喜鹊阁院子里面。我以前有1年时间在做志愿者，我们当时去那个云南边境，然后去山里面，教小孩，但是那个地方特别远，然后那个项目经费又很紧张，就经常不让我们去，我们就在办公室没事干。当时我就特别想放弃，但是我就觉得我做事情一定要做1年，我不能放弃，一定要做够1年。然后就一直跟那个领导交涉，我说我一定要去学生那里，你给我个自行车也可以。就是那个时候，你在帮助别人，但实际上别人在帮助你，就我在收勺子，我从来不觉得是我占有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比我活得久。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比较有意义。如果就是要被更多人接受，我相信不是要把它做成那种特别贵特别好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贴近现实吧。我觉得好像物的东西是不用留的，因为它就比我们久，所以好像是有送，但是卖是从来没有卖过。因为你一旦开始卖了，你卖掉的肯定是那个最好的、最有收藏价值的。你把那个卖了之后，你还开什么博物馆？我还是希望更多人可以带上它、拥有它，然后更健康。就我在餐厅做服务员，都还有好多人，就有人认出我，就说你不是在那边开那个私人博物馆吗？他说那个特别有意义。我就在想，哎，我还是要继续做那个。

0: 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搭建交流对接平台，助推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区直机关工委系统推进模范机关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贡献机关党建力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筹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严金海主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抵达拉萨，开启在藏履职办公、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刘湘在雪林多吉坡章欢迎。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纳曲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在羌塘大地书写实干奋进新篇章。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王军政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为

0: 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落实好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实事求是、科学精准查摆问题，在议题推进学查改上持续发力，扎实做好深学、侦查、实改各项工作，组织推动认真扎实有力，学习研讨认真扎实有力，查摆问题认真扎实有力，建章立制认真扎实有力，学用结合认真扎实有力，学习教育进展顺利，富有成效。王军正指出，根据党中央安排，学习教育将于七月底基本结束，越到后面越要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系统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要求，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加强学习贯穿始终，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人格力量，持续深化侦查实改，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克服懈怠情绪、过关思想，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推进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严格消耗管理和质量验收，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下大力气抓好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坚持上下联动、条块结合、齐抓共管，举一反三推动其他问题一体解决。各级督导组要坚持研督实导，认真开展回头看、及时查漏补缺、跟踪问效，切实提高整改整治的针对性、实效性，持续推动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王军正强调，要压实领导责任，各级党委党组紧盯学习教育各项重点任务，认真开展梳理盘点，加大推进力度，狠抓工作落实，坚持学用结合，把抓好学习教育同推动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强宣传引导，大力宣传学习教育的进展成效和经验做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模范榜样和先进典型，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我区特色产业，吸引业界广泛关注和企业投资兴业。在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上，来自全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龙头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的400多名嘉宾齐聚拉萨，围绕清洁能源等西藏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政策解读、产业推介、项目签约，深化与我区的产业合作，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次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搭建起东西部产业协作、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交流平台。我区相关单位、各界代表先后开展精准产业推介，全方位展示我区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多元产业发展机遇。
3: 我们紧扣国家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部署，切实把西藏的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后发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西藏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广阔，前景光明。

0: 诚邀各位企业家一起在这片高原热土上干出一番事业，闯出一片天地。
1: 围绕全链条推进双招双赢，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投资前景广阔，政策红利优厚。目前招商引资储备项目共283个，估算投资总额285亿元。真诚欢迎各位朋友走进西藏落地投资，共享高原高质量发展的红利，携手共赢。
2: 对接活动成果丰硕，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产业转移项目集中签约落地，为全区产业沿链补链转型升级注入全新活力，同时也让更多的企业了解到了我区承接产业转移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广阔的合作空间。
3: 本次成功签约预示着项目建设正式加入提速快车道，后续我们将抢抓建设窗口期，全力提速项目落地，尽快实现达产创收，赋能地方实体经济提质升级。
4: 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实际加大在自治区的清洁能源的投资的开发建设的这个力度，实际加大推进光伏、风电、储能结合水电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
5: 珠海格力电器一直着力于清洁能源板块的布局，西藏又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水风光清洁能源储备充沛，绿电成本优势突出，特别适配绿色算力资源加工企业落地。
6: 聚焦高海拔、高寒、地质复杂等痛点，研发成套化电动挖装运装备及桶型动力电池，首创车电分离加移动换电技术，形成行业首个高原场景隧道移动式快速补能模式，推动发布国家标准7项、团体标准9项，填补行业空白。
2: 在29号下午开展的对接活动中，政企嘉宾深入探讨清洁能源产业沿链补链集群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
7: 当前昌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全面启示，我们将以全面强化要素保障，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推行全周期的服务，让所有来昌投资的企业家共享万亿级的清洁能源产业转移红利。
8: 随着储能、氢能、绿色算力等新技术迭代成熟，清洁能源产业链纵向延伸与横向融合空间持续放大，必将成为支撑西藏长远绿色发展的核心支柱。我们诚邀各位走进山峦，考察山峦，投资山峦，
9: 把我们这个清洁能源的一个产业链，从链头啊、链中链尾，大家合作共商这个西藏的清洁能源的下一步发展的一个大事，非常有意义。我们华南呢，在西藏总共投资是450亿，投产装机规模是154万千瓦。我们呢，也作为龙头央企，共同发力吧，把我们产业链做大做强。
2: 一次次精准对接，一个个项目签约，汇聚成各界企业扎根高原、投资西藏、赋能发展的期许和行动。随着东西部产业协作持续深化，上下游产业链加速集聚，越来越多市场主体看好西藏、选择西藏、深耕西藏，将为我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持久强劲的新生动力。
10: 西藏在风能、水电、绿色能源还有化石能源方面啊，一个说都具有很好的发展潜质，一个说这个产业转移对接会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1: 我觉得这次活动打开了一个窗口，让全国的企业能够系统的了解到我们西藏的一个招商引资政策、营商环境和一个资源优势，可以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先进的技术和产业资源，能够精准的落地西藏，真正的把我们西藏的高原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发展优势。
2: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5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区直单位深化模范机关建设相关情况。
3: 建设模范机关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点题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实践课题，是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地基层的系统性工程。区直机关工委以建设5个模范机关为牵引，以实施5大工程为抓手，系统推进模范机关建设工作，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

0: 贡献机关党建力量。
1: 我区深入实施政治铸魂工程，建设模范政治机关，深入实施强基惠民工程，建设模范服务机关，深入实施提质增效工程，建设模范效能机关，深入实施纪律护航工程，建设模范清廉机关，深入实施担当尽责工程，建设模范责任机关。
2: 模范政治机关、服务机关、效能机关、清廉机关、责任机关五位一体，有机统一，既各有侧重，又环环相扣，不能割裂推进。
3: 截止目前，累计评定250个区直机关四小党支部，命名2批199名区直机关四好党员，已成为模范机关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模范机关建设的成效。
0: 下一步，区直机关工委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推动模范机关建设取得新成效，不断提升区直机关党建工作质量，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于8月1号至6号开赛。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已成功举办6届，是我区目前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性自行车赛事。本届赛事共设置5个赛段，吸引18支车队参赛。目前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4: 赛事临近，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这两天，参赛车队陆续抵达拉萨报到入住，组委会细致周到的接待服务、完备贴心的高原保障措施得到参赛骑手的一致认可。
5: 在3500海拔进行一个比赛，这对选手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我看到组委会都有配备氧气瓶，对我们选手来说也是非常的放心，感觉都非常的棒。希望能够用我们最好的状态来迎接接下来5天的一个赛事。
4: 在布达拉宫广场，本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开幕式舞台已初具雏形。舞台设计巧妙融合高原雪山地貌、弧形哈达飘带等特色元素，以流畅动感的曲线造型呼应骑手竞速的速度美感。
6: 将以高原地貌、骑行竞技、人文融为一体，诠释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的赛事内核。而且我们还制作了相关的视频动画，模拟车队骑行穿越西藏的景象，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
4: 林芝作为本届赛事的首站，全新升级2条景观各异的特色赛道，赛道体验感、观赏性实现全新突破。
7: 第1条赛段从工部公园出发，沿着宁阳河生态风光带前行，终点设在5A级景区巴松措结巴村。第2个赛段从巴松措扎拉沟启程，串联河谷风光、工部民俗与美丽乡村，一路抵达工部江纳县县城。目前已完成全线赛道修整、隐患排查、交通标识更新等工作，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4: 今年山南市新增扎囊县赛段，赛事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山南市多部门联动，统筹交通疏导、高原医疗应急、赛事补给、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不断细化方案，组织应急推演。
8: 重点针对今年新增的国道349赛段，对全线弯道、坡道、临水临崖路段开展专项隐患排查治理，精准布控警力，最大限度降低交通管控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9: 前期我们多次组织人员实地踏勘全线的赛道，目前赛道整治、配套保障工作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开赛。
4: 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4号公园，来自桑珠孜区、拉孜县等地的演职人员正在为本次比赛闭幕式颁奖仪式文艺演出紧张排练。演员们精心打磨每一个动作，确保演出精彩呈现。
10: 在这闭幕式文艺节目正在紧张排练的筹备当中，本周我们精选了国家级的非拉孜居县、森巴卓舞、感谢等6个非节目，我们一定会最好的舞台风貌展现我们日喀则最好的特色文化，助力赛事圆满成功。
4: 4地联动聚力，全域整装待发。 从全新升级的精品赛道、精细完善的安保医疗保障，到精心筹备的开闭幕式活动，我区全方位、高标准、抓实抓细每一项筹备工作，

0: 以万全准备迎接赛事启幕。
1: 通过这个赛事呢，打造一个平台，一方面呢对接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更好地讲好我们西藏的故事，来展现我们西藏的大美风光，立体地来反映我们西藏的这种发展成果。
0: 30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肖有才、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江白、张洪波、唐明英、李文革、孙宪忠出席，罗梅、夏克勤列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批准了昌都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和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强调，要聚焦各项年度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实，聚焦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常态长效，聚焦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做好服务保障。会议期间，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江白主持召开联组会议，肖有才还与列席和旁听代表座谈，李文革主持。闭幕会后，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举办了西藏人大讲堂，张洪波主持。
2: 今天上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乘机抵达拉萨，开启在藏旅职办公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班禅抵达拉萨贡嘎机场时，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区政协副主席萨隆平拉向班禅敬献哈达，欢迎班禅抵达拉萨。班禅抵达驻地雪林多吉颇章时，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记达瓦次仁、区政协副主席朱康土登克珠、白马旺堆向班禅敬献哈达，代表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欢迎班禅的到来。各寺院代表、群众代表、亲属代表、颇章管理处工作人员、僧人仪仗队身着节日盛装，列队热烈欢迎班禅。在拉萨期间，班禅将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日常履职办公，开展社会调研，举行佛事活动。
3: 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纳曲发展成就，并回答记者提问。
4: 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67.83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58662元、21586元，全市农牧业龙头企业达到22家，专业合作社1616家，家庭牧场3465家，清洁能源装机量达137.68万千瓦，建成各类学校464所，公立医疗机构1318个，公路总里程超3.59万公里，县区主电网实现全覆盖，13055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让群众饮水不再困难，更加安全，近万个通信基站畅联万界，农牧业强、农牧区美、农牧民富的美丽愿景成为现实。
3: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纳曲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经济发展提及不稳，生态底色愈发厚重，民生福祉全域普惠。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成为广泛共识。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纳曲的壮志豪情空前高涨。
5: 我们始终把民族团结作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累计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0个，打造互建式社区14个，互建式市场3个，民族团结驿站18个，建成西藏熟作、民族团结进步碑廊等民族团结进步主题馆、广场、教育基地等170余个。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效。
6: 那么我们始终坚持着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做强产业赋能增收、稳定就业保障增收、长活资产激活增收、惠民政策助老增收，全力以赴地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
7: 近年来，纳曲市推动旅游强势战略，坚持以文塑旅、以旅沾文，统筹抓好文旅融合体制、传统文化保护利用和文旅品牌塑造等工作，文旅发展质效显著，亮点纷呈。
8: 严守底线，强保护，生态安全屏障根基持续夯实，建立是基础。自治区

0: 质量保护地，建成两个国际重要湿地，那就是和嘉里县、聂庄县成功创成全国生态文明先示示范区，高原生态承载能力稳步提升，共建共享促惠民，生态保护民生效应充分释放，实现生态保护成效全民共享。
1: 29号，阿里首座下城市斜跨钢箱拱桥向雄桥主体工程及通行配套设施建设完成，正式开放通行。项目总投资约1.29亿元，路线全长0.164公里，同步配套人行道照明等附属设施。向雄桥的通车不仅为狮泉河镇增添了一处景观性地标，更打通了两岸的交通瓶颈。
2: 三八的车辆呢，从我们的莫苏下东出发的，我们的上面那个乌溪大桥。今天杨二郎爬苏龙桥呢，杨不过落不着的街呢，到不得乌溪南路。
1: 项目地处海拔4500米的高原，低温大风天气多，每年有效施工时间不足6个月。建设团队优化钢结构施工工艺，抢抓有限窗口期，保质保量完成了建设任务。
3: 我们项目组建科研团队，开展高原复杂环境下下城市非对称钢箱拱桥施工关键技术研究，在此基础上成果显著，共发表软著3项，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2项，并成功落实在这个桥梁建设中。
4: 向雄桥正式通车，补齐了阿里狮泉河镇城市路网短板，构建了全城区畅通的交通闭环。目前阶段，相关部门会做好桥梁监测、交通保障工作，持续做好应力监测，同时提醒过往车辆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5: 今天上午，2026年西藏自治区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竞赛在拉萨举行。本次竞赛紧扣家政行业职业化发展需求，设置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员、家庭照护员、整理收纳师4个核心赛项，同步开设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2类职业风采展示环节。来自全区7地市和格桑花巾帼家政联盟的105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赛场之上，既有怀揣职业理想的新生代学子前来取经学习、积累实践经验，也有深耕家政行业多年的资深从业者以赛赋能，传递行业价值。不同从业背景、不同地市的选手因赛事相聚，在比拼中交流成长，也让更多人看到家政行业专业化、多元化的发展面貌。
6: 我抱着虚心的学习心态向前辈们请教问题，主要是为了积累实践的经验，学习我们的专业技能，努力成为一个专业的从业者。
5: 以赛促学强技能，以赛促训立精兵。本次赛事不仅是家政从业者展示风采的舞台，更是激发全区家政从业人员提升技能、深耕服务的具体举措，同时也将持续壮大高素质巾帼家政人才队伍。
7: 依靠赛事呢，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路径，推动巾帼家政向规范化、职业化、品牌化迈进，充实我区的家政人才储备。本次竞赛呢，我们还将选拔优秀的选手代表我区参加全国的赛事，展现我区家政从业者昂扬向上的巾帼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经 WRCAC 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内乌旗县吉喜花海成功获评世界最大连片野生马蹄黄加茶每朵花海。这片野生花海总面积66,666平方米，凭借独特的高原自然景观资源，成为内乌旗全新的世界级生态文旅名片。
1: 林芝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规范临时用地全流程监管。今年上半年，优先保障重点项目临时用地需求，落实用多少批多少、占多少恢复多少原则，从严审批耕地占用规模，累计审批临时用地6批次，批复临时用地面积900多公顷。
5: 近期，因国道109线改造管制，大量车辆分流至 G317 涩泥区段。 车流重载车辆激增。针对实际路况，色泥养护段客马工区优化巡查养护机制，错峰开展路面修补、灌缝整治，动态清零道路病害。目前辖区道路养护成效显著，通行状况安全平稳。
1: 近日，乃东区四季春晚暨第四届行政村文艺演出队比赛火热开赛，来自各乡镇街道13支基层文艺队伍同台竞技，各

0: 展风采，以原汁原味的乡土文艺展演，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风貌和群众幸福生活。
1: 日前，2026年日喀则纯恶劣夜诊行动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启动。经前期筛查，近60名患者接受评估，32人符合手术条件，免费修复手术已陆续展开。此次公益行动兼顾儿童与成年患者需求，配套惠民补助政策，有效缓解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好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1: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2: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3: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土贵儿，以后见着你的亲大娘要叫娘，知道吗？
1: 为啥？
0: 因为她是你亲大娘啊，听见没？
1: 听见没？
2: 大少奶奶，你吃点东西吧，啊。二少奶奶，
3: 还不吃啊？
2: 没有，那这怎么办呀？
0: 豆哥，叫娘。
1: 娘。
0: 豆哥，你娘啊身子不舒服，还让她起来吃点东西。
1: 娘，娘，你起来吃饭吧。
0: 嫂子啊，事情都过去了，你身子要紧，你起来吃点东西吧。德贵儿，你先跟吴妈出去吃饭，你也去吃点东西。
2: 哎，那我一会儿回来替您
0: 啊。好，
2: 来，德贵儿。
0: 嫂子，我曾经恨过你，我恨不得想把你，我以为啊这回我算是出息解恨了，可我这心里啊咋就痛快不起来，真的堵得慌。
3: 还嫌把我害得不够？
0: 嫂子，我真的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我是真的后悔了。嫂子，你得好好活着，

0: 你活着就得吃点东西不？你要是走了呀，我也得跟着下地狱。嫂子，
1: 二少奶奶不好了，
0: 咋了？
1: 二叔三叔来了。
0: 嫂子，你看看，二叔三叔啊，一知道咱家有事儿就来逼咱，
2: 还不是你叫他们来的吗？你让他们当你的帮手，就算是我死了，也不让我落一个干干净净的名声，都不能埋进山家的祖坟，对吧？
0: 嫂子，九儿不是这样的人。之前二叔三叔挤兑我的时候，是嫂子护着我，现在他们来找嫂子的麻烦，九儿也一定护着嫂子。虎妈，
3: 哎，
0: 你陪着嫂子。嫂子啊，我去跟他们理论，你放心啊。二位叔叔来了，
4: 坐吧。
0: 二位叔叔是长辈，但在这个家里啊，你们是客，请二位叔叔客位上坐。
5: 大胆，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我们今儿个就坐这儿了，怎么着？你还能把我们给轰出去？
0: 那好吧，我就不奉陪了。二位叔叔，您就在那儿坐着吧。
5: 哎，你回来。
0: 那请二位叔叔客位上坐，咱们啊有事说事儿。

0: 这一大早的，二位叔叔就到我们家来，是有啥急事吗？
1: 我听说老大家又出丑事了。
0: 是谁在那儿无事生非、胡说八道的？我嫂子这两天身子不舒服，一直在屋里躺着呢。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能出什么事儿啊？
2: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周围的人都知道了。他让人家给堵床上了。
0: 是谁跟二位叔叔说的？把他叫来，我当面问他。这老话说得好了，拿贼先拿赃，捉奸要捉双。我嫂子是和谁被捉奸了？人呢？
1: 无风不起浪。
0: 是啊，谁都盼着我们单家出点事儿。我们单家要是太平了，那家产还谁来抢啊？
1: 他二嫂，你说话别夹枪带棍的。你公公和你男人死了，我和你三叔就是单家的当家人。单家出了这种丑事，我们不能不管。
0: 既然二位叔叔把自己当作单家的当家人，就应该维护单家的名声。谁要是在外边说单家的不是，就应该当面给他一巴掌。我嫂子这两天身子不舒服，在屋里躺着呢，怎么会出像叔叔说的那个事儿呢？再说了，我嫂子为单家守寡也不是一年两年了，那霞批和朱县长给的牌匾都在屋里挂着呢。谁要是再敢往我嫂子身上泼脏水，我就到朱县长那儿告他去。二位叔叔，你们说是谁说的，告诉我，我这就去告。
2: 那好啊，那你现在就让我们见见他大嫂。
0: 我刚才不说了吗，我嫂子身子不舒服，在屋里躺着呢。难道二位叔叔想进侄媳妇的卧房吗？
1: 他二嫂，今天这件事儿虽说是疯传，但也不是无缘无故。他大嫂要真出了这种丑事，单家是不能再留他了。好歹给他找个地方打发出去。单家这份家产留给你和孩子，那岂不更好？

0: 二位叔叔之前想赶我走，没赶了，现在就打起我嫂子的主意了。二位叔叔既然这么容不下我们妯娌俩，找帮土匪来，半夜一刀一个砍了我们俩，这份家产不就归你们了吗？何必往我们身上泼脏水呢？
1: 你跟谁说话呢？
0: 二位叔叔呀。二位叔叔今天既然把话说明了，我也把话说明了吧。我嫂子啊，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身子不舒服，在家里躺着呢。我们妯娌俩谁也离不开谁，我也劝二位叔叔把心思收回去，以后啊咱们各过各的。二位叔叔请回吧。
1: 摊儿嫂，
2: 你都把话说绝了，
1: 你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对，
3: 好说歹说你们不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好，今儿个我们就执行家规。来人，
0: 你们想干啥？
4: 三十里红是我们单家的，我大哥死了，我不能眼瞅着单家烧锅毁在你们俩女人手上。
3: 二哥甭跟他废话，找着媳妇儿，我劝你赶快把秘方交出来。
0: 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那张秘方。你们是欺负我们这院没人，想硬抢不成？
4: 你爱咋说咋说。
5: 你们想干什么？
4: 闪开！
5: 想硬抢啊？你们太不讲道理了。
1: 柜子，开柜子，
6: 这里呢。
0: 快去找罗汉，出事了，
6: 锁上了。
1: 他咋呀？
6: 快！
3: 哎，
6: 就是他，
3: 给我，
1: 这得松手。哎呦，
3: 二哥，我先看一眼，我就看一眼。
1: 不行，我看完我看一眼，我看完再给你。
3: 哎，别抢，别抢，你给我。
1: 嗯，你那边呢？
6: 什么都没有啊，
1: 我这也没有啊。
0: 你们俩为了这张秘方吃不着睡不香的，连脑浆子都快打出来了，现在看见了，就是一张白纸，上面啥都没有，你们俩该死心了吧。
1: 这大哥搞的什么鬼？这是
3: 大哥这不是耍咱们的吗？
1: 没秘方咋就单家烧锅酿得出三十里红啊？
0: 就算是有秘方，也让我公公啊带坟里去了。你们要是想知道，问他去。我们走。我妈，你去歇会儿吧，我跟嫂子说点事儿。哎。嫂子啊，我跟你说啊，那二叔三叔啊确实是来闹事儿的。你知道他们干嘛来了？他们抢秘方来了，连罐子都给摔了。这罐子里吧确实有张纸，可纸上啊啥都没有。你说咱们那个死去的公公还弄得挺玄乎的哈，还说啥秘方传男不传女，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秘方，把咱们都给糊弄了。嫂子，不过说来也怪了，咱们家的三十里红啊就跟别人家的不一样，连罗汉大哥也这么说的。嫂子，你听我说话了吗？你说句话呀。嫂子，你猜二叔三叔抢罐子之前他们还说什么来着？他们说这院子里啊就剩咱们俩这女人了，还说咱们俩头发长见识短，我才不信呢。所以咱们俩得好好活着，活给他们看。我就不信咱们俩是头发长见识短。嫂子，你说对吧？要不你起来吃点饭。

0: 想喝吗？
1: 想。来，豆官，坐这儿。
0: 豆官，你是单家少国的后代，往后就指望你了。大爷也没啥大本事，大爷就会品酒。等你长大了，大爷就把这绝活交给你，啊！现在啊，大爷要走了。
2: 董官儿，董官儿，
3: 王汉大爷，别告诉我娘我在这儿。
0: 哎哎，好嘞。
2: 董官儿。罗汉大哥，
4: 哎呦，二少奶奶，
2: 您看见豆官了吗？
4: 啊，豆官啊，他跑不远。
2: 这孩子就是疯，这大晚上的，您怎么还不歇着呀？
4: 我趁着清静，再看看，试试勾兑。
2: 嗯，这勾兑里边真的有绝活啊！白天你都看见了，那秘方就是一张白纸。
0: 那纸上没写秘方。不等于就没有秘方，要不然以前老东家在里边顾的啥呀？
2: 没准故弄玄虚呢吧？
4: 不是，这人可以骗人，但我的舌头不能骗我。咱这三十里红啊，就是比老东家在世的时候差那么点味道。
2: 那到底那秘方是什么呀？
5: 豆花。
6: 刘官儿，你怎么把酒缸打碎了？刘汉大哥，

0: 你往里边倒碱水了，
1: 罗汉大哥，您这是干啥呀？
0: 成了，就这味儿啊！您的意思是，就差这碱水了。我明白了，老东家当年在这里啥都没干，
2: 就往里边倒了碱水。有了这碱水，这红高粱酒的酸碱度就对了，这酒就对味儿了。东官啊，我的小少爷，我的小少爷，我的小少爷。

0: 哎呀，你歪打正着啊，破了咱三十里红的秘方啊！
1: 罗汉大哥，这么说咱们的三十里红就理直气壮了？
0: 那当然了，咱的三十里红只能比过去好，不能比过去差呀。
1: 那我心里有底了，咱们加油干，把三十里红卖得越来越好。
2: 啊，你真棒！
3: 把那个酒坛子码整齐了，你把那前院去扫扫。小心点，别摔了。
0: 哎，
3: 你猜着
0: 了？哎呀，奶奶，不好了，罗汉大哥不见了。

0: 二少奶奶，对不起，走的时候也没跟您打招呼。我辞工了，我的工钱今年酿的酒多，花钱买的料也多，账上也没什么钱，我没支，就算了，算咱们两清了。
1: 这不刚说完好好干的吗？这咋就走了呢？您要是觉得工钱不够啊，您跟我说。
0: 您把我看扁了，二少奶奶。我在单家烧锅干了这么多年，我不是冲着钱。
1: 那因为啥呀？您别让我闷着。
0: 单家大院是非多，我想找个清静的地方。
1: 是，这单家大院啊，是非是多，肯定不都是从前的事儿吗？那事儿啊，是我不对，您就看在我年轻的份上，原谅我这一回，九儿再也不敢了。你还是跟我回去吧。
0: 我不回去了，我在这个大院待了快20年了，我看够了，我得去找碗干净的饭吃去。
1: 罗汉大哥，您都在单家待了20多年了，这20年是您带着伙计辛辛苦苦的干，单家的烧锅才会有今天的红火，您这一走还不知道咋样呢，您难道愿意看着您20年的心血就这样败了呀？
0: 我的事儿不值一提了，现在勾兑的秘方你也清楚了，我在不在的更没啥了。
1: 不对，这30里红的好，除了秘方，还有您罗汉大哥的手艺，您这一走谁都酿不出地道的30里红。再说您就不牵挂大少奶奶了，
2: 她还是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屋里，
1: 躺在那儿跟个活死人一样，
0: 那就是她的命了。其实她不早就像个活死人了吗？二少奶奶，您就放我走吧，您快点回家陪着大少奶奶，她要是再出啥事儿，您的罪过就大了。您不是个没良心的人，这罪会压您一辈子，不好受。
1: 罗汉大哥，我不能放您走，山家离不开你，
0: 你留不住我了。如果你真这么认为，也不会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
1: 我真的错了，九儿以后再也不敢了，您还是跟我回去吧。
0: 没用的话就别说了。
1: 罗汉大哥，您等等，这勾兑30里红的秘方您知道了，现在您走了，不就把单家的秘方也带走了吗？
0: 二少奶奶，您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
1: 我不信人，就说这事儿，这秘方只有您一个人知道，您带走了，这还叫秘方吗？
0: 这样吧，那高密这地方土匪多，本来是用来防身的，这给自己用上了。二少奶奶，今天我就给您做个了断了。
1: 你了断啥呀？

我发个血誓，秘方传出去，我不得好死。罗汉大哥，我没那意思，我信您，我信您，我只是想用话接您回去呢。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就不能原谅我这一回啊？你给我吧，二少奶奶，你给我吧。 二少奶奶，您多保重，罗汉走了。

0: 哎，单家，这下完了！当初罗汉大哥说这单家要败了，也不明白他说的啥意思。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哎，
1: 这罗汉大哥都不在了，咱们还在这儿干嘛？要我说啊，赶紧的找二少奶奶算账。走人吧！
2: 不用找了，我来了。 家里啊出了点事儿，都怪我年轻不懂事儿，把罗汉大哥气跑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会把他找回来的。如果对单家没信心的人，可以走，我不留。账上有钱，去账上支了。我再让灶上做顿好吃的，送客。如果留下来的，单家不会忘记你们。工钱涨三成。
3: 谁还要走啊？二少奶奶，我不走了。二少奶奶，那咱这酒谁酿啊？这三十里红离不开罗汉大哥。
2: 罗汉大哥既然不在了，咱就不酿三十里红了。不酿了，
3: 咱这三十里红卖的正好呢。再说了，人家还下了订单呢。
2: 客商那边啊，我去说，咱酿不出地道的三十里红。 情愿赔钱给客商，也不能砸了咱们的招牌。普通的酒会酿吧，你们跟了罗汉大哥这么久了，咱们就酿普通的酒。
0: 二少奶奶，这罗汉大哥不在，谁当工头啊？
4: 我呀，
2: 我带着大家一块干活。
0: 二少奶奶，女人不能上烧锅。
4: 是啊，
2: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干活吧，
3: 走，
4: 干活。

0: 嫂子，嫂子，这烧锅上新出的酒，拿来给您尝尝。这还是我头一回带着伙计在烧锅上干活呢。
1: 怎么是你啊？
0: 正想跟您说呢，罗汉大哥他走了。
1: 走了？
0: 辞工不干了。我追上他，咋劝都劝不回来。

0: 慢着点，你小心门开。
1: 九儿，
2: 九儿姐姐，
3: 俊杰、灵儿，你们怎么来了？
1: 灵儿姑娘要过来看看你。现在灵儿姑娘决定留在高密了，改造于丈敖和花脖子那些人，现在每天都教他们读书认字呢。
3: 有学问的女孩嘛。
2: 姐姐，我听俊杰哥哥跟我说了好多你的故事，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可能来高密啊。我要是不来，就不知道我哥哥走了邪路，也就没办法救他了。所以呢，我一直求着俊杰哥哥带我来认识你一下。
3: 这说起来啊，和灵儿姑娘还真是有缘分。
0: 屋里请吧。
4: 走，进去吧。
2: 九儿姐姐，你这屋里阳光真好，真亮堂。
5: 灵儿姑娘就像个太阳，走到哪里都能发光的。
2: 姐姐，这都是你剪的窗花呀？
3: 哎呀，这都好久之前剪的了，你看这色儿都变了。
4: 对啊，以前你那么喜欢剪窗花，怎么现在屋子里一个新剪的都没有了？
3: 这日子啊，一天一天过都一个样，就没啥心气儿了。
2: 姐姐，你可不可以教我剪窗花呀？
3: 这玩意儿又没用，哪像你们外头的人天天读书，满肚子的学问。
4: 你就教教他吧，他在青岛长大，到咱们乡下来看什么都新鲜。那天于丈敖还教他骑马呢。
3: 好吧，那你到我这儿住几天，我教你。
2: 真的呀？那我还想去看烧锅，你能带我去看吗？
4: 烧锅这里有规矩，说是女人不能去，去了以后那个酒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3: 没事儿，那是原先的老规矩。我主事儿之后啊，我把这些规矩都破了。我天天带着伙计上烧锅，也没见酒坏啊。
2: 九儿姐姐，你真厉害。
4: 哎，豆官儿、奇官儿，长这么大了啊？
2: 这就是豆官和奇官啊，好可爱呀、啊！哎呀，
1: 来叫俊杰叔叔。
6: 俊杰叔叔，
1: 哎，乖。
2: 叫姨，叫姨。带姨去看烧锅好不好？
6: 好
2: 啊，走吧。真乖，长得多好看呀、啊！小心点，你开心不？
6: 开心。
7: 现在在这单家大院，你也算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了。
3: 我呀、啊，我知道，我就是个操心的命。
7: 我看你干劲儿挺十足的。
3: 那能咋着？我嫁到单家，在这儿生了孩子，跟这儿就分不开了。我也认了，苦着脸也是过，开开心心也是过。
7: 你老说命，其实哪有命，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就算有命，也是攥在你自己手里的。你就说灵儿吧。他决定留下来改造于丈敖和花脖子，不管成不成功，他起码是有信念的。
3: 你喜欢上他了吧？
7: 别瞎说。
3: 你们俩是一样的人。
7: 也许我们有共同的
8: 理想。
3: 是啊，你们都读过书，都见过世面，想的事儿也就一样。

0: 你怎么了？
1: 我想我娘。
0: 别想了，都这么多年了，你现在不是在这过得也挺好吗？我和灵儿也打算走了。你也别老在屋里待着，没事多出去走一走。
1: 这个地方像是发了霉的，人待久了都会长毛的。
2: 叔叔阿姨要走了，我们送送他们。
3: 行了，九儿，别送了，我们走了。
2: 好嘞。
4: 哎，再见。
2: 再见啊。
3: 再见，九官。
2: 再见。
3: 七官们，拜拜。
2: 再见。

0: 你一个人回去行吗？
1: 又不是头一次了，放心吧，我哥队伍站岗的就在上面。
2: 哎，那是不是县长要找的姑娘啊？你看，
0: 那我就不送你了，我还得赶到那边去。
1: 嗯，先回去吧。
0: 嗯，莲儿，为了咱们的信仰，努力。
1: 努力。
2: 没错，就是他。走，跟县长说去。
0: 快回去吧。

0: 土匪，不能放蛇！
1: 走，
0: 没事，娘您没事吧？
1: 没事。
0: 这么爱签到的，走，娘扶您回屋。慢点。
2: 你那小碗大不起，
3: 真吓回吧！
4: 你们给我站住！站住！你们刚才抢别人家东西，我都看见了。回去我就告诉我哥，让他重罚你们。
5: 啊，小姐，我们以后不敢了。
4: 那也不行，都立了规矩了，说不许祸害百姓，你们明知故犯，绝对不能轻饶。
6: 小姐，只怪你太好糊弄了。
4: 你们什么意思？
5: 啊，小姐，说不出来抢东西，那是糊弄您，哄您高兴的。
6: 就是，你说我们不出来抢东西，我们吃啥喝啥呀？再说了，小姐，你总不能让我刘猴子和这帮弟兄喝西北风吧？
5: 就是嘛，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0: 很多坨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坨仙子富硒初乳坨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坨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脱奶粉，让一粒的好脱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仙子的脱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

0: 这个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您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 这营养也跟不上了，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投乳含量大于等于70%，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 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 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

0: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2: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

0: 上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

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当家的，咱吃吧。来，完了，媳妇。哎，这是钱。
1: 这粥上来了，谁站岗啊？哎，刚才我们俩站岗来着。
2: 怎么上来了？
0: 小姐回来怎么办？赶紧他们下去给我看着点。
1: 哎，
2: 大哥，
0: 小姐啊，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让我看呐，他和张家少爷是好上了，没亲事管咱们了。
2: 张家少爷
1: 是啊。
3: 也还行啊，
0: 行啊，
2: 不错不错。弟兄们，以后老张家都别动了啊！
4: 哎，大哥，
2: 不行，
4: 来来来，都吃来了。哎，来来来，
3: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4: 这
3: 干了干了。
0: 弟兄们，刚从外边回来，
2: 手
0: 上不错，都在画布放着呢。要不，您过去瞅瞅？
2: 瞅瞅去。
0: 走，
2: 弟兄们，多吃点啊。
4: 是吗？

0: 灵儿，不是，你怎么回来了？
1: 你不愿意让我回来吗？我回来你就不方便干坏事了，对不对？
0: 哪儿啊？你看你说啥话呢？你，哎，灵儿，
1: 你还要骗我？你当着我的面说不让他们残害百姓，其实都是在骗我。
0: 灵儿，
1: 放开我！
0: 灵儿。
2: 最水灵的都留给您了，
3: 我认你个小舅子的。
0: 大哥，
3: 谁他妈让你们背着我在这祸害老百姓的啊？
0: 谁
3: 带个头？站住了！谁？给我站住了！这站住了！老子都逼着他。哎，灵儿！哎，灵儿！哎，你听哥说呀，
0: 大哥，
1: 是我哥。
4: 大哥，
3: 灵儿，
4: 大哥，你不能去，朱浩三说不定在外边设了埋伏啊！
3: 不行，他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
4: 我们负责把他找回来。
3: 好吧，你们赶快去追，快去！
4: 好，
3: 送给我。
5: 长本事了，我让你们跟着俊杰学认字儿，都学会造反了。是谁指使你们的？说，
6: 没人指使，我们自己想干的。
7: 你这叫胡诌！啊，大成，今天就借你十个胆儿，你敢造反？说，是不是张俊杰在背后指使你的？
6: 不是。
7: 哎，大哥，你看
5: 这是怎么了？这就是你教出的好学生。
8: 他们干什么了？
5: 你们自己说吧。
6: 我们什么也没干。就是不想当土匪了，早上把枪留给大哥想逃跑，被他抓住了。
7: 但凡溜号一律枪毙，这是规矩。
5: 俊杰，是你教他们的吗？
8: 当然不是了。你先别着急，大成，你为什么不想干了？
6: 大哥，咱从杠子班开始就是兄弟吧？那时候你护着咱，对咱好，所以你一起事大家都来了。现在呢，和花脖子合伙，真成土匪了，全家人都指着鼻子骂我呀，大哥，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大哥，我不想干，我求你放了我。
8: 你也是吗？
4: 花脖子是什么人呢？他欺负百姓，我爹就是被他杀的，大哥又跟他拜了把子，我不愿意跟他一个鼻孔出气。
8: 大哥，你看，不怪他们，怪你。
7: 张少爷，你可真敢说呀！啊，当着大哥的面你还在这儿挑拨离间，他们这叫溜号，但凡溜号按我们吃夹饼的规矩，就该把命搁这儿。
8: 大哥，如果你要是对自己的兄弟下手，必定会失掉人心，恐怕将来要走的就不止他们俩了。
5: 你们几个脑子进水，我不怪你们，可我跟花脖子联手也有我自己的理由。在高密的地界上还算成事的也就剩我和花脖子，他要是被朱浩三给灭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了。你们想走可以跟我说一声啊，干嘛要偷偷摸摸的？我还以为你们去投了朱浩三呢。
6: 大哥，杠子班咱就是兄弟，你不信别人也得信我呀。我要是投朱浩三，我为啥

0: 不带枪，放他们走。哎，大哥，这是跟了我多年的兄弟，松绑了。等等，你去账房给他们拿些盘缠，好让他们回去养家。
1: 大哥，还照我说的办。
0: 大成。 哥哥，我当土匪是被逼的。你跟着我，提着脑袋过日子这么些年，也不容易。把钱收好，回去干个营生。俊杰，你是咋打算的？什么意思啊？ 你不跟他们一块走吗？你把我这霍霍成这样了还不甘心？你非得把我这霍霍散了？我霍霍你的对象。行了，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哇，
2: 别的姑娘来了。
3: 于大哥在家吗？
2: 在家呢。
3: 哦。
0: 来了，哥几个，进去吗？哎，不了不了不了，我知道我们小姐来你们这儿，我们就放心了。兄弟，走了。
4: 回见回见。
0: 于大哥。嗯。
4: 于大哥。
0: 哎，灵儿妹妹，你咋又回来了？
4: 俊杰哥哥在哪儿？
0: 他走了。
4: 啊？他去哪儿了？
0: 我哪知道，兴许是回城里他家去了。
4: 哦，那我先走了。哎哎哎哎哎，那个，妹妹啊，哥问你个事儿啊，这个你跟张俊杰，你俩不愁吃不愁穿的，为啥非要教我们这些大老粗识文断字儿啊？啊？您不知道是为什么吗？嗯。看来我跟俊杰真是白教了。于大哥，人不光要活着，还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
5: 哎，我送你啊！不用。人活着，人为啥要活着？还回来啊？
6: 你还记得有你爹娘啊？
7: 我娘身体怎么样了？快去看看吧。小姐去于占豪那儿了？
8: 对，我估计她去找张少爷了吧。
6: 去找张少爷，对，你亲眼看到小姐走进去的，对，亲眼看到她进去的，她和于占鳌的站岗的打过招呼，站岗的把她带进去的，是是是，哎，对对对，哎，让他跟那个张少爷待一阵子也好，哎呀，你说这事儿给闹的，都他妈是你们惹的祸，
7: 是是是是是。
9: 你好，请问这是张俊杰家吗？我找一下俊杰。
10: 你是谁啊？
9: 我，您就别问我是谁了。俊杰哥哥在吗？
10: 他不在，他没回来过。你走吧。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请问是玲玲小姐吗？
0: 哦，
1: 能不能跟我走一趟？我们长官想见您。
0: 你们长官是谁啊？
1: 您去了就知道了。您这边请。

0: 灵儿姑娘，快请坐。
1: 你是谁啊？
0: 本人朱豪三，听说过吗？
1: 高密的县长。
0: 是啊，你看，县长亲自出面请你做客，你看你多大的面子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回青岛。
0: 哎呦，好不容易来一趟高密，怎么能说走就走？多住两天吧。咱们高密人好客，这么着，下一站跟我下车，回去，回高密。
1: 你想干什么？
0: 招待灵儿姑娘吧。
1: 我跟您初次见面，哪敢劳您招待啊？
0: 咱们是初次见面，可我和你哥可是老朋友了。小严，一会儿替我招待一下灵儿姑娘。
2: 县长。
0: 哦，灵儿姑娘，对不起啊，委屈你了。我也不得不这么做，现在你可以喊了，你大声点都没事儿。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不是说了吗，朱豪三，高密的县太爷啊。
1: 我不信你就是土匪。
0: 你竟然把我称作匪？
1: 除了匪，谁还会干这种绑票的勾当啊？
0: 跟你哥哥学的，以毒攻毒呗。你看看你哥哥是如何对待被他绑走的那些个肉票，我可就不这样对待你。你看你进了我们县政府，我会把你当贵客一样招待的，放心吧。我太太呢也特别喜欢女孩子，这两天你如果没什么事儿，就陪她聊聊。
1: 哎，我可怜的树红啊，这个九儿真狠心，臭骡子，成天剿匪剿匪，说为闺女报仇，现在仇没报了，弄个干闺女都没了。
0: 夫人，又在骂豪三了。哎呦哎呦，你看你看，怎么又看这个呀？来来来来来，赶紧把它收起来。
1: 臭骡子，你还有脸说呀你？就算我的叔公白死了，谁让你有个窝囊废的爹呢？
0: 这怎么说的，夫人啊，你这脾气也太急了点了吧？高密这地方自打清朝就闹匪患，老朱我来了高密，这土匪已经搅了一大半了，不是吗？我成绩斐然呐，你看现在又一股土匪马上就要被我剿灭了。
1: 又吹牛。
0: 没吹牛，真的。你看着啊，把灵儿姑娘请进来。
1: 哎呦天哪，这谁家闺女啊？啊，你看这个文气劲儿跟咱家树红一模一样啊。
0: 夫人，

0: 说出来啊，吓着你。
1: 啊，
0: 她是花脖子的妹妹。
1: 啊？花脖子怎么能有这样一个妹妹啊？
0: 她一直躲在青岛读书呢。啊，
1: 那不一样，不一样。一人做事一人当，花脖子的事儿跟这姑娘没关系，是不是？
0: 夫人，我是请她过来在咱们家住两天，让花脖子亲自领她回去。
1: 真的？
2: 什么请？分明你就是绑架！
1: 哟，姑娘，你叫灵儿是吧？哎呦，多好听的名字呀！那不叫绑，那叫请。
0: 嗯，
1: 要是绑的话，早把你投监牢里去了，怎么还能把你往我这儿领啊？来来来，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哎呦，你看看你这小模样，哎，坐坐。哎呀，婶子啊，有一个闺女，跟你一模一样，你看，也梳着你这样的头发，也穿着你这样的裙子，哎呀。比九儿更像淑红。哎，你让我做干娘吧。啊，来叫干娘。
0: 哎呦，老夫人呐，见着姑娘就认干亲，你能不能
1: 去去去，没事出去，
0: 那你们聊，
1: 快走。
0: 好
1: 好，姑娘，来咱娘俩聊会儿天。灵儿这名字取得真好。哎，
3: 什么？
4: 小姐让朱浩三给绑了去了。朱浩三让我跟您说，给您两天的时间，两天之内上门投降，用您自己个儿去交换小姐。
3: 不可能！
5: 这真的？
3: 这不可能啊！那天谁送的小姐？啊？
5: 大哥，那天是我。
3: 你不是说小姐去了于正豪那儿吗？
5: 是是，我是亲眼看到她进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亲手把她交给于正豪或者张少爷？
5: 大哥，我觉得那是人家的地盘，所以我不过我亲眼看到她把小姐带进去的。
3: 可小姐落到了朱豪三的手里。
5: 大哥，
3: 废物，你他妈把小姐给害了！
5: 饶命！
3: 你亲眼看见小姐在朱浩三那儿吗？
5: 啊！我没亲眼看见，是朱浩三派人把我叫了去。他跟我说的。
3: 你马上去朱浩三那儿，就说是我说的。你要立刻见到小姐，见到了小姐马上回来告诉我。如果小姐真在朱浩三那儿，他提的所有条件我都答应他。两天以后我就带队上门投降。快去！
6: 大哥，那怎么办？
3: 我不信，我还是不信。灵儿明明去了于占鳌那儿，我和于占鳌又刚刚结拜了兄弟，他怎么能不保护灵儿呢？你马上派个人到于占鳌那儿，问问他看见灵儿没有。
7: 嗯，没错，灵儿姑娘那天是来过我这儿。不过他说他要找俊杰，我告诉他俊杰已经走了，他已经下山了。
8: 哎呦，徐大哥，我们家小姐从你们这儿离开后，被朱豪三绑去了。
7: 啥？不是，你们没有人护着他吗？
8: 护送了，我们是亲眼看着小姐进了于大哥您这儿，我们才离开的。但是没想到于大哥您会让小姐一个人上路呀。结果这……
7: 那这么说，这事怨我，是我疏忽了。这样。我跟你去见花脖子，你们几个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9: 你们俩快点，
7: 那天我真以为你手下有人会护送他回来，所以我才让他一个人下山的。哥哥，我真的疏忽了啊。
10: 也是我疏忽了。我觉着吧，既然咱们结拜为兄弟，那我的妹妹就是你的妹妹。她又经常在我面前夸你，你说这当哥的哪能不顾妹妹的安危呢？
7: 哎呀，行了，你就别拐弯抹角的骂我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她救出来。
10: 不过我妹妹真在她手里，还能有办法吗？

0: 咱们都是绑过票的人，肉票在手，还怕主家不老实？
1: 反正我和我的兄弟们就听你一句话，只要能把妹妹救出来，我们万死不辞。
0: 那我谢谢你了。我还在等消息，兄弟你请回吧。
1: 行，我听招呼。
2: 宋哥，
3: 请。
0: 和我结拜成兄弟，却根本不顾我妹子的安危。于占豪，老子跟你总有算账的那一天。
4: 打开。
5: 夫人，

0: 姑娘，
1: 看书呢，
2: 你有事儿吗？
1: 你说你整天捧着本书看，你不觉得累得慌啊？
0: 你们家怎么会有这些书啊？朱县长还会看小说吗？
1: 他哪有时间看书啊？这都是我那闺女，你那淑红姐姐的书。我们家淑红活着的时候跟你一样，也喜欢天天看书。所以她不在了，这些书呢，我都走哪儿带到哪儿，是个念想。
0: 婶儿，要是淑红姐姐知道朱县长跟土匪一样绑票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不知道会怎么想。
1: 要说土匪，你哥哥才是高密县的土匪吧？朱县长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迫不得已。
3: 你就好好在我们家待着吧，
0: 啊，
3: 我会对你像亲闺女一样好的。
0: 我哥他是土匪，那是他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呀，这个理儿怎么说呢？灵儿姑娘，你不是也不希望你哥哥当匪吗？
3: 如果这次你哥哥因为你向官府投降，
1: 你说你是不是算救了他呀？
0: 嗯，这么说，我哥要是投降了，不光是救了我，还救了他自己呢。
1: 对呀，要么说你这闺女知书达理呢。
0: 婶儿，我累了。
4: 行，那你歇着吧，别再看书了。我一会儿叫人送点吃的来啊。
2: 歇着吧。

0: 这回我是亲眼瞧见了，小姐确实在朱家呢。
1: 我去的时候，朱太太正陪着她在房间里说话呢。哎呦，那个院里头好些个卫兵啊，里三层外三层的跟那儿守着。朱豪三就让我搁着门缝瞧了一眼。
2: 你看清楚了，真的是小姐，
1: 真的是她，千真万确。小姐机灵，看见我去了，他就得有意的在话里头提到您，说您要是去救他，就等于把您自己个儿也救了。

0: 你们两个人，我就不管了。我这就跟您传话去。事到如今，恐怕只有一个人能帮到我了。
1: 你找谁？
2: 张少爷，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求你帮忙的。我能帮你什么忙？
1: 灵儿落到朱浩三的手里了。
2: 啊？
1: 他是去于占鳌那儿找你，没找到，一个人上了路，半道被朱浩三给绑走的。
2: 朱浩三怎么能办这种事情？
1: 张少爷。 我花脖子罪恶深重，可灵儿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他是被你带回高密的，他对你怎么样你也是知道的。这事儿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我现在就去找朱浩三。
2: 张少爷，
1: 我如何心疼我这个妹妹你都看到了。在这个世上，她是我唯一的亲人，她比我的命都重要。
2: 他要真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花脖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当初他要不是被你带回高密，他现在还在青岛高高兴兴的上学呢。好了，我都明白了，你先回去，我马上就去找朱浩三。
1: 那好，那就拜托你了。
2: 好，
1: 告辞。
2: 哎，等等。
1: 灵儿一直劝你回头，一片苦心。你要继续在这条路上，她永远没有安全可言。你要真的疼爱她，不打算为她做点什么？只要朱浩三能还我妹妹，并且保证我的安全，什么都可以商量。
3: 爷，朱站长，半夜三更的有什么急事儿啊？听说你离开于占鳌了是吧？既然离开了，为什么不来找我呢？看来是彻底的不想帮我忙了。
4: 我一直在想办法改造土匪，这其实就是在帮你。
3: 什么？改造土匪？太天真了吧你！
4: 改造怎么样了？
3: 暂时还没结果，所以我就不用你帮忙了。所以，你把花脖子的妹妹绑了？
5: 什么叫绑啊？在你眼里头，我朱浩三成土匪了是吧？
4: 如果你要是这么做，我觉得你和土匪没什么区别。
5: 你说什么？
3: 我觉得你做事一点也不正大光明。
5: 书呆子，俩人打架啊！ 你说哪一拳该正大光明，哪一拳不该正大光明，这谁说的清楚啊？
6: 我这是剿匪，
5: 手段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全看双方斗智斗勇，谁斗得过谁了？
6: 您不能这么做。灵儿和他哥哥没有一点关系，人家一到高密就想方设法的劝花脖子
4: 弃恶从善，
6: 还改造他和于占鳌的队伍。
5: 最近您没听说过花脖子队伍在欺负老百姓了吧？
6: 你还真说错了。这两天，我连续接到好几个乡的报告，
5: 花脖子的人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是无恶不作。
6: 那可能是因为灵儿前一段时间一直在于占鳌那里。好，就算是花脖子无药可救。

0: 那是他的罪，和他妹妹没关系啊。有关系？什么关系？他们是一奶同胞。朱县长，您这就是不讲理了。
1: 讲理？我怎么不讲理了？我已经派人给花伯子送了信了，两天之后，不是，一天，只有一天了。
0: 只要他带着队伍来投降，我保证放了他妹妹。
2: 那他要是不来呢？那就不好说了。
0: 朱县长，您可是政府官员，您不是土匪呀。你怎么又绕回来了？这事儿咱们今儿就不理论了，行吗？
1: 那好，
0: 朱县长，我想见灵儿一面。
1: 说什么？
0: 我向他道歉。他在哪里？我要见他。
1: 灵儿姑娘，有人想见你。
0: 灵儿，
1: 俊杰哥哥，你怎么来了？我刚刚才知道他们把你关在这里。
0: 朱县长，我能和灵儿单独谈一谈吗？
1: 谈什么？你不会怂恿他逃跑吧？
0: 您知道我不会的。光门口您就安插了两个士兵看守着，人家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逃得掉呢？
1: 那就是和他一起骂我呗。 骂吧，老朱我不怕骂。灵儿姑娘，我和你说过了，住在我这儿就和家里一样。你看，不是想见谁就见谁吗？你们聊吧。妈，睡觉去，关门。
0: 灵儿，对不起。
3: 俊杰哥哥，你不要自责。 朱县长把我勾在这儿，说不定坏事还能变成好事呢。这话怎么讲？我一直都想改变我哥，可是我发现，就像你那次说的那样，改变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与其让我哥在外面作恶，还不如让朱县长把他关起来，强迫他洗心革面，说不定还能挽救他呢。所以，我现在一点都不难过。
0: 我觉得你把朱县长想得过于善良。
3: 我记得你在我面前夸过那位朱县长啊。是，他是和别的贪官污吏不一样。但是我最近总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儿，到底哪儿不对劲儿，我也说不出来。那我哥要是来投降的话，他会怎样？我不知道。如果我要是安慰你。
0: 我可以说，只要你哥来投降就没事儿。但是，最近出了这么多事，而且朱浩三从来不按常理出牌，这话我现在不敢说。你的意思是，我哥就算是投降，也不会有好下场。灵儿，你哥只有来投降，或许还能有条出路。如果他要是坚持抵抗。 肯定是死路一条。高密这么多土匪里，你哥真的是最残忍的一个。这些年有很多无辜的老百姓都死在他手里。其实我知道我不该跟你说这些，毕竟他是你亲哥哥。但是现在我不得不说。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是我的亲人，我的亲哥哥呀，我不想让他在那条路上走，我想把他拉回来。可是我前几天才知道，我是有多可笑，他和他的手下都在欺骗我，等我一离开他们，就无恶不作。 怎么办？
1: 我非常理解，所以这事我也非常的为难。
0: 可他毕竟是我的亲人，他是这个世上对我最好的人，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在这个世上的第一个记忆，就是趴在我哥的背上，他背着我，不停的。

0: 不停地跑，我听到他的喘气声，我在哭，我的眼泪和他的汗水流在一起。俊杰哥哥，我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希望政府能给他一条出路。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灵儿，你先别难过，我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让朱豪三保证，只要你哥哥来投降，起码免他一死。
0: 你对你说的话也没有信心，对吗？我明白了，
1: 灵儿，
0: 别说了，俊杰哥哥，能认识你真好。我累了，你先走吧。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5: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 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6: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5: 逸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下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7: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8: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6: 强筋壮骨。
5: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6: 老少皆宜。
5: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6: 美味更实惠。
5: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10: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

0: 赠十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
1: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0: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1: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策马开跑，挥鞭赶超，8月10号2026纳曲洽清赛马节，燃爆羌塘邀您登场。

0: 자중대세스마유도
1: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

0: 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 局长，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2: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3: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4: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姐，你干嘛呀你？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1: 朱县长，我要您一句话。
2: 赶紧说，赶紧说啊！
1: 如果明天花脖子带他的队伍来投降，你必须保他不死。
3: 我保他不死，那被他杀的那些人的亡灵来找我算账怎么办？
1: 这是唯一的条件。
3: 嘿，你这是代表土匪来跟我谈判来了啊？行，你说你要干嘛？
1: 如果朱县长出尔反尔，那我只能把你的行为公布报断。
3: 我不怕，我一不贪污，二不腐败。你可以去向全省的大小官员问一问他们，哪个人敢像我老朱一样拍着胸脯说这些话？
1: 可是您在高密做事的方式和土匪没有差别。如果报纸上说您以匪治匪，绑架人质，你说大家会怎么说你呢？
3: 你要挟我？
1: 如果你要非这么说，我也没办法。
3: 我朱浩三从军以来，众说纷纭呐，有多少人说我好话，就有多少人骂我坏。你要真像报界骂我，行。为了高密，我豁出去了，这个恶人我做定了，怎么着吧？
1: 朱县长，如果明天花脖子带队来投降还落得一死的话，那你想将来那些误入歧途的土匪谁还愿意迷途知返呢？那年县长一口气杀了上百个投诚的土匪，却逼出了一个余占鳌，这不是明显的例子吗？

0: 行，我可以饶他不死，可他必须受审，让他受公正的审判，同时赦免和解散他底下的弟兄们。解散就不必了，只要那帮人不再做坏事了，我可以收编他们。
1: 好，
0: 县长，这张纸上写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点，请您签字画押。
1: 喂喂，你好大的胆子你啊！
0: 我必须这么做。 我必须拿这张纸才能跟灵儿有个交代。灵儿是我从青岛带回来的，我得对她负责任。
1: 迂腐，你们这些读书人就是迂腐，这真是的。你给我签哪儿啊？这儿吧。
2: 对，
1: 谁让我也读过书呢？签呗。

0: 灵儿，灵儿，灵儿，
1: 俊杰哥哥，我睡了。
0: 你能先起来一下吗？我给你看个东西。
1: 我睡了，不太方便。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
0: 那好吧，那我明天来找你。

0: 爷，哎，你正好来了，
1: 怎么了？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会这样呢？我跟你
1: 讲，
0: 他没事，现在我送他去医院。哎呀，真没想到，
1: 快点快点，别动了，
2: 慢点。
1: 你应该想到，
3: 闺女，怎么那么傻呀？

0: 大夫，你再救救他好不好？哎，
1: 年轻人，
0: 你再救救他好不好？
2: 你冷静冷静，
0: 他才17岁啊！
2: 你要冷静啊！
0: 人家送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
2: 去高考。

宁儿，宁儿，宁儿，你看，朱傲三保证了收编华府子的队伍，并给他公正的审判。

脖子，过来投降，同时赦免解散他手下的弟兄免于受刑，为杀害他

0: 别难过了，没想到的是，我知道你是把他当成咱们的书红疼着，我又何尝不是呢？可谁想到能发生这种意外啊？赵坚，当年书红穿过的衣服给他穿上，
1: 咱们就当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葬了吧。
2: 庄三，你给我出

0: 你这个叛贼，
1: ！
2: 警备队全体集合！
0: 你给我出来！朱老三，你听见没有？你干的好事儿！
3: 你比土匪还土匪！出来，朱老三！听见没有？
1: 叫他过来！
4: 我知道你想骂我，可那是个意外。
2: 胡扯！你不扣他还能死吗？
4: 我们也是为了消灭土匪嘛。他哥哥在高密县危害多年，罪大恶极。
2: 那和灵儿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对他下手呢？
4: 胡说八道！灵儿是自愿自己留下来的，他不希望他的哥哥是一个危害一方的土匪。
2: 你不要再推卸责任了，他才十七岁，你知道吗？
5: 县长，花脖子的队伍已经出发了。
4: 没工夫跟你理论，
1: 大人，先过去，出发！
3: 松开，朱浩三，
6: 加油！
3: 站，朱浩三，
6: 起步，走！
7: 啥？他说不用帮忙。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他正在集合队伍，他一定是要找朱浩三谈判，想把他们给换回来。
8: 跟朱浩三谈判，那不等于往枪口上送吗？
7: 我看也是，他一旦落在朱浩三手里，朱浩三绝对饶不了他。
8: 通知弟兄们集合。
9: 是。
1: 李爷，
10: 县长，
1: 你先去，我看看就来。
10: 是。

0: 吵什么吵？
1: 放我出去！
0: 没有县长的命令，谁都不能放你出去。
1: 你给我把他叫过来。
2: 太太，
3: 开门。
2: 太太，县长他。
3: 打开吧。
2: 是。
3: 俊杰，朱浩三，他也不容易。这种时候，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们是真把灵儿当闺女看的。这几件衣服是我闺女舒红的，就拿去给灵儿穿上吧。我实在不敢看她。
4: 别安慰自己的良心了，她根本不是你的女儿。

这里太脏了，配不上你。咱们走吧，我们找个干净的地方。

0: 前面可是朱县长的队伍啊！是，花脖子，赶快过来投降！朱县长饶你不死！
1: 我妹妹呢？我妹妹在哪儿？你把我妹妹还给我，我花脖子马上就投降，我说到做到。灵儿，灵儿，你在哪儿？灵儿，花脖子，你听着，
0: 只要你投降，我就把你妹妹还给你。
1: 不行。
0: 你先把我妹妹放了，你把妹妹还给我，还给我，我马上投降，我花脖子说话算数。
1: 不行，马上投降。去城里打探的兄弟还没回来呢，
2: 还没有。
1: 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
0: 花脖子，你给我听好了，我给你一刻钟的时间，马上投降。
1: 朱县长。
3: 你让我看我妹妹一眼，
1: 你让我看一眼，我就投降。如果你不投降，我就对她不客气。哎，别，朱站长，我妹妹跟我的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你必须马上投降。
3: 我投降。
1: 大哥，大哥。
3: 大哥，不好了，
1: 真不好了！小姐，她死了。你他妈要胡说八道，老子一枪毙了你！小姐不会死的，她朱浩三是什么样的人，我还是知道的。她要的是我。
3: 我们到了现场，听说今天早上有一个人从县衙送去医院，我们赶到医院之后才知道。 小姐的半夜想逃走，头撞到石头上摔死了。
0: 你还有10分钟的时间啊！
1: 朱浩三，老子和你拼了！

0: 幸亏我来得及时啊！哎，伤得重不重？那我还得谢谢你啊！哎呀，咱是兄弟，谢啥呀？不过我得劝你一句，灵儿姑娘这事儿真的别太上火，她是个学生，朱豪三那是个当官的，这当官。
1: 多谢。
0: 拜你所赐，他死了。
2: 啥？
0: 已经死在朱浩三的手里了，
3: 不是？咋可能呢？朱浩三他
1: 我不怎么说人心隔肚皮呢。

莲儿，对不起，我把你带回来，却没能保护好你。你安息吧，你的死是有价值的。

0: 出来一份报纸。少爷，少爷，
1: 怎么了？
0: 少爷，打昨天晚上就找您，您到底去了哪里？太太，太太她，
1: 我娘怎么了？
0: 太太她昨天夜里过世了。少爷。

0: 你把它葬哪儿了？
1: 不告诉你。
0: 你让我连个祭奠他的机会都没有，你想让这件事永远压着我？
1: 但愿能有点作用。
0: 俊杰啊，在你眼里我朱浩三是什么？穿了官服的土匪吗？
1: 是。
0: 你是个书生，我欣赏你的一腔热血，可你的想法太幼稚了，行不通的。在这个世界里，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真的。我和你一样，想让这个世界所有人讲道理。为了这，我只能狠。
1: 我不跟你争论了，我累了。接下来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我要走了。
0: 你去哪儿啊？
1: 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我的牵挂了。我想到外面去看一看有没有我的路。
0: 哪里有什么现成的出路啊？我们可以一起走吗？
1: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想跟你讨论了。
0: 行，有句话我跟任何人都没说过，包括我的夫人，可我想告诉你。
1: 你说。
0: 灵儿的死我比你更难受，我知道你不信，没人信，连我自己都想不到。你知道我的女儿舒红是怎么死的吗？当时土匪开了条件，如果我能低一下头，他就能够保一条活命。可那个时候我年轻啊，死都不肯低头，不低。结果就撕了边儿。这么些年了，我在我夫人面前只好咬牙顶着，我不敢看她留的遗物，尽量不去想他。可灵儿死，让我的舒红每天晚上来到我的梦里，他提醒我别再来一个又一个。
1: 这两个无辜女孩的死，你忏悔了吗？

我朱豪三就是把扫帚，只要扫地就一定会沾土。我不求官不求财，一片真心，青天可见。至于其他的，留给后人去评说呗。

0: 我只能说对不起，一条命，一声对不起就完了。除此之外，我只能任你处置了。你知道我妹妹在我心里的分量吗？
1: 我知道，她是你唯一的亲人。如果说你还有一丝善念的话。
0: 就是因为他，可你把我唯一的亲人给害死了，你把我这唯一的善念也他妈给毁了，就是把你碎尸万段都难解我心头之恨。你，朱豪三，于振敖，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我一个个来。你是头一个，
1: 我无话可说。
0: 你还像个男人！你把我妹妹的尸首弄哪儿去了？找了个干净的地方，把她葬了。
1: 葬在哪儿？不告诉你。
0: 你觉得你不告诉我，她葬在哪儿，我就可以不杀你，是不是？
1: 我就算再无知，也不会利用一个纯洁的灵魂。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因为你不配，
0: 我不配。
1: 我是他唯一的亲人，我怎么不配？我是他亲哥哥，我怎么不配？
0: 你就是不配。灵儿活着的时候希望你做什么？他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你做到了吗？
1: 因此，灵儿的死是你造成的。
0: 现在的你去祭奠他，就是侮辱他。所以要杀要砍，随便你。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0: 你喜欢我妹妹吗？
1: 喜欢，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青年男女之间还会有什么喜欢？
2: 你是不会懂的。虽然我跟他认识的时间不长，
1: 但是他把我的整个人都照亮了。一个17岁的女孩，那么坚定，那么勇敢，甚至想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去拯救你。虽然他失败了，甚至付出了生命，但他在我心里永远是一束光。只要我想到他，我就不会惧怕，我就不会怯懦。你要非要杀了我，
2: 那就动手吧。
1: 但只要我活着，他就永远指引我。
0: 滚！趁老子还没改主意，赶紧滚！

0: 五妈，
1: 哎，二少奶奶，
0: 嫂子咋样啊？
1: 还那样，都这么多天了，一句话她都没说过。要不是我每天喂她几口粥，恐怕早就没了。
2: 一会儿等孩子醒了，你带他们到他屋里闹腾闹腾。
1: 哎，
2: 我去烧锅了。

0: 走啊。
1: 你来啦。你这干啥呀？
0: 我来跟你告别的。
2: 我要离开这儿，离开高明。
1: 你去哪儿啊？
2: 不知道，可能先到济南落一下脚，见几个同学，再商量以后去哪儿吧。
1: 这干啥要走呀？
2: 你不明白吗？我现在这里无事可做了，所以我决定离开了。生在这儿，长在这儿，但现在对这儿又爱又恨。我怀着一腔热血回来改造家乡，没想到撞得头破血流。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5: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6: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7: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8: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5: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9: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

0: 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 是大于或等于70%，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 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 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足足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 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 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过滤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 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淡黄浓郁，轻轻嚼，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
3: 退，哪怕您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1分冤枉钱。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

0: 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酮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复吸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3: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酮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6: 啊，了扛了没有？哎，
7: 嗯，扛了没得，
5: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

0: 在藏北高原，有一个名词被传唱了千年。
1: 打了胳膊油，打掉了胳膊油，
2: 打掉了胳膊油被没见人。
3: 打掉了胳膊油，小舅。
0: 藏语把赛马叫他打酒，在那区，马如同家人。
1: 也不就是老胖不就是媳妇，现在不是媳妇。
0: 恰青赛马节是一部书写千年的草原史诗。2021年，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那小心他就习惯的呢，人家说就是楼梯他就他的经济他们的习惯用的。好了，你不允许再做啃老了，从我去小心他就就就行了，对吧？啊，这些的嘞，
4: 他我不是嘛，就跑这是装的那样的。
5: 什么不是就跑的？这讲真是装的那样，这种都是装的。
4: 我的。
0: 一场全民奔赴的草原盛会，是藏北共同的文化根脉。

0: 刚我说拿去不拉，接啦，我勒个，他当我修过呢，他那么去了嘛，啊，他叫的一个呢，当我说拿去个一起去，直接切去手里，他对对的呢，他抓把肉肉的，他突然怎么的？
1: 来到那区，你会看见恰青赛马节，不是静态的文化遗产，是正在发生在这里的生活现场。羌塘草原，盛夏馥郁。

0: 喝了它吧。俊杰，其实你早该知道，高密这地方啊，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他，他却能改变任何人。就说这酿酒吧，高粱下到锅里蒸熟发酵，大火灼烧，把酒气逼出来，就成了酒了。你觉得它不是高粱了吧？那把这酒糟喂给牲口，变成粪，上在地上，这高粱又长出来了。高粱是这样，人也是这样，一辈辈，一代代，就这么过来的。
1: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从高粱始到高粱终，看起来是一个循环。可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升腾过，它变成了酒，就是和原来不一样。就像我们人，一代代人生出来，一代代人又死去，这一代人总要和上一代人不一样，不然我们为什么要活呢？
0: 是啊，人为什么要活着呢？
2: 九儿，我离开以后，如果说高密还有个牵挂的人，那就是你了。
1: 那时候我是多喜欢你，
0: 现在不喜欢了吧？
1: 我不想在你面前撒谎。现在的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
0: 我没办法，这是我的命。
1: 不是命，这是你的选择。你看你们家大少奶奶，那就是认命的结果。
0: 你一直说你不认命，可是又能咋样？你还不是失败了？
1: 但我依然不认命。好了，我走了。我不希望我回来再见到你，你已经完全变成了高密的一部分。好自为之吧。
0: 你也保重啊。

0: 块上哪呢？
1: 五妈，你出去，我有话跟嫂子说。哎。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成天活在这黑乎乎的地方，就像一个活死人。你如果这样活着，你还不如就死了呢。
2: 我是想死的，是你不让我死。

做吧。你知道吗？想当年，我还没有出嫁，男人就死了。我爹娘劝我另找，是我执意要抱着牌位嫁进门的。那个时候，我娘就跟我说：“你知道日后的日子有多苦吗？”我说不怕，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苦。千人指，万人骂，我要早知道

0: 是这样，当初就一头碰死了，至少能留个名节，
1: 苦尽才能甘来嘛。
0: 我这样的人还会有甘吗？
1: 如果有一个男人喜欢你呢？
0: 你还敢跟我提档？
1: 我不是提档，我是说一个真正的好男人，他又知理又能干又会疼女人。
0: 你是在拿我这种残花败柳开玩笑吗？
1: 嫂子，你想想，罗汉大哥那么好一个男人，
2: 他正当年有手艺又有模样，他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不婚不娶啊？他是为了谁呢？
0: 我不知道，可是过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就没迈出这一步呢？
1: 这才是罗汉大哥的好呢。罗汉大哥喜欢嫂子，但他只觉得自己是个伙计，身份和嫂子不一样。嫂子又一心想要守名节，他只有远远地看着，远远地守着。什么叫君子啊？这才叫君子。
0: 可自从你进了这个院子，他却时时处处的在帮着你。
1: 嫂子，你难道还不明白吗？名义上是在帮我，可实际上哪件事儿不是都帮着你呢？他是怕我们俩斗起来，你斗不过我，你会吃亏。
0: 吃亏又能怎么样呢？他还不是跟别人定了亲吗？
1: 你是又误会他了，他是为了避嫌，他不想给你招惹是非。再说定亲那件事不是罗汉大哥的主意，是我自作主张给他提的亲。
0: 这么说你早就看出来了？
1: 也没那么早，我之前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忠心的伙计，可就上次我从花脖子那儿逃回来想要报复你的时候，罗汉大哥跟我说起过你的苦，说起过你自己一个人在夜里在院子里溜达，他只能远远地看着，这每件事儿啊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你受的苦，受的罪，受的孤单，他都好像自己受过一样，这我听着才琢磨出来的。嫂子，罗汉大哥他心里有你，他要是没有你啊，怎么会把你的苦体会得这么真呢？你这么多年在受苦，他一直陪着你呢。
0: 他真的喜欢我吗？
2: 他喜欢你，他是因为觉得劝不住我们俩才走的。
0: 完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出了这样的事儿，
1: 怪我，这都怪我。嫂子，你真的不喜欢罗汉大哥吗？
0: 喜欢能怎么样？不喜欢又能怎么样？我在单家这些年，把他当成是自己唯一的依靠，遇到什么事情，也都是第一个找到他商量。可是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1: 你变成哪样了？
0: 名节。
1: 嫂子，名节算个什么东西啊？你要是真的把他看在眼里，他就像座山压着你。你要是真的不把他看在眼里，他什么都不是。你不是之前演老拉名节来说我吗？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0: 可就算我不在乎，他也会吗？
1: 罗汉大哥他不会嫌弃你的，他要是嫌弃你，那天晚上他就走了。罗汉大哥他知道你的苦。嫂子，你一定要好好活着，一定要等罗汉大哥回来，跟他一起过好日子。

0: 二位别说了，我辞了单家的工，累了，想歇一歇，等缓口气儿再找新东家。这还用找？这不是上门来请了吗？罗汉师傅，只要您答应去我家，工钱多少您说了算。
1: 罗汉师傅，还是去我家吧，
0: 我不光给您工钱，我还给您抽成。
1: 我已经说了。
2: 我现在不想找新东家，我累了，想歇一歇。
1: 您二位慢走。
3: 罗汉，是我单家的师傅，哟，甭费劲了。
2: 走吧，我看咱没戏。走走走。
3: 罗汉，
2: 你看看你，干不下去了，您咋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呢？
3: 罗汉，在他们家干不下去，还有我跟二哥家呢。跟我们回去吧。你在我们单家干了20年了。 这不能老了老了的，说赶就往出赶不是？再说了，罗汉，我早就跟你说了，这母鸡要是能打鸣，还要公鸡干什么呀？这俩女人要是能撑起这个家，还要咱们老爷们干什么呀？你跟我们哥俩回去吧。今儿个我跟二哥是特意来接您的。
4: 二位叔叔都在这儿，当着您二位的面，我说一句话。 当初是老东家姘托，和您二位没啥关系。现在我辞了老东家家的工，当然也不能到二位家里去干。您二位，请回吧。
2: 罗汉，我问你啊，这三十里红的秘方到底是咋回事？
4: 这单家的秘方。
2: 只传给单家人，我一个外姓人，哪能知道秘方的事儿啊？再说了，二位叔叔那天不是亲手打开那秘方的吗？狗屁！那就是一张白纸。
4: 那要这么说，压根儿就没什么秘方。
2: 行了，罗汉，我明白，你的手艺就是秘方。这么着，你跟我们哥俩回去，这工钱呀。
5: 咱们都好商量。二位叔叔，你们就别为难我了。那这么说，你是无论如何也不回去了？
4: 我罗汉离开三十里红，还能找口饭吃，不回去了。
5: 罗汉，我和你三叔都很敬重你，特地赶来请你。看来是我们的面子不够大呀。老三，走。

0: 那火啊还得大，啊，再推旺一点。
1: 好嘞，
0: 去拉两车吧，把这拉出去。
1: 没问题。二婶奶奶，我回来了。啊，
0: 咱们的酒卖的咋样啊？
1: 卖是卖了，不过比起三十里红，石缸酒才卖出去三缸，另外青岛来的客商只明要三十里红，可咱家的存货不多，就快供不上货了。您看怎么办呢？
0: 等着罗汉大哥回来酿。
1: 要是罗汉大哥不回来呢？
0: 他会回来的。

0: 嫂子，你这是干啥呀？
1: 妹妹，嫂子求你件事儿。
0: 哎，你说。
1: 去把罗汉给我找回来，只要他不嫌弃我，我这辈子就是他的人了。

0: 掌柜，您知道烧酒的那罗汉在哪儿住呢吗？
1: 罗汉，听说在前面李家住着呢。
0: 哎，谢谢胡掌柜。张小南就在前面，您坐稳了啊。
2: 好，
0: 哎，行。
3: 请问你找谁啊？
4: 请问罗汉大哥住这儿吗？
3: 哦，他昨天突然走了。
4: 走了？
3: 嗯。
4: 他说他去哪儿了吗？
3: 不知道。
4: 哦，多谢啊。
5: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回来了。
6: 嫂子，我晚到了一步，罗汉大哥走了。
7: 走就走吧，还能走到天边去，早晚得回来。进屋歇着去吧。
6: 哎，
8: 大哥，大哥，
1: 啊，
8: 大哥，
9: 哪里？哎，咋了？
10: 有意思
9: 啊！
10: 中央军在去青岛的路上设了个卡子，只要路过的人都得交钱，叫稽查费。
9: 稽查费？
10: 对。
9: 那过路的不都是老百姓吗？有啥好查的？
10: 你不交钱行啊？他扣你东西啊？
9: 那不明摆了劫道吗？老子我都不稀罕劫道了，这中央军学起咱们来了。那咱们是不是该找他收点学徒费啊？
10: 齐大，
9: 哎，带几个弟兄给我盯着，看看他们能整出什么幺蛾子来。
10: 好嘞，
1: 走，跟我走。
9: 稽查费，
0: 哎，梁子，前面那是干啥呢？
11: 不知道，啥时候在这儿设的卡子？
12: 干什么呢？哎，林正，演成。
13: 哦，我们是去青岛送酒的。
12: 送酒？
13: 啊。
12: 送什么酒？我看看。哦，三十里红。高密最有名的三十里红，就是你们家的？
13: 您高抬了。
12: 你是干啥的？你们掌柜的呢？
0: 军爷，这就是我们家掌柜的二少奶奶。
12: 哟。女掌柜的，
13: 您有话跟我说。
12: 知道规矩吗？从本稽查站通过要交稽查费。
13: 长官，我们啊老去青岛送酒，这来来回回的走的都是这条道，从来没听说要收什么稽查费啊。
12: 那是以前，从现在开始都得交。你们这车装的东西不少啊，交八块大洋。
13: 八块大洋？长官，我们这一车卖了也没有八块大洋啊，八块大洋太多了。
12: 你们三十里红卖这么好，还在乎这八块大洋？赶紧交钱！
13: 我们真的没有钱。嗯，要不这么着吧，等我们去青岛把酒卖了，回来再给您钱，成不？那个去拿坛酒。您要是爱喝三十里红啊，以后这酒我管够。
11: 看看，
12: 这倒不是不能通融啊。
1: 怎么了？
12: 报告团座，他们没有带钱。
14: 废物。
15: 不交钱也可以，把车扣下，想输都不行。快点，另一个啰嗦。
1: 是。
13: 哎，不成啊！
12: 走开，走开！
13: 我青岛的客人太
12: 多了。快走，二少奶奶，走开，走开，走开！二少奶奶，
13: 我信不知道你们。
1: 二少，救我来！
16: 哎，县长，
17: 怎么了？
16: 自从幺四三团和八五团设立的稽查站，巧立名目收取稽查费，这来往的宾客都怨声载道的。这高密的商人去青岛

0: 进货送货都得到侦察站那报个到。
1: 这中央军狮子大开口，这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2: 狗屁中央军，简直就是土匪嘛。人家土匪打劫都背着点人，他们可好，光天化日，明目张胆，比土匪还土匪。
0: 啊，对了，这是工商会给您的，说是请您。
2: 哎呀，不看了。他们诚心这么干，你知道吧？打着护路的旗号，连稽查站都设在三不管的地方，这让我怎么干涉吧？怎么了？
3: 队长，队长，县长，外边有人告状。
2: 谁呀？这是？九儿，你这是干嘛？
4: 我要告状。
2: 告谁啊？
4: 中央军。
2: 告中央军？
4: 他们扣了我的三十里红，您是县太爷，您得替我做主。哎
3: 呀，干嘛呀？
2: 九儿，这事儿咱们慢慢演。
4: 我没法慢慢讲，我这青岛的客人还等着酒呢，我要是耽误了他们的生意，他们以后还怎么找我买酒啊？再说他们欺负的也不是我一家了，说要钱就要钱，要不着就用抢的，这不是土匪啊？
2: 要不你先把稽查费给他交了，咱们先把酒赎回来。
4: 晚了，他们就是扣着不给。
5: 他还扣着我们家的东西呢，你什么时间给呀？
6: 对啊，我们家猪还在那扣着呢。
7: 交了，交了。
2: 听我说，这件事我一定彻查，查清楚之后，我会给大伙儿一个交代，好吗？
4: 县太爷，当年您说于振鳌是匪，您剿他的时候也没看您手软，现在这中央军比土匪还土匪，您倒好像是怕了他们了。这说句不好听的，您这是欺软怕硬啊！
0: 九儿姑娘，你别胡说，
4: 算我白来一趟，走。
8: 行了，都走吧，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好吧？散了吧，都走吧。
3: 大哥，
9: 咋了？
3: 你可别吃了，都出事了。有个兄弟回来说，稽查站扣了一车酒，说是二少奶奶的。
9: 咋回事？
3: 说二少奶奶押车去青岛，然后到了稽查站交不出钱来，连车带酒一块扣了。
9: 他人呢？
3: 说到县里告状去了。
9: 他找朱浩三去了。那朱浩三他能管得了中央军吗？咋不来找我呢？
10: 哎，大哥，中央军实力比朱浩三大太多，咱可招惹不起啊！
9: 有啥不能惹的啊？那中央军有啥了不起的？就冲他干这鸟事，他也强不到哪儿去。再说了，他抢别人我不管，这次抢到我头上来了。齐子，告诉弟兄们集合，咱跟中央军过个招去。
3: 哎。
9: 就那么几杆枪，弟兄们，冲！

0: 谁乱动打死谁，把枪给我缴了，把马车套上。来啊，把那个鸟棚子给我点了。回去告诉你们当官的，高密，那是老子的地界，你们想干啥就干啥。 我的脸往哪儿放啊？今天啊，这是意思意思，不长记性，没你们好日子过。驾，撤！
1: 撤！撤！

0: 好的，拿过头位这么大胆，敢抢中央军，这得去问朱豪三。走，
1: 小金啊，
2: 哎，
1: 你汇报的是这儿吧？三线交界的地方，
2: 这块，就这儿哈，
1: 就这儿，对，
2: 烧得好，干得漂亮。 痛快，知道是谁干的吗？除了于占鳌，还能有谁呀？肯定是因为带酒儿的事儿呗。于占鳌这个混蛋，别的事儿不说啊，就说这事儿干得好，烧得漂亮。今年大旱，中央军缺粮，设卡勒索老百姓，这团火憋在我心里头，吐不出来，是咽不下去，如鲠在喉啊，想不到。
3: 哈哈哈哈，
4: 于占鳌帮我出了这口恶气啊！这真是一物降一物，哈哈哈哈，对付中央军，还得靠于占鳌这帮土匪的招数，干得好！好，
3: 朱先生，前段长和赵团长到了。
1: 哎呦，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哈哈哈哈，
4: 朱先生
1: 啊，
4: 你们高密的刁民悍匪，烧了我们的稽查站。
1: 抢了粮食弹药，还打伤了我的兵，胆大包天！胆大包天谁干的？这谁啊？哎，二位团长，我们刚刚说起这事儿，你们这稽查站是在三线交界三不管啊，不算我高密境内啊，你们怎么知道是我高密人干的呢？
5: 那帮人，他们自己说是高密的。
1: 在高密还能有谁呀？除了花脖子，就是于占鳌。
5: 这是那帮人特意留在稽查站树上的。你看看，这手法你认得不认得？
1: 花脖子，没错啊，这是花脖子的。这小子干完一票，一定留这么一个东西，一定是花脖子干的。
5: 小小的毛匪，敢跟中央军作对！
6: 他是活腻了，走！他是活腻了。这可怎么办好呢？要不你去找找于占鳌？我这也不是没想过，可要是这样啊，不就跟他更撇不清关系了吗？再说了。
7: 中央军人多枪多，于占鳌要是惹了他们，不等于惹祸上身啊！我也不能害了他吧？
8: 戴九龄，出来！戴九龄，是！戴九龄，戴九龄，出来！哎，伙计，哎，告诉你家二少奶奶。
7: 让中央军抢走的那车三十里红，让我大哥抢回来了。哎，
9: 二少奶奶，
7: 真的？那还有假？估摸这会儿酒已经到了青岛了，就停在城北的大车店，让那手底下人过去取吧。这么干，中央军怀疑不到你头上。
10: 那中央军不找你啊？
7: 找我们？我们是蒙着脸干的，就算认出来，老子也不怕。
11: 我不光劫了酒，还烧了他们的稽查站。你就知道闯祸。嗯、
6: 妹妹，于大哥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忙，咱怎么谢人家呀？要不然先进来吃顿饭吧。
7: 用不着，我就想告诉你，戴九龄，离了我你不行。嘿嘿，走。
12: 下下下下。

0: 中华三，老子正找他呢！
1: 大哥，不是中华三，是中央军。
2: 中央军啊，跟他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打他们干啥？

0: 不让你们往回跑了，杀
1: 杀
0: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2: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3: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0: 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撤，
3: 快撤撤！
0: 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4: 不错啊，花脖子还存了不少粮食，太可惜了，还有些好东西。哎呀，花脖子还有点存货，正好火房没油水了，带回去弟兄们开开荤。就当花脖子孝敬赵团长的。
5: 要是这样的话，咱们还得常来常往，让花脖子多孝敬咱们几回。
4: 对，就这么办。
6: 他妈的，你说于占鳌烧了稽查站，与老子有何相干呢？
7: 就是
8: 是
9: 啊。成啊，
6: 怎么样，
9: 都打听清楚了？
6: 嗯，
9: 您猜怎么着？听说烧完稽查站，树上系着一根花布条。甭问，这是于占鳌那王八蛋使坏，把屎盆子都扣您脑袋上，让中央军都冲到咱们来。
6: 于占鳌，我日你小舅子！想不到你平时人模狗样的，背地里跟我玩阴的。不行。我一定得逮到他，逮到他点的天灯，集合，都集合，集合，集合，集合，快点！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6: 干什么？
3: 咱们刚烧了这么多人，弟兄们还没缓过劲儿呢，现在去打于占鳌，恐怕
6: 怎么着？这口气我咽不下去，老子不吃这哑巴亏！快点！
3: 大哥，大哥，大哥，要不咱们找个中间人去跟中央军说清楚，冤有头，债有主，让他们打于占鳌去。
10: 赵团长，
11: 哎，
10: 你看看这个。哦，花脖子找了个中间人来说和，说稽查站那个事儿不是他干的，
11: 不是他干的，那是谁啊？
10: 是于占鳌。
11: 于占鳌？两个土匪是狗咬狗啊！啊，
10: 这花脖子是想让咱们去打于占鳌，他想得美，咱们能让他当枪使？
11: 当然不能便宜了于占鳌啊！先让这两条狗互相咬去吧，等瞅准了火候啊，一块收拾他们。
10: 好，那我就给花脖子回话，只要他规规矩矩按月进贡，咱们就不动他。
11: 嗯，
10: 至于别的，让他自个儿看着办。
11: 好。
3: 他妈的，中央军那帮王八蛋，要不是于占鳌栽赃，老子何至于此啊！于占鳌，老子他妈和你势不两立！
9: 大哥，咱们现在跟于占鳌单打独斗，未必占便宜啊。中央军搬不动，要不咱们这儿找找别人？
6: 找谁？
9: 如今在高密能跟他于占鳌是死敌的，恐怕只有朱豪三了。
6: 朱豪三，切！你也不想想，朱豪三能跟咱们联手吗？
3: 大哥，事到如今，死马当活马医呗。
6: 行，那就试试。你跟朱豪三说。只要他愿意，老子跟他一块儿打于占鳌。
3: 行，那我去安排啊。
12: 花脖子这狗东西也懂得合纵之术了，要跟咱们联手打于占鳌。
13: 县长，您的意思是
12: 想跟我一起打于占鳌？行。 条件是率众投降，就地伏法。
1: 那他肯定不会答应的。
7: 不答应就算了，就算了呗。
12: 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正不打算打于占鳌，留着他有用。
1: 您留着他有用？嗯。有于占鳌在这儿搅和，中央军就不能再高密胡作非为？咱们想干而不能干的事儿，有于占鳌替咱们去干，对中央军是个制约。
12: 就这么回事儿，
7: 就这么回事儿。
12: 行吧，
1: 行，
12: 我

0: 今年大旱，这收成不及往年的三成。
1: 周围几个村头跑过来哭穷，说实在缴不上粮来，想跟咱商量商量，说能不能先欠着，回头明年补缴。没得商量，缴不上来就抢，兄弟们不能饿肚子吧？
0: 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想想别的辙。
1: 大哥，这一没饭吃，这人心可要散呐。
0: 那老百姓家里也没粮食，你这不要人命吗？
2: 别让出手霍霍了，人还不够吃的。
3: 这么细怎么吃得饱啊？真是。喝完了，
4: 这天天喝粥，总得有点干的吧？啊，吃碗粥，
3: 快点！
4: 怎么吃？
2: 弟兄们都不乐意了，再这么下去，队伍可就不好带了。
0: 就算抢，也不能抢老百姓的，咱抢官府的。
2: 千万别再作，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
5: 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6: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 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7: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
8: 吃的好，喝的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9: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10: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2: 千万别再说喝。

0: 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2: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吧？ 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复习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脱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脱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复习初乳脱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习初乳科学配方，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受

0: 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5: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学术勘测队，从未。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我区特色产业，吸引业界广泛关注和企业投资兴业。在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上，来自全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龙头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的400多名嘉宾齐聚拉萨，围绕清洁能源等西藏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政策解读、产业推介、项目签约，深化与我区的产业合作，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次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搭建起东西部产业协作、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交流平台。我区相关单位、各界代表先后开展精准产业推介，全方位展示我区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多元产业发展机遇。
2: 我们紧扣国家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部署，切实把西藏的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后发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西藏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广阔，前景光明，诚邀各位企业家一起在这片高原热土上干出一番事业，闯出一片天地。
3: 围绕全链条推进双招双赢，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投资前景广阔，政策红利优厚，目前招商引资储备项目共283个，估算投资总额285亿元。真诚欢迎各位朋友走进西藏，落地投资，共享高原高质量发展的红利，携手共赢。
1: 对接活动成果丰硕，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产业转移项目集中签约落地，为全区产业沿链补链、转型升级注入全新活力，同时也让更多的企业了解到了我区承接产业转移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广阔的合作空间。
4: 本次成功签约预示着项目建设正式加入提速快车道，后续我们将抢抓建设窗口期，全力提速项目落地，尽快实现达产创收，赋能地方实体经济，提质升级。
5: 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实际加大在自治区的清洁能源的投资的开发建设的这个力度，实际加大推进光伏、风电、储能结合水电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
6: 珠海格力电器一直着力于清洁能源板块的布局，西藏又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水风光清洁能源储备充沛，绿电成本优势突出，特别适配绿色算力资源加工企业落地。
7: 聚焦高海拔、高寒、地质复杂等痛点，研发成套化电动挖装运装备及桶型动力电池，首创车电分离加移动换电技术，形成行业首个高原场景隧道移动式快速补能模式，推动发布国家标准7项、团体标准9项，填补行业空白。
1: 在29号下午开展的对接活动中，政企嘉宾深入探讨清洁能源产业沿链补链、集群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
8: 当前昌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全面起势，我们将以全面强化要素保障，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推行全周期的服务，让所有来昌投资的企业家共享万亿级的清洁能源产业转移红利。
9: 随着储能、氢能、绿色算力等新技术迭代成熟，

清洁能源产业链纵向延伸与横向融合空间持续放大，必将成为支撑西藏长远绿色发展的核心。

0: 是450亿，投产装机规模是154万千瓦。我们呢也作为龙头央企，共同发力吧，把我们产业链做大做强。
1: 一次次精准对接，一个个项目签约，汇聚成各界企业扎根高原、投资西藏、赋能发展的期许和行动。随着东西部产业协作持续深化，上下游产业链加速集聚，越来越多市场主体看好西藏，选择西藏，深耕西藏，将为我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持久强劲的新生动力。
2: 西藏在风能、水电、绿色能源还有化石能源方面啊，一个说都具有很好的发展潜质，一个说这个产业转移对接会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3: 我觉得这次活动打开了一个窗口，让全国的企业能够系统的了解到我们西藏的一个招商引资政策、营商环境和一个资源优势，可以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先进的技术和产业资源能够精准的落地西藏，真正的把我们西藏的高原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发展优势。
4: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于8月1号至6号开赛。本届赛事共设置5个赛段，吸引18支车队参赛。目前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5: 赛事临近，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这两天，参赛车队陆续抵达拉萨报到入住，组委会细致周到的接待服务、完备贴心的高原保障措施，得到参赛骑手的一致认可。
6: 在3500海拔进行一个比赛，这对选手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我看到组委会都有配备氧气瓶，对我们选手来说也是非常的放心，感觉都非常的棒。希望能够用我们最好的状态来迎接接下来5天的一个赛事。
5: 在布达拉宫广场，本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开幕式舞台已初具雏形。舞台设计巧妙融合高原雪山地貌、弧形哈达飘带等特色元素，以流畅动感的曲线造型呼应骑手竞速的速度美感。
7: 将以高原地貌、骑行竞技、人文融为一体，诠释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的赛事内核。而且我们还制作了相关的视频动画，模拟车队骑行穿越西藏的景象，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
5: 林芝作为本届赛事的首站，全新升级两条景观各异的特色赛道，赛道体验感、观赏性实现全新突破。
8: 第一条赛段从工部公园出发，沿着宁阳河生态风光带前行，终点设在5A级景区巴松措结巴村。第二个赛段从巴松措扎拉沟启程，串联河谷风光、工部民俗与美丽乡村，一路抵达工部江的县县城。目前已完成全线赛道修整、隐患排查、交通标识更新等工作，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5: 今年山南市新增扎囊县赛段，赛事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山南市多部门联动，统筹交通疏导、高原医疗应急、赛事补给、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不断细化方案，组织应急推演。
9: 重点针对今年新增的国道349赛段，对全线弯道、坡道、临水临崖路段开展专项隐患排查治理，精准布控警力，最大限度降低交通管控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10: 前期我们多次组织人员实地踏勘全线的赛道，目前赛道整治配套保障工作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开赛。
5: 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4号公园，来自桑珠孜区、拉孜县等地的演职人员正在为本次比赛闭幕式颁奖仪式文艺演出紧张排练，演员们精心打磨每一个动作，确保演出精彩呈现。
11: 在这闭幕式文艺节目正在紧张排练的筹备当中，本周我们精选了国家级的非遗拉孜居蟹、森巴卓舞、闸蟹等6个非遗节目，我们一定会最好的舞台风貌展现我们日喀则最好的特色文化，助力赛事圆满成功。
5: 四地联动聚力，全域整装待发。从全新升级的精品赛道、精细完善的安保医疗保障，到精心筹备的开闭幕式活动，我区全方位高标准抓实抓细每一项筹备工作，以万全准备迎接赛事启幕。
12: 通过这个赛事呢，打造一个平台，一方面呢对接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更好的讲好我们西藏的故事，来展现我们西藏的大美风光，立体的来反映我们西藏的这种发展成果。
5: 日前，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志愿者

0: 出征仪式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副主席罗梅出席并讲话。他指出，希望新一届志愿者坚守初心、筑忠诚、立足岗位、重实干、厚植使命、守净土、胸怀家国、担使命。各级团委、项目办要做好培育管理，各用人单位要悉心关怀志愿者，引导更多青年扎根雪域、建功高原。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近日，经 WRCAC 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内乌旗县吉喜花海成功获评世界最大连片野生马蹄黄加茶每朵花海。这片野生花海总面积66,666平方米，凭借独特的高原自然景观资源，成为内乌旗全新的世界级生态文旅名片。
2: 林芝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规范林使用地全流程监管。今年上半年，优先保障重点项目林使用地需求，落实用多少批多少、占多少恢复多少原则，从严审批耕地占用规模，累计审批林使用地6批次，批复林使用地面积900多公顷。
0: 近期，因国道109线改造管制，大量车辆分流至 G317色泥区段，车流重载车辆激增。针对实际路况，色泥养护段客马工区优化巡查养护机制，错峰开展路面修补、灌缝整治，动态清零道路病害。目前辖区道路养护成效显著，通行状况安全平稳。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8月起，一批新规将施行，哪些与你我的生活相关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自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质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北京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个人名下车辆转用于快递外卖的，需提交合法来源承诺书并交验车辆。车辆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需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普通号牌。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进行等违法路线。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告203，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
0: 我马上去，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走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2: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进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0: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1: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0: 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
1: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零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苏营地出发。
2: 多谢参议，
3: 谢谢道长了。
0: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3: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
0: 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2: 多谢参议提拔。
4: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0: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2: 不会吧？
0: 不会。
3: 怎么办？那怎么办？
0: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2: 那怎么办？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
5: 叫你这儿去逛高楼。
2: 他
1: 白东，站住！
2: 我哪跑？
1: 站住！
2: 不是，
1: 去！
2: 别动！
6: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2: 是谁呀？
6: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2: 啊，小卢家的老婆。
6: 嗯，想不到吧？
7: 说过呀，
2: 这个家伙真狡猾。
7: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8: 不巧，
2: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6: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2: 图
6: 嗯，这张图是小卢将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将的亲戚朋友。
2: 亲戚朋友？
6: 嗯。
2: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将是带对了。
9: 嗯，对。
2: 哎，白茹，
6: 嗯，
2: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6: 看样子她不知道。
2: 好，继续说。
6: 啊，他还说小卢将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2: 特务？
7: 特务？
1: 报告！
6: 坦克！坦克！
10: 坦克回来了！
2: 坦克
10: 回来了！
6: 回来了没有？
1: 报告二连长！
10: 抓住了没有？
2: 怎么样？
10: 抓住了没？
2: 抓住了没？
10: 啊！
2: 说呀！
6: 说呀！
2: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10: 快说说嘛！
9: 坦克，你捉住了，
1: 还是个活着的。
9: 好，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快
8: 来
10: 说
8: 说，
6: 大嘴，
10: 来来来，看看，
6: 等等，
10: 小邓，快说快说，
8: 坐好桌子，看看，给我们讲讲，
6: 我们讲讲，
10: 说说说说，我们今天早上刚刚到了203指定的地方，那小子就来了。
7: 轻点，
10: 我说上去坐着就算了，可小邓这小子
7: 硬驮着杨逍，
10: 先踢成小肉酱，把图搞清楚。对，
11: 小陆娟，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12: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11: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12: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11: 你还有一张图。
12: 图，
11: 图。
12: 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1: 图在哪儿？
12: 在我老婆那。
11: 你老婆呢？
12: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1: 踢成一撮毛。
13: 是。
10: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7: 哦，对，对，对对。
11: 你是干什么的？
7: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1: 叫什么？
7: 狼战山。狼战山。哦，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11: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10: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
7: 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6: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10: 说说。
7: 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10: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7: 快说，
10: 快说，
7: 都是实话，
10: 都是实话。
7: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
10: 刘文山，
7: 有。叫谁呀？啊？啊？哦，不是叫我呀。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
10: 没见过这个场面。先截图的，没有没有，举手了，
7: 举手了，
10: 举手了，别动，长官，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6: 203，先截图已经抄好了2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11: 都查对过了吗？
6: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11: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6: 是。
11: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7: 什么？
11: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陆家这份真先遣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7: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11: 条件？
14: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啊。一撮毛自愿地要跟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 狗东西。
11: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面有他一定的原因。
14: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11: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14: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6: 二零三，小李子回来了。
13: 二零三，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二零三，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14: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13: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14: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13: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14: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13: 是是。
14: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6: 呀，
14: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6: 是，
14: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15: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16: 中队，来那个叫，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15: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崔三爷的弟兄。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16: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17: 啊，是啊，
16: 干什么？
17: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15: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17: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15: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百鸡宴。今天是三爷的六十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18: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17: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9: 是
17: 走走。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19: 是啊，
17: 你跑什么呀？
19: 你
17: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15: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个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17: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19: 对啊，
17: 是啊，
19: 可不能大意啊。
18: 对，
15: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我们这儿没有外人吧？
17: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19: 对，都是自己弟兄，
20: 都是咱们一家人。
15: 说，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着九个地堡。
18: 那个五九
17: 四十五。
15: 对对对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17: 对，
15: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19: 哎呀，快快
15: 上，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17: 哎呀，知道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19: 哎，放心吧，放心。
15: 厉害的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19: 暗沟
15: 是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啊。
17: 妙啊，
19: 有那小子
17: 太妙了啊！
19: 妙妙妙妙妙！
15: 我都 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啊，
17: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15: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16: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17: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16: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17: 好，
15: 我
16: 回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15: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16: 好，弟兄们，
17: 来了，
16: 把他给我拉下去！
15: 哎，我怎么着？
17: 怎么？
15: 谁？谁老子了？
17: 动手！
15: 大人，大人！
17: 蘑菇，刘大路，什么剑？
20: 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17: 拜见过阿妈了，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20: 妈哈妈哈，正傻乎说话，谁还没有家？
17: 好吧的，天下大大了。嘿
11: 嘿，好啊，二零三，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皮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流，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20: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11: 对，二零三，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
20: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维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维虎山。
11: 是这样，是这样。
20: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11: 哪一点？
20: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11: 不会的，我考虑过。
20: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11: 有。
20: 讲你的条件。
11: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化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二零三，
20: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11: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20: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17: 对对，
20: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11: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20: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坐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11: 二零三，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20: 不，子龙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11: 对。
21: 哎，怎么还不来呀？
20: 干脆收拾了算了。
21: 你看上你
15: 三老四少，干脆跪手，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
20: 准说话。老师带着
22: 跑人了。

0: 跑啦跑啦，
1: 抓住他，
2: 抓住他，
1: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3: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了。
4: 对，
3: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4: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有了心，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吗？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 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 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8: 那我算肥胖吗？
7: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8: 那怎么办？
7: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9: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0: 永琪，老总，老总，
11: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儿。
10: 永琪，我求求你，
11: 大娘，大娘，
12: 妈，
11: 大娘。

0: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1: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2: 是啊，首长，
1: 是啊，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1: 你信得过我们不？
2: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2: 对，
3: 对，
2: 发给我们枪。
3: 对，
2: 发给大家。
3: 枪，
2: 山雕，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4: 那怎么办呢？
5: 是啊，怎么办呢？
6: 没办法，也没有穿的。
2: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吗？
7: 首长
8: 没那么快，
7: 是大伙儿盼的。
2: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1: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9: 对，
10: 打他狗日的。
2: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1: 有机车呀，
2: 在哪儿呢？
7: 藏着呢。
2: 能开吗？
7: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找啊。
2: 勇气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4: 18吨的
1: 需要2天时间。
2: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7: 你笑什么呢？
2: 说嘛，
1: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4: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
1: 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2: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1: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快走！
2: 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满大洋，一杯
1: 看不见
2: 没有完，当了个女婵娟呐，女儿了，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儿叫大莲儿了。一起的大脸儿来，
3: 不好不好，刘
4: 雷龙，刘
3: 雷龙，
1: 刘雷龙，什么价？

见。

0: 拜见三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1: 野鸡门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根底。
1: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房上没有瓦，非宝非宝非宝，马还马，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2: 说
0: 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慌了？
2: 慌了！
0: 嘿嘿，防冷涂的蜡，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徐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涂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1: 现在呢？
0: 现在
1: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3: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说吧。
3: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1: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
4: 快快快！

0: 壶啊，来坐下说啊，
1: 坐下，坐下。
0: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2: 老胡，
3: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0: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4: 对对。
0: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4: 对呀、啊。
0: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哎、
4: 那是。
0: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4: 对、
1: 啊。说又对。
0: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2: 他说什么？怎么说的？
4: 老胡，
0: 他说什么？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坐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4: 去他妈的！
0: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4: 什么玩意儿？
2: 他妈的，
4: 真他妈不够朋友！
1: 这谁的？
0: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4: 嗯
0: 啊，
1: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
2: 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4: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3: 那好
4: 啊，你他妈的吧，
3: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0: 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4: 什么？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
0: 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5: 他要赔。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5: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5: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您就摔下来。
5: 对。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5: 嘿，这小子啊，
3: 他妈
2: 媳妇儿想得好。
0: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4: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4: 他妈的，我不干，
5: 不干！
4: 对对，抢他个狗日的，抢
5: 抢
4: 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3: 先灌醉他，
4: 对，
5: 灌
4: 灌
5: 灌
4: 灌
0: 灌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3: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啊！
5: 对，
3: 哎、
4: 你可别喝醉了，
0: 啊、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的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4: 对对
1: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4: 对，宰那狗娘养的。
5: 宰
0: 了。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6: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啊。
0: 对对对
6: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4: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

0: 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1: 这么说，先遣通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1: 啊，敬礼，
2: 敬礼喽！

0: 好啊，老胡啊，你替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突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看清，向前看，不去。这
1: 啊，是你来了。奉201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3: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
4: 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1: 好，向前。
5: 报告203，这是201/202首长给你的信。
6: 建国同志，并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7: 共产党万岁！
8: 听到了还是看到的？
9: 三爷，我们听到了，
10: 我们也看到了，
9: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
8: 他骂了爸子。
7: 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9: 共军，
8: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11: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8: 好，越快越好。
12: 哎，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
11: 啊。三爷，瞧我的了。

0: 二零三，
1: 哎，大哥，大哥，二零三，大哥，二零三，
0: 嗯嗯，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1: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存到一点点粮食，
3: 永信，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4: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3: 二零三社长到，
0: 哎，大家先回去吧啊！二零三呐正在办公呢。哎呀，
5: 老马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6: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5: 都到哪儿去过？
6: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5: 都去了。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6: 什么？
5: 这个
6: 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5: 嗯，老爸呀，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一那儿对证一下。
6: 对，
5: 不行，

0: 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1: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
2: 哦，原来是这样。
3: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4: 三爷，共军来了。
3: 别打了。
4: 老九，我叫你别打。
5: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4: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5: 老九，好枪法，
3: 是不坏啊。
4: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5: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4: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跟我来。追击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散开的跑，赶紧冲上去，快！冲啊，杀呀，冲啊，开始先冲上去，冲得好。
6: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7: 是啊。叫胡彪。
6: 胡彪，
7: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6: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7: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星带，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6: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7: 是上什么图？
6: 啊？先遣图？
7: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6: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7: 一撮毛？
6: 啊，
7: 没有。
8: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9: 病之方，非又不占，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10: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11: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2: 退；
11: 买贵了，
12: 退；
11: 有任何不满意，
12: 统统给您退，
1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

0: 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充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纤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纤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益纤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纤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益纤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益纤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营养又美味。
1: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8: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4: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9: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8: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

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0: 站住！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如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老师长，三老师长，三老师长，饶命啊！三老师长，三老师长，三老师长，三老师长，饶命啊！
1: 三老师长，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夏总，
1: 哟，
2: 传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1: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3: 是，
1: 去吧。
4: 参谋长，火车来了，
5: 看清楚了吗？
4: 看清了。
5: 地雷埋好了没有？
6: 报告，埋好了。
5: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4: 走，
5: 走，
7: 快走，
8: 快走，快走。

0: 同志们，不要慌，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吧！

了，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
1: 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2: 保证能领到。
1: 好，再等一等。
3: 报告，陈将军要回来了。
4: 老孙，
2: 老孙，老孙，
1: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5: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
1: 大德同志，报告，去。
4: 哎，老孙，老孙，
2: 老孙，
4: 老孙，
2: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6: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5: 刘继堂，
2: 有。
5: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2: 是。
5: 刘继同志，
2: 走。
5: 出发的民兵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2: 二零三，
7: 民兵小队全部在前。
5: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座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百机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座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座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
1: 报告，
2: 15克、16克。
3: 郭探副，三爷有请。
2: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3: 是。
2: 丁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帕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哎呀，风向三毛啊，
2: 弄个上校团长干干吧啊！
3: 你说什么啊？
4: 你，好一个胡彪，你。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5: 是啊，
6: 是啊，
5: 是
6: 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6: 啊，
0: 你
6: 干什么？你干什么？啊啊！
7: 是啊。你要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4: 是啊，对，
0: 你从哪儿来？
4: 从哪儿来？
0: 什么来了？
4: 说
0: 说说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4: 说
6: 说说，
0: 从哪儿来？是不是你？
4: 哪儿来？
0: 说实话，
6: 说说。
4: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4: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0: 不要笑。
4: 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4: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4: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4: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4: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7: 慢着，怎么回事？
4: 我没喝过酒啊。
0: 嗯，三爷，让我说吗？
7: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4: 还没喝过
0: 醉着呢
4: 啊？
0: 喝了完了，
4: 坐住
0: 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4: 我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投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4: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0: 我没说过。
1: 这
2: 真是故意人忘事多啊！
0: 哎，你刚刚说了，你自己说，
3: 现在你干嘛？
4: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5: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4: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0: 他，
5: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3: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
3: 你说
0: 他干什么？
3: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0: 说。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5: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守山要紧，王连长，
6: 有。
5: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6: 是，
7: 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5: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6: 是。
0: 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也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5: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我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的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礼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0: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刘九爷不能走啊！
4: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3: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啊！
4: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进见礼呀？
0: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
5: 嘿嘿，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0: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4: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哇，
0: 三爷，
5: 滚！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0: 三爷，
5: 把他宰了！
0: 胡彪先帝，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先帝，
5: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快他妈走！
1: 师傅，让开车！
2: 弟兄们，弟兄们，
3: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0: 好。
3: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灯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0: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间一到，拜寿开始，喝酒各位。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徒儿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全来了！
1: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是三爷的六十大寿，咱们酒多肉多，大家多多的喝啊！
2: 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3: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4: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

0: 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辛勤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

0: 操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

0: 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谁呀？谁呀？白打白打，王茂三爷白打白打。
4: 道生，
5: 冠军来来了，冠军来了！
3: 不准动，听我的指挥，谁也不许乱动，站住，听我的命令。
6: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一洞，你也别动啊！
7: 都不要乱，等我指挥，就来
8: 干什么？你把我干什么？出来！
7: 把枪准备好，预备。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阿忠，
0: 阿忠，啊啊！

你当得好啊，二零三，子龙同志。

0: 子龙同志，李永琪同志，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峰。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我区特色产业，吸引业界广泛关注和企业投资兴业。在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上，来自全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龙头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的400多名嘉宾齐聚拉萨，围绕清洁能源等西藏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政策解读、产业推介、项目签约，深化与我区的产业合作，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次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搭建起东西部产业协作、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交流平台。我区相关单位、各界代表先后开展精准产业推介，全方位展示我区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多元产业发展机遇。
2: 我们

0: 紧扣国家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部署，切实把西藏的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后发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西藏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广阔，前景光明。诚邀各位企业家一起在这片高原热土上干出一番事业，闯出一片天地。
1: 围绕全链条推进双招双赢，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投资前景广阔，政策红利优厚。目前招商引资储备项目共283个，估算投资总额285亿元。真诚欢迎各位朋友走进西藏落地投资，共享高原高质量发展的红利，携手共赢。
2: 对接活动成果丰硕，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产业转移项目集中签约落地，为全区产业沿链补链转型升级注入全新活力，同时也让更多的企业了解到了我区承接产业转移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广阔的合作空间。
3: 本次成功签约预示着项目建设正式加入提速快车道，后续我们将抢抓建设窗口期，全力提速项目落地，尽快实现达产创收，赋能地方实体经济提质升级。
4: 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实际加大在自治区的清洁能源的投资的开发建设的这个力度，实际加大推进光伏、风电、储能结合水电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
5: 珠海格力电器一直着力于清洁能源板块的布局，西藏又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水风光清洁能源储备充沛，绿电成本优势突出，特别适配绿色算力资源加工企业落地，
6: 聚焦高海拔、高寒、地质复杂等痛点，研发成套化电动挖装运装备及桶型动力电池，首创车电分离加移动换电技术，形成行业首个高原场景隧道移动式快速补能模式，推动发布国家标准7项、团体标准9项，填补行业空白。
2: 在29号下午开展的对接活动中，政企嘉宾深入探讨清洁能源产业沿链补链集群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
7: 当前昌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全面起势，我们将以全面强化要素保障，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推行全周期的服务，让所有来昌投资的企业家共享万亿级的清洁能源产业转移红利。
8: 随着储能、氢能、绿色算力等新技术迭代成熟，清洁能源产业链纵向延伸与横向融合空间持续放大，必将成为支撑西藏长远绿色发展的核心支柱。我们诚邀各位走进山南，考察山南，投资山南，
9: 把我们这个清洁能源的一个产业链，从链头啊、链中链尾，大家合作共商这个西藏的清洁能源的下一步发展的一个大事，非常有意义。我们华能呢，在西藏总共投资是450亿，投产装机规模是154万千瓦。我们呢，也作为龙头央企，共同发力吧，把我们产业链做大做强。
2: 一次次精准对接，一个个项目签约，汇聚成各界企业扎根高原、投资西藏、赋能发展的期许和行动。随着东西部产业协作持续深化，上下游产业链加速集聚，越来越多市场主体看好西藏、选择西藏、深耕西藏，将为我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持久强劲的新生动力。
10: 西藏在风能、水电、绿色能源还有化石能源方面啊，应该说都具有很好的发展潜质，应该说这个产业转移对接会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1: 我觉得这次活动打开了一个窗口，让全国的企业能够系统的了解到我们西藏的一个招商引资政策、营商环境和一个资源优势，可以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先进的技术和产业资源能够精准的落地西藏，真正的把我们西藏的高原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发展优势。
12: 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于8月1号至6号开赛。本届赛事共设置5个赛段，吸引18支车队参赛。目前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13: 赛事临近，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这两天，参赛车队陆续抵达拉萨报到。

0: 入住，组委会细致周到的接待服务，完备贴心的高原保障措施，得到参赛骑手的一致认可。
1: 在3500海拔进行一个比赛，这对选手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我看到组委会都有配备氧气瓶，对我们选手来说也是非常的放心，感觉都非常的棒。希望能够用我们最好的状态来迎接接下来5天的一个赛事。
0: 在布达拉宫广场，本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开幕式舞台已初具雏形。舞台设计巧妙融合高原雪山地貌、弧形哈达飘带等特色元素，以流畅动感的曲线造型呼应骑手竞速的速度美感。
2: 将以高原地貌、骑行竞技、德文融为一体，诠释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的赛事内核。而且我们还制作了相关的视频动画，模拟车队骑行穿越西藏的景象，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
0: 林芝作为本届赛事的首站，全新升级两条景观各异的特色赛道，赛道体验感、观赏性实现全新突破。
3: 第一条赛段从工部公园出发，沿着宁阳河生态风光带前行，终点设在5A级景区巴松措结巴村。第二个赛段从巴松措扎拉沟启程，串联河谷风光、工部民俗与美丽乡村，一路抵达工部江纳县县城。目前已完成全线赛道修整、隐患排查、交通标识更新等工作，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0: 今年沙南市新增扎囊县赛段，赛事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沙南市多部门联动，统筹交通疏导、高原医疗应急、赛事补给、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不断细化方案，组织应急推演。
4: 重点针对今年新增的国道349赛段，对全线弯道、坡道、临水临崖路段开展专项隐患排查治理，精准布控警力，最大限度降低交通管控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5: 前期我们多次组织人员实地踏勘全线的赛道，目前赛道整治、配套保障工作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开赛。
0: 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4号公园，来自桑珠孜区、拉孜县等地的演职人员正在为本次比赛闭幕式颁奖仪式文艺演出紧张排练。演员们精心打磨每一个动作，确保演出精彩呈现。
6: 在这闭幕式文艺节目正在紧张排练的筹备当中，本周我们精选了国家级的非遗拉孜巨蟹、森巴卓舞、感谢等6个非遗节目，我们一定会最好的舞台风貌展现我们日喀则最好的特色文化，助力赛事圆满成功。
0: 四地联动聚力，全域整装待发。从全新升级的精品赛道、精细完善的安保医疗保障，到精心筹备的开闭幕式活动，我区全方位、高标准、抓实抓细每一项筹备工作，以万全准备迎接赛事启幕。
7: 通过这个赛事呢，打造一个平台，一方面呢对接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驴友，更好地讲好我们西藏的故事，来展现我们西藏的大美风光，立体地来反映我们西藏的这种发展成果。
0: 日前，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副主席罗梅出席并讲话。他指出，希望新一届志愿者坚守初心、筑忠诚、立足岗位、重实干、厚植使命、守净土、胸怀家国、担使命。各级团委、项目办要做好培育管理，各用人单位要悉心关怀志愿者，引导更多青年扎根雪域、建功高原。
8: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近日，经 WRCAC 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内乌齐县吉喜花海成功获评世界最大连片野生马蹄黄加茶梅朵花海。这片野生花海总面积66,666平方米，凭借独特的高原自然景观资源，成为内乌齐全新的世界级生态文旅名片。
9: 林芝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规范林使用地全流程监管。今年上半年，优先保障重点项目林使用地需求，落实用多少、批多少、占多少、恢复多少原则，从严审批耕地占用规模，累计审批林使用地6批次，批复林使用地面积900多公顷。
0: 近期，因国道109线改造管制，大量车辆分流至 G317色泥区段，车流重载车辆激增。针对实际路况，色泥养护段克马工区优化巡查养护机制，错峰开展路面修补、灌缝整治，动态清零道路病害。目前辖区道路养护成效显著，通行状况安全平稳。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八月起，一批新规将施行，哪些与你我的生活相关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自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制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北京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个人名下车辆转用于快递外卖的，需提交合法来源承诺书并交验车辆。车辆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需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普通号牌。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进行等违法路线。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藏纸以毒草为材，化险为刃，书写信仰的重量。木碗就地取材，手工炫制，盛满酥油茶香。迷彩饭，荞麦叶搭配新鲜稻米，烹饪出茶于农家生活日常。在指尖，在灶台，在时光里，林芝非遗，生生不息。在藏东南群山褶皱的深处，有一片被雪水滋养、云雾缭绕的土地——茶余。茶余河与怒江的支流在此蜿蜒穿行，苍翠森林绵延不绝，空气中常年弥漫着清冽的木香。正因这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茶余自古便是木碗制作的沃土。在西藏，许多地方都传承着木碗制作的手艺，但茶余木碗在其中独树一帜。这里的匠人们喜欢精选边杂木、桦树、枫树上天然形成的树瘤为材质，因其木质致密，纹理奇绝，经手工雕琢打磨后，木碗表面便呈现出如云似水、浑然天成的肌理。这份源于山林、凝于指尖的匠心，不仅成就了茶余木碗温润如玉、历久弥新的品质，更使其成为青藏高原木碗制作技艺中的瑰宝，因而茶余木碗制作技艺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秋日早晨，晨雾即将散去的时候，木碗手艺人旦增郎家也正在收拾自己的工具包。他今天准备上山去找树瘤，一直要给儿子郎家再做一个木碗作为生日礼物，但迟迟没遇到心仪的材料，他决定今天再上山去碰碰运气。在妻子的叮咛声和儿子依依不舍的咿呀声中，旦增郎家出发了。寻找树瘤从来不是一件单靠力气就能完成的事，它是一门沉默的技艺，考验眼力，更仰赖大山的眷顾。作为茶余木碗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旦增郎家，在小时候起就常跟随父辈们背着干粮，带着工具，徒步深入茶余的密林深处，有时一去就是十几天，睡在森林里，吃在小溪边，只为多寻得一些花纹独特、质地温润的碗坯材料。
1: 我们去山上去找木碗的时候，有运气的话，一天，找的时候十多个可以有花纹的；没有运气的话，连三天十多天找的话找不到。
0: 旦增郎家说：“进山找料，心要静，脚要勤，但最重要的是得有耐心。唯有怀着敬畏与诚意走进山林，才能被大山认可和赐予。”
1: 终于找到了一个树瘤，这个是边杂木的，这个取出来以后可以做茶碗。
0: 在茶余木碗匠人眼中，每一颗树瘤都是树木在风雨雷电中自我疗愈所留下的印记，这些因创伤或病变而形成的异常组织，虽对树木本身无益，却恰恰成为制作茶余木碗最理想的材料。这种化废为宝的奇妙机缘，既是自然内在平衡的体现，也被匠人们视为大自然赐予的珍贵恩典。
1: 哎呀，这个树瘤取好了以后必须盖一下，这个保护一下，这个树干那个干呀那些什么都没有问题，是这样。
0: 但曾郎家说，这种处理方法是历代木碗匠人在漫长

0: 岁月中积淀下来的经验。这种积淀的背后，深植着一种朴素而坚定的生态伦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不仅是匠人与山林之间一份无声的契约，更是一种源于敬畏的克制与感恩。正是这份精神，构成了茶余木碗技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根脉。因为是孤身一人进山，所以旦增郎家并未在山中久留，下午就返回了县城。此时他要把最近收集的碗坯进行水煮加工。妻子央宗带着儿子也过来帮忙。儿子还小，总喜欢跟着爸爸，所以即使旦增郎家剁木碗的时候，也会带着儿子一起，就像他自己小的时候看着父亲做木碗时一样。煮碗坯是所有木碗加工之前一个必须的处理过程，把经过修整的碗坯在大锅中慢火煮制，可以软化木质，去除树枝与异味，之后还要经过长时间的阴干，才能成为合格的木碗材料。碗坯通常要煮上三个小时，锅中水汽氤氲，木香悄然弥漫。趁着这段等待的时光，旦增郎家一家便在小院里围坐下来，开启了难得的休闲时刻。央宗从壶里倒出热腾腾的酥油茶，小心翼翼地将儿子的小木碗斟满。那是旦增郎家在孩子满月时亲手为他做的。旦增郎家则笑着揉起簪把，捏成小块放进儿子手心。儿子看着父亲，还会悄悄拿起自己的小木碗，学着父亲的样子，用袖口笨拙地擦拭着碗沿。他今年不满四岁，还不懂木碗的意义，更不懂父亲日复一日在作坊里煮制碗坯、打磨木碗的辛劳究竟为何，但不妨碍他带着好奇心去模仿父亲。
1: 他平时喜欢看做木碗，到了十多岁多，我也他跟我一起学那个，我也教他那个做木碗。
0: 在郎家幼小的心里，还没有传承的概念，但模仿已是传承最初的模样。在这木香氤氲的小院里，一种古老的手艺正以最温柔的方式，在孩子的目光中悄然生根。这间临街的小屋是旦增郎家的木碗作坊。一只真正有灵性的木碗，在历经深山选材、慢火煮制与自然阴干之后，还需在这里经由匠人之手，在反复的雕琢与打磨中，才得以真正成型。在木碗制作的诸多工序中，雕磨无疑是最费心力的一环，也最能体现一位匠人的技艺高低。一只木碗能否做到厚薄匀称、弧线流畅、碗底稳实，全凭匠人的眼力与手腕的微妙掌控。多一分则厚，少一分则薄，这不仅依赖天赋的敏锐，更离不开经年累月的锤炼与沉淀。正是在这反复的切削之间，木头被赋予了器物的灵魂，而旦增郎家则以刀为笔，写下了对山林与传统的敬意。 在林芝市朗县金东乡有一项跟茶玉木碗一样著名，取材同样根植于藏地山川，流淌着自然智慧的传统技艺，金东藏纸制造。如果说茶玉木碗是树木在创伤中凝结的馈赠，那么金东藏纸则是植物在柔韧中重生的奇迹。它不取珍稀木材，而是以当地特有的瑞香科植物为原料，其纤维绵长，防虫耐腐，造出的纸张千年不渡，因而使金东藏纸久负盛名，享誉西藏。2012年，金东藏纸制造技艺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今年44岁的嘉里是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跟往常一样，晨光刚刚开始洒在金东乡的山谷间，嘉里便已来到了造纸工坊。穿上沾染着纸浆斑点的围裙，那是时间与劳作共同留下的徽章。工坊的两个工人已经开始工作了，家里跟他们围坐在一起，给浸泡好的材料包皮。剥取瑞香树皮是金东藏纸制作的第一道工序，用一把磨得锃亮的小刀轻轻划开枝条外层粗糙的表皮，把它们与内层乳白色的韧皮缓缓剥离。这是几人每天都做惯了的活计，动作轻巧而精准，仿佛在与植物低语。家里说，只有把杂质和粗皮彻底去掉，做出的纸才够细腻，够白皙。
2: 剥完了皮，然后撕，撕完了，然后再我们再煮。
0: 剥下的韧皮纤维还要仔细撕成细条状，即便于均匀受热，也有利于后续纤维充分散开。随后，这些细条被投入锅中，加入清水开始煮制。煮制的过程并不轻松，瑞香树皮含有轻微毒性，蒸腾的水汽会刺激皮肤和眼睛，长时间守在灶前，面部常会发红发痒，但却必须守在这里，倾听柴火噼啪的节奏，随时搅拌以便受热均匀，静心去感知纤维软化的微妙时刻。这份忍耐与专注是一种深植于日常的坚守。这缕烟气的洗礼，正是金东藏纸技艺中最沉默却最真实的试炼。经过蒸煮软化的瑞香树皮纤维，此时虽已柔韧，却仍紧密成束，无法直接用于造纸，必须通过手工捶打，将纤维充分分离舒展，才能形成均匀细腻的纸浆基底。随着木锤起落，神奇的变化悄然发生，原本粗硬的条状纤维逐渐散开蓬松，化作一缕缕如棉似絮的柔韧丝绒。它们彼此交错却不纠缠，既保留了天然的长度，又具备了良好的交织能力。这正是金东藏纸柔韧耐折、千年不腐的内在秘密。每当进行这一工序时，家里总是检查得格外认真。作为金东藏纸制造技艺的传承人，他深知 这是关系到藏纸的细腻光滑程度的关键一环。手法太重会切断纤维，削弱纸张的拉力，太轻则无法打散纤维团，影响成纸的平滑度。唯有经验丰富的匠人才能凭手感精准把握这一微妙平衡。

0: 在所有的葬纸制作工艺中，抄纸都是最具仪式感，也是最考验造纸手艺的环节。正因如此，这道工序都是由家里亲自完成。此时捶打好的纤维已经放入桶中，与清水充分混合，形成了淡黄色的纸浆。而家里手中的抄纸模具就是它与纸浆对话的媒介。用木瓢舀起适量的纸浆，均匀倾倒在纱帘上，让纸浆如云絮般缓缓铺开。还要用手在水中轻轻搅动，让纸浆在水的浮力与纱布的张力之间自然流动，均匀铺展。此时纸浆在浮力与重力的共同作用下，渐渐形成一张厚薄一致、边缘齐整的湿纸膜。在这一过程中，家里屏息凝神，目光始终落在纱帘之上。
1: 平息对吧？这里怎么是你的？这我都是求的。
0: 只有当整张纸膜如薄雾般覆盖纱面，无斑无隙，柔匀如衣，才能轻轻提起纱帘。此时水从纱布细孔中沥下，湿纸牢牢附着其上。这一刻，山野的瑞香、匠人的呼吸、时间的沉淀，全都凝于这一张薄纸之中。对家里而言，每一次抄纸都是一次虔诚的创造，是一次轻柔的唤醒，唤醒植物沉睡的筋骨，唤醒手艺深处的记忆。

0: 临近傍晚，家里依然在工坊里忙碌着。这段时间有一批北京的订单，因为客户催得紧，所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好好休息了。京东藏纸因其天然防虫、耐老化、柔韧绵密的卓越特性，早已成为古籍修复领域备受推崇的珍贵材料。每年不仅西藏自治区内的图书馆、档案馆纷纷前来定制，连北京等地也有文博机构、古籍修复师慕名而来，专程向他订购这种承载着高原智慧的手工纸。
1: 他们的纸要求特别高，所以他们最后就选了我们工坊，然后就是我的订单都在他们那里。
0: 为了满足需求，家里和工坊的伙伴们靠着大家的双手，每年要手工制作6000-7000张藏纸。产量虽有限，但他始终坚持古法，绝不为赶工而省略步骤，降低标准。因为在他看来，这些纸不只是商品，更是时间的容器，文化的载体。或许某一天，一张由他亲手抄出的京东藏纸就会托起一页千年经卷，让断裂的记忆重新接续。正因如此，再累他也不曾停下，一如当初坚持学习造纸技艺的初心。家里希望在他的手中，京东藏纸不再是单纯的手工产品，而是一张流动的文化名片，古老却鲜活，朴素

可能。如果说京东藏纸是高原文明的文字

烟火诗篇，其中就有一锅茶余风情、口味独特的迷彩饭。早晨，熊九村的雍青背着竹篓，正要去村头的田地里采摘蔬菜。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妹妹曲珍要带着伙伴来家里做客，还特意点名要吃她亲手做的迷彩饭。想到迷彩饭里该有的鲜绿与清香，雍青脚步轻快，心里早已盘算好，挑选那些最新鲜、最翠绿的蔬菜，才能做出色味俱佳的茶鱼迷彩饭。迷彩饭的名字，据说以前是因为来自山野的野菜而得名。茶鱼地区的森林覆盖率极高，林下藏着无数自然的宝藏。春夏季节里，山林里满是那些当地人叫得上或叫不上名字的山野菜，切碎后与米饭同煮，便在饭粒间晕染出深浅不一的色块，恰似迷彩服的纹路，于是就有了迷彩饭的说法。

0: 回到家中，客人还要等一会才到。永清换好了迎客的服装，到院子里收拾午饭用的食材，正摊在竹匾里晾晒的是本地产的荞麦叶子，茶余亚热带的阳光洒在叶片上，已经将它夏日的绿意凝成了干爽的深绿。这些荞麦叶是夏天的时候永清特意留起来的。他说，虽然迷彩饭可用多种野菜制作，但当地人最认的始终是这用荞麦叶做出来的味道，朴素清香，带着山风与阳光的记忆。
1: 传统的话，那荞麦叶最好的是荞麦叶，
2: 冬天的话没有嘛，所以我们专门那个夏天把它晒干嘛，叶子晒干，然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3: 我们永清，
0: 妹妹曲珍带着客人到了。一进院门，客人便看见竹匾里铺展着的干荞麦叶在阳光下泛着干爽的绿意，迷彩饭的香气仿佛已提前弥漫开来，两人眼里都亮起了期待。客人没闲着，挽起袖子便帮着雍清洗菜摘葱。听说客人到了，男主人党生也从屋里走出来，找工具切肉，帮雍清打下手，小院里顿时热闹起来。为了让客人尝到不同的风味，永清特意准备了两种迷彩饭，一种用荞麦叶，另一种则准备用清晨新摘的白菜和香葱，切得细如碎玉，待饭熟后拌入，清鲜扑鼻。在传统的吃法中，迷彩饭还要准备些爽口的配菜，更能吃出那份乡土的味道。水灵灵的萝卜，脆生生的白菜，还有黄瓜，或直接生吃，或蘸上茶余人离不开的辣椒酱。辣椒酱是妹妹曲珍用木臼现捣的，红亮浓烈，辣中带香，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灵魂。

迷彩饭的烹饪看似简单，却藏着茶余人对食材的真实与理解。柴火灶上温水慢煮，把切好的猪瘦肉下锅。此时再加入淘好的大米。雍清教导曲珍说，掌握好水量最是关键，既不能稀如粥，也不可干如饭，要恰到好处的成粘粥状，米粒分明又略带柔糯。这时加少许盐和本地花椒粉提味，然后把碾碎的干荞麦叶撒入锅中，轻轻搅匀，一股清冽的山野之香便悄然升腾，弥漫在整个厨房。没有繁复的技法，没有多余的调料，一碗迷彩饭就这样在烟火气中完成。大道至简，正是茶余饮食文化最朴素也最动人的表达。热腾腾的迷彩饭端上桌，一场家常却饱含深情的聚会便悄然开启。如今迷彩饭早已超越了昔日果腹的功用，成为茶余人家待客的美食。那一碗斑斓的饭里盛着的不只是稻米与野菜的清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真诚与热忱。每逢节庆或重要的家庭团聚，迷彩饭必定是餐桌上的主角。一家人围坐炉边，笑语盈盈，饭香氤氲，亲情在筷箸交错间流淌，构成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生活图景。2025年，迷彩饭制作技艺正式被列入茶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一认定不仅肯定了其作为地方传统饮食技艺的独特价值，也标志着这道承载着山水馈赠、民族智慧与生活情感的高原美食，正式纳入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体系。从此，一碗看似寻常的迷彩饭，不再只是灶台上的家常滋味，更成为茶余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被郑重写入非遗的篇章。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我们这儿有一条路，就是这条路。
1: 哦，
0: 去到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来，方主田。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3: 来呀，铁，
4: 铁，铁，铁，铁，
2: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5: 不用谢。
2: 哦，谢谢谢谢，阿波提，谢谢谢谢，
6: 不用谢，不用谢。
2: 格玛斯米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2: 谢谢。谢谢，
6: 不用谢。
1: 同志，谢谢你了，
2: 小鬼，谢谢你。哎，
5: 首长，
2: 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2: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1: 不知道，
2: 走吧。
8: 不要乱跑！
9: 赵同志，小刘，赶快帮助老乡隐蔽啊！
1: 好，
9: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0: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9: 不要怕，
5: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9: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

0: 哎，对，
1: 好，
0: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1: 同志，谢谢你，
2: 谢
0: 谢，不谢，不谢。
1: 哎，
2: 同志，
1: 同志，你贵姓？
0: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2: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0: 啊，好，好。哎。
2: 同志，快点隐蔽啊！
0: 啊啊！

0: 你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他干呐！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骨髓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嘿嘿，好，好。 这回呀，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我再看看。哎呦，这劲儿！后悔了？给。嗯。你先干点。还是你保管吧。
0: 我走了。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1: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1: 啊？情况怎么样？
0: 啊？好吧。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3: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3: 好吧。
4: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1: 到底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4: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来，首长。
0: 来，坐。
3: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上上面，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1: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2: 啊，
1: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1: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1: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1: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1: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3: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0: 好。
4: 回来了，回来了。
3: 上好了。
5: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3: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5: 王成。
3: 哎呀，首长。
1: 小鬼，伤好了吗？
3: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1: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3: 张团长。
0: 不考虑你的问题。
5: 团长，
3: 团长。
0: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5: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着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5: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5: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5: 团长，
0: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5: 马上就要开始。
4: 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6: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4: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4: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4: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1: 你呀，
4: 敬礼。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
1: 阿芳？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丁丁，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啊！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
0: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2: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延安。

0: 糟糕！
1: 闪开！
2: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追敌炮火。
3: 是，
2: 小心呐！
4: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2: 赵国山，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0: 是，
2: 二班，过来。

0: 木。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是。
0: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黄城，我是黄城。
1: 无名岗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5: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1: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1: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传告排长，师

0: 尝尝这个。
1: 再给你来一个，你上来，我让你尝尝这个。
0: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0: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王成，王成，王成。

0: 上近，上近，上近！
1: 快来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1: 快打，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
0: 哎，哎，
1: 90公尺。
0: 什么？

0: 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

0: 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买。

0: 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0: 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烈火金刚，屹立人间，英雄的战斗传遍三千里江山。

0: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1: 我是爷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
3: 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军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
0: 你好。
1: 哎，老孟。
2: 啊。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
1: 正好。
0: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
0: 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对，很好，王主任。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的计划，请王主任你。哈哈哈哈，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啊，
1: 不要紧。
0: <笑>走，
1: 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2: 哎，走吧，走吧。
4: 别慌，就是这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长，有人找你。
1: 王芳，
2: 娟子姐姐，
1: 真好，
2: 娟子，
1: 王芳，
2: 你们
1: 真好，
2: 你们辛苦了，
1: 好，真好，王芳。

0: 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2: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3: 姑娘，姑娘，
2: 阿爸去。
3: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2: 不好。

0: 地上找到的衣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1: 通知老人家了吗？
0: 还没有。
1: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2: 是。
3: 首长，
4: 首长，
5: 首长，首长，
1: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3: 是
2: 是，
1: 好，休息休息去吧。
4: 走吧，来
6: 走了。小王，快走。哎，
3: 首长，你好。
1: 你跳得不错，小鬼。咱们见过面呢。
3: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1: 你叫什么名字？
3: 王芳。
1: 你父亲叫？
3: 王富彪。
1: 你家住在哪儿？
3: 上海浦东区。
1: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3: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1: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3: 听我爸爸说的。
1: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3: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爸爸，
1: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3: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3: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哦，吃吧，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0: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1: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0: 这怎么说呢？
1: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0: 初中三年。
1: 你哥哥呢？
0: 哥哥从小做工。
1: 嗯。
0: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1: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1: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0: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1: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0: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

0: 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1: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0: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1: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2: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
0: 比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1: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1: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2: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1: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2: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2: 首长，给我吧。明天再给首长看。
0: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功。

长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
0: 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
4: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6: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6: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7: 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6: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6: 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哎呀，太好了。
7: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6: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6: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6: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6: 你看王芳像谁？
8: 像谁？不对，猜不着。像谁呀？
6: 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
6: 这是她妈妈。
8: 哦，
0: 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小鬼，我来吧。
6: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6: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6: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0: 你没有找他？
6: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

0: 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嘿嘿，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富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少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经理，
2: 团长。
4: 哎，
2: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4: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2: 嗯，
0: 好，再见吧。
3: 军令，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5: 归国大夫团组织好了吗？
0: 正在挑选人。
5: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大夫团，怎么样？
0: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5: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0: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5: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6: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0: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5: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6: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5: 这个小鬼啊。
6: 首长，让我去接吧。
5: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0: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2: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
7: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 1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你等厨牛肉酱发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8: 都搭配的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2: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7: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泡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9: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牛肉酱。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7: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需灌装阶段了。
4: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2: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
10: 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8: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了，没想到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倪总厨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
10: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2: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11: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倪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
8: 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2: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 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

九整整十二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十二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仗打得可真痛苦。
1: 他呀，甭想上来。
2: 一日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3: 一个月跑不了，
0: 没问题。
1: 当然。
4: 魔方，魔方，走吧，到炊事班去。
5: 走啊。
4: 好。怎么，你累了？
5: 你累了？
4: 不累。走。
6: 情况怎么样？
7: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6: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4: 走，快点，快走。
6: 你们到哪儿去？
4: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7: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6: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不行，我们这边的副首长，没问你们来了。
1: 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5: 同志，你们辛苦了，
4: 辛苦了，
5: 同志，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0: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5: 坐吧，走吧。
0: 现在
5: 开始吧。
0: 第一个节目，歌唱吹嘘员，演唱者王芳。
6: 欢迎。

0: 他把枪老赵的老李香抓来了一堆儿大草帮，这就是咱们的
1: 飞机。快去防空洞，快一点，别慌啊，别慌，
2: 把这给我拿去，
3: 把东西给我，
1: 快来吧，快接着，快。哎呀，
4: 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0: 老李同志，老李，
4: 哎，快下！光芳，哎呀，
0: 光芳，光芳，
2: 光芳，怎么样？
1: 怎么样？
2: 不用扶，老李，不要紧。

0: 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呀，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你了，莫河。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
2: 金大爷。
1: 啊，王。怎么了？
2: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
2: 阿八姐。
1: 这次见。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哎，小李，
2: 你好，
1: 王主任，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谢谢首长，你们小心一点。
2: 是。
1: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2: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1: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3: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
1: 儿。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你先当心情。
1: 好，
3: 好，我们研究一下。
1: 来，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1: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打你一顿啊。嗯。
4: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前签字。
4: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4: 王城的霸王也来了。
5: 哦，王副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4: 军单位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
5: 安排王副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4: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6: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5: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
7: 能赶回来吗？
6: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5: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7: 老马，你看这事儿。
8: 老大爷，
7: 哎，您贵姓？
8: 我姓胡。
7: 哎，错了，你找谁？
8: 王副彪。
7: 王副彪啊，哎，
8: 刚才还在这儿了，把班子给我。哎，
9: 同志们，上车吧。
8: 试试看，好，踩一下。哎，好了，
7: 行了，
8: 这下好了。哎呀，
7: 谢谢你啊，老同志。
8: 啊，自家人嘛，谢什么？
7: 您贵姓啊？
8: 王副彪同志，上车了。
7: 来了，
8: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彪同志。
7: 啊，
8: 走，上车去吧。
7: 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6: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7: 老副标同志，
8: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5: 谢谢，谢谢。
8: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5: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8: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5: 好。
8: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8: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5: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9: 来，请进，请进。
0: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5: 哦，
9: 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9: 坐，
0: 好，好，
9: 坐，坐吧，
0: 好，好，啊，衣服给我，
9: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9: 自己来，大家不要客气啊。不客气。
5: 老人家，我们盼你呀。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啊，王东兄弟。
1: 可找到你了，
0: 胡彪同志，一晃10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是啊，是啊，
1: 你还这么结实啊？
0: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笑>
1: 来，坐，
0: 哈。
1: 18年没见到老朋友了，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
1: 他不在，还没有回来。知道，我也坐吧。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
1: 傅彪同志，你在平谷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2: 哎，
1: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1: 为什么？王副彪同志，年都几年了，太不容易了。王副彪同志，谢谢，谢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哎，
2: 太好了，
0: 好，
1: 去，我是要去的。

0: 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生顽强战斗力，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眼看着我们转向砸进敌人，坚决胜利！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0: 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

0: 购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

0: 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我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爸爸，我府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1: 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
0: 18年前叫狄仁抓去的王东，
2: 王东叔叔，记得呀。哎，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3: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3: 全好了。
2: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他怎么不认识？
2: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3: 阿芳，是真的。
0: 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把让老虎彪在我们南中给他带大。
2: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3: 是吗？这么回事儿，明白了吧？啊！喜事儿啊，
0: 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3: 对呀。 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0: 对。
3: 战斗打。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5: 好，
4: 我们先买肉。
5: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6: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5: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6: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5: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6: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5: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6: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5: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6: 鱼虾类也。

0: 到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1: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2: 嗯。
0: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1: 那吃多少合适呢？
0: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3: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0: 金刚，战斗
1: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金刚。
2: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3: 第十九集，拥抱吧，冷漠机械兽。
4: 车开了，车开了。
2: 行人通过，下车，下车。
5: 哇，好可爱的小宝贝！
6: 这些气球送给你吧。
2: 谢谢，
6: 客气。

0: 现在大家少用手机，变得热情多了。嗯？
1: 哎？
0: 既然这样，我们也要热心一点。嗯。哎，年轻人，走路看手机是很危险的行为哟。
2: 小心变成黑士兵哦。
3: 关你们什么事？
0: 别跑！
1: 赶紧追！哎呀！
0: 糟了，前面是马路！
1: 小伙子，小伙子，帮忙拉一下，拉一下婴儿车。

0: 小鸡皮，你怎么在这里？
1: 林总，太谢谢你了。
2: 还好不是人人都那么冷漠。
0: 不用谢，我是交通志愿者，这是我应该做的。怎么突然变冷了？今天有什么活动吗？怎么大家都戴着面具？
3: 小鸡皮怎么哭了？你赶紧去哄哄。
4: 不关我什么事，要去你自己去，我先走了。
3: 就你会走，我也会走。
0: 怎么回事？你们别走啊。不哭不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一切和我的计划一模一样。
6: 是呀是呀，大家果然又重新沉迷手机了。
2: 这下不愁人类不变成黑士兵了。
0: 就是你们干的好事。
6: 哼，这还用辉哥大人亲自动手？这只不过是冷漠机械兽的功劳罢了。
5: 冷漠真是个好东西，现实里谁都不理谁，就只能沉迷网络，等着被变成黑士兵了。
0: 住手！不会让你们得逞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7: 走开走开，别跟着我们，走开。
8: 林聪，
7: 小鸡皮怎么也在？快保护好他。
0: 大家启动超能冰条，热情生活，心怀天下，热心冰甲武装。
9: 神鸟超人战斗，
0: 哎呀！

0: 好险，多亏了你和小鸡皮。
1: 面具这么多，防不胜防，我们要找到本体才行。
0: 冷漠机械兽的本体到底在哪儿？
2: 每个人的冷漠都是我的力量，只要他们依然冷漠，我就永远不会消失。
3: 我就是冷漠机械兽。

0: 每个面具都是本体。
1: 哼，那又怎样？看我一个个收拾你们！哎！啊！面具附在人脸上，不好下手啊！
2: 嘿嘿，黑白怪他们也中招了。

好。

0: 我们好像有点过分了。
1: 啊，好烫！啊
2: 啊！蜜雪没有了。啊！
3: 哈哈哈！哎呀，小皮皮！
1: 不要，不要！呀、啊！怎么会有这么强的能量？
0: 哇，面具又蒸发了。我明白了，是拥抱的能量，温暖的拥抱可以化解冷漠。
4: 原来如此。来，让小爷抱一下。
1: 拥抱，别过来，我最讨厌拥抱了。
0: 黑白怪，你们先带小鸡皮走，我们对付他。跑得真快啊！伙伴们，让他瞧瞧我们的厉害！

0: 办？这些面具可以自己修复拼接起来，
1: 我有办法了。

0: 就是这样，来吧。
1: 什么？
0: 感受一下熊抱吧。温暖是可以融化世间的冷漠的。
2: 渣渣，
3: 新喷仔，
4: 神兽警示，
5: 神兽警示，
6: 冷落我啦，冷落我啦，好可怕，
7: 好可怕！
6: 路人求助看不见，冷脸冷心翻白眼，
7: 这可不好。

0: 到他们依然冷漠，
1: 我就永远不会消失。
2: 我就是冷漠机械兽。
3: 冷漠机械兽用面具控制了街上的行人，就连黑白怪也变得冷漠了。神兽战队怎么都摘不下黑怪的面具，可小鸡皮的拥抱却使面具意外脱落。战队用温暖拥抱化解冷漠，击败了机械兽。
4: 温暖是可以融化世间的冷漠的。
5: 第20集，热心让世界更美好。
6: 小皮皮画的好逼真，跟现在的阴天一模一样。
3: 这阴天有些不对劲儿啊。

0: 词，
1: 多一些色彩就更好看了。
2: 我也要玩，大家一起来吧。
3: 小皮皮画的黑色才最好看，瞎热心。
1: 看吧，小鸡皮自己都喜欢五彩缤纷的。
4: 孩子们，有数据显示黑士兵人数还在增加。
5: 辉哥的阴谋恐怕没那么简单，他制造谣言机械兽是为了让大家重新大胆用手机，而制造冷漠机械兽是为了减少人们的现实交流，让人只能沉迷网络。
3: 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黑士兵。
6: 哎呀，我的指尖护啊，
7: 危险，别过去，
6: 那可是我的身家性命啊，谁干的好事？
8: 是我，有事吗？
6: 没事。
1: 没想到你还敢来，
9: 怎么还想让我们抱一抱？
8: 现在这种雕虫小技可奈何不了我了。

0: 伸手战队还在应付着，咱们悄悄的走，就不打招呼了，不添麻烦。
1: 糟糕，地面的摩擦力太小了，圣火金刚不好控制。
2: 林冲，当心！
0: 真是狡猾！
3: 你们这些雕虫小技能拿我怎么样？想跑？
4: 救命！
1: 叶辉，截住婴儿车！
2: 收到。
5: 小家伙，别乱跑呀！小心！
2: 啊！
3: 不关你的事，还非要去救，这就是下场。
1: 小心！
3: 真是顽固，让我来送你们一程吧。刺骨冰雪。

0: 停了，什么？哈哈哈哈！看，这冷漠的世界多美啊！我要把所有人变成白色。
1: 这只是你臆想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
0: 哼，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我先送他们上路，再来收拾你。
1: 放弃吧，你这点热量在我的冷漠寒光面前一点用都没有。赵烨，
0: 哈哈哈哈，你谁也救不了，管好你自己吧。他们是我的伙伴，我一定要救他们。
1: 小鸡皮没事，有我们在，怎么会让小鸡皮有事儿呢？哼！
0: 你们这些白色世界的瑕疵，统统给我消失！
2: 我们誓死守护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3: 没有势力的统治者无敌神圣军团，无敌。

0: 只有我一个吗？我们都是冷漠的。
1: 他竟然没事。
2: 大家不要灰心，我们一定可以击败他。啊，就这种小血块根本不痛不痒。
3: 这样下去会对我们不利的，部分地方僵住了，行动不灵活。
1: 没想到这小雪块这么厉害。
0: 见识到冷漠的厉害了，所有人都应该变得冷漠。
4: 哎呦，哎呦，
5: 黑哥，神兽战队刚刚救了我们和小鸡皮，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呐。
0: 融入我的冷漠世界吧！
6: 不能再这么冷漠下去了，现在只有我们能救他们。
5: 黑哥，
0: 垂死挣扎的小伎俩毫无意义。
2: 谁说没有意义？这恰恰证明了每个人的心都有温度。别在这自欺欺人了。
1: 没错，
7: 温暖的心
2: 是一定会战胜冷漠的。

原来就是他变成了冷漠机械兽。

0: 萨，遇见你。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

0: 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 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 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 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 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一五四八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 15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

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

0: 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1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15/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1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

0: 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7，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5: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

0: 新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1: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2: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3: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2: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4: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2: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5: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2: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3: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看你们的家乡吗？
2: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

0: 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

0: 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把握形势，增强发展信心，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正八一前夕看望慰问驻藏部队官兵。参加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中外车队开展高原适应性训练，全力备战这场高海拔骑行赛事。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在日喀则开幕。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火热进行，多场文艺活动精彩上演，充分展示高原的文化魅力与蓬勃活力。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分析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3%，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0.9%，全体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7.8%、6.6%、8.0%。今天的西藏经济社会步入持续健康较快发展阶段，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发展质效不断提升，发展动力更加强劲，发展活力充分释放，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日益增强，民生福祉稳步增进，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15、50期西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成绩的取得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结果，更是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努力奋斗的结果。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西藏经济发展中还存在宏观经济环境严峻复杂、微观运营能力支撑不足、营商环境仍需优化等问题。王军正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精准研判形势，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把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善于站在政治的高度思考经济工作、推进经济工作，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决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确保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实在在成效，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深化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找准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切入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立足西藏投资拉动型经济驱情，树牢项目试点、产业试线、经济试面的理念，以长远思维全力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实施，切实做大经济底盘，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深入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大力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和提振消费行动，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改善消费环境，全力推动消费持续升温，扩容提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更新观念，以更加务实的措施扩大高水平开放，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战略，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继续实施十大民生工程，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落实依法治藏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王军正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到实处，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巩固优势补齐短板，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项工作，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讲好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故事，进一步树立西藏良好形象。会议决定8月3日召开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7月31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军正看望慰问驻藏部队官兵，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向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祝贺，对他们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所做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西藏军区总医院、空军拉萨基地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某支队，王军正走进门诊室、学习室、宿舍，与基层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装备建设、执勤备勤、生活

0: 学习等情况，勉励大家练就过硬本领，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承担着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重要责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全区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当前的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这其中也饱含着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的辛勤工作和努力付出。王军正指出，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在为国戍边、服务人民的过程中，与西藏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在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为西藏各项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推进练兵备战，提高打赢能力，弘扬优良作风，发扬光荣传统，积极主动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争取更大荣光。西藏各级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大力发扬双拥光荣传统，努力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传承和发扬老西藏精神，切实扛起稳藏兴藏光荣使命，在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中发挥更大作用，彰显更大作为。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刘江、龚慧才、方红霄、张洪波、平措旦增、卓嘎、张永民、孙荣博、彭军霞参加。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即将开赛，这两天各参赛车队抓紧时间开展高强度高原适应性专项训练，调整竞技状态，全力迎接这场高海拔骑行赛事的考验。
1: 离开赛只剩下不到40小时，在驻地见到车手们都行色匆匆，在短时间内如何快速适应高原性气候是大家要面临的巨大挑战。车手们提前集结列队，相互核对车况，交流赛道预判与编队战术，随后依次驶出驻地，奔赴指定训练路段，开启高原拉练。
2: The first time that we training in this level, so it's hard,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good. The mountains, all the city, the atmosphere is very good because it's totally different to Italy.
1: 独特的风光让车手们有了不同以往的体验，但是强烈的紫外线和稀薄的空气让每一次登踏都要消耗成倍体能。车手们一圈圈平稳巡航，调整呼吸频次，踩踏节奏，慢慢适配高海拔赛道的特殊环境。
3: 您刚刚就是去外面骑了一圈之后，您这个整体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相比平原的话，心率会有一定的提高，会感觉相对说比较累，因为氧气比较稀薄，但是氧气稀薄可能带来的好处就是气压比较低，速度也更快。
1: 蜿蜒平整的高原公路向前铺展，车手们一边调整呼吸节奏，适配高海拔环境，一边不断突破身体极限，挑战自我。 体育竞技的底色从来都藏着迎难而上、孤独奔赴的执着。看着车手们远去的背影，这也是体育精神动人的模样。来

0: 那就是多骑一骑，适应的差不多了。比赛来了就是干，目标就是尽量名次靠前，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吧，最大的力量，认真比好这儿的每一场赛。
1: We get some preparations in training, get altitude camp, so we almost ready for that. I think China is quite improving now in cycling. It's becoming more popular around like people riding bikes. So my message is to enjoy the cycling, watch races, and ride your bikes.
2: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3: 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日开幕，22日闭幕。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设田径、篮球、足球、竞技马术等13个大项，152个小项，较往届新增53个小项。西藏自治区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民族马术、压家、抱石头等竞赛项目，13个大项和41个小项，表演项目1个大项，竞技技巧综合等3个小项。
2: 为高质量完成竞赛组织工作，自治区从严核验参赛资格，突出赛事合规性，深化反兴奋剂全链条管理，守住赛事纯洁性，排查管控赛风赛季风险，保障赛事公正性。目前比赛器材已准备到位，安保、应急、消防、医疗保障和电力、气象、通信、餐饮、住宿、交通、志愿服务等工作已就绪。
4: 本届运动会我们紧扣高原体系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后备人才培育、专业执裁队伍建设、数字竞赛设备赋能3大关键领域，全方位提升赛事标准化与规范化水平，
5: 紧扣简约、安全、精彩的办会理念，立足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和世界青稞之乡的日喀则品牌定位，精心策划，全力筹备，全域非遗复合编排创新，数字科技赋能文艺创新，原创色马布道具视觉创新，展现新时代日喀则的发展活力与西藏体育的蓬勃生机。
6: 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西藏民族工作的实际，持续以各类体育运动会为重要载体，把体育赛事打造成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平台，以有形的载体、有效的活动、有感的体验，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2: 7月31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组部党群服务中心高质量建设、高水平运营现场推进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准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方向，巩固提升小厨房、小澡堂等小而美项目，加快推进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因地制宜建设爱心驿站，把更多精力放在服务群众上，更多资源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7: 日前，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召开全区地质灾害防治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理念，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要明确工作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隐患治理，夯实基层基础，深入细致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地质灾害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传达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及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要打造更多沉浸体验式文旅场景和优质文创产品，推动生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要坚强用好宣传文化阵地，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整体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工作事项。
7: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火热进行，多场文艺活动精彩上演，充分展示高原的文化魅力与蓬勃活力。
2: 30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磅剧目《民族管弦乐·高原颂》在西藏大剧院小剧场倾情上演。演出现场，独特的高原音律带领听众们沉浸式领略雪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新时代西藏蓬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
8: 今天晚上我跟他真是有切入，西藏现在有这样的精神时刻，有这样的。
9: 这部作品我们想展现西藏多元的音乐元素和地域的元素，把民族都展现得丰富多彩。我们也大面积的运用西方弦乐，希望做到国际性接轨，构建出一个既符合国际传播的音响结构，又符合我们自身特色，把我们的快乐和美好，我们的特色展现给听众们。
2: 本次演出汇聚多方艺术力量，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四川音乐学院、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等六支艺术团队联袂登台，各地文艺工作者携手相融，赋予了西藏传统音乐全新的时代生命力，也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艺交融共生、同心同向的深厚情谊。
10: 高原颂是一部别具魅力的作品，是一次非常宝贵的艺术体验，希望滇藏两地的音乐家一起奏响更多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乐章。
2: 该剧目以扎念、碧望、英笛等西藏特色民族乐器作为核心声部，串联起包括序章、尾声在内的七篇乐章，全景式展现雪域高原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之变，为观众献上一场极具高原特色的视听盛宴。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民族音乐挖掘、传统器乐技艺，加大青年作曲演奏人员的培养力度，搭建精品孵化扶持机制，坚持守正创新，让传统藏族音乐贴合时代的审美，推动更多接地气、有筋骨、传得开的文艺作品。
2: 昨天下午，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县区民间舞蹈大赛在拉萨精彩上演。来自我区当雄、浪卡子、波密、索县、普兰五县区的艺术团带来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比赛现场，参赛队伍以灵动舞姿展现青春活力与文化底蕴，充分展现出了各县区传统非遗特色魅力。
12: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把黑帐篷的制作过程这个形式搬到舞台上去，表达我们藏维牧区劳动场景的这种魅力。
13: 舞蹈是我们那个浪格子一带的一种古老的舞蹈，我们团队在挖掘传统的舞蹈上面表现出新时代的节奏，音乐上面队形、节奏节拍我们创新了一点。
2: 最终普兰县艺术团舞蹈普兰雅韵荣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县区民间舞蹈大赛群星奖，浪卡子县艺术团舞蹈舞动扬卓，索县艺术团舞蹈碾县城帐编织我家分获大赛二三等奖。
14: 普兰雅韵是取材于普兰的锅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舞蹈，也是我们地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普兰锅庄进行了重新的编排和创作，获得了群星奖呢，非常的高兴。
7: 今天上午，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藏戏唱腔大赛总决赛精彩收官，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激情演唱，台下的观众掌声如潮。
15: 俺爷不过不才下边，俺爷当主呢，那他们讲个大面是，他来俺老大骨子是中国人了。俺爹母俺以前不叫都是俺们开动作呀，俺爹不过头面的来没，不过新白了，俺吃个土不上回来，俺不过干来接不，还没干来接不，俺这边团吧，俺什么呢？俺爹不过啥别干总是些都是。
7: 比赛分为青少年组、成年组，共20名选手参赛，通过音准、振鼓技巧、气息、音色、韵味、吐字、台风等7个方面展示技巧，角逐大赛名次。
16: 参赛曲目是《朗塞文奔》，有很多哥哥姐姐，还有 阿姨都比我优秀，我学到了独特的唱腔，我会传唱好藏戏语。
17: 你也提了呀，感谢七大区，距离蒙古这段各都刚硬呢，体育，军政部蒙古这来呀，少将结果了，错过也难给他们哇，一切就我明白，你陆军给拉抓了那边的，这个两个蒙古这段的，体育。
9: 国家对我们民族艺术的这个大力的支持，现在的藏戏的整体的水平比过去的话是提高了很多，现在也办得也非常成功。这次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新的人才。
2: 近日，我区人社部门在拉萨市城关区临工市场开展人社服务基层专项宣传活动，把岗位对接政策宣

0: 将劳动维权服务送到各族务工群众身边。
1: 通过我们这种零工平台以后，提高了我们这个用人的渠道，人员招聘进入以后，先要做赶腔的培训。
2: 依托雪域临聘线上平台线下窗口服务的双向联动模式，精准对接务工人员求职需求与商户小微企业用工缺口，补齐区域临时用工短板，推动辖区灵活就业服务提质增效落地落细。
0: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零工服务体系建设，统筹建设各地实体零工市场、家门口就业驿站，持续畅通灵活就业人员求职渠道，不断规范零散用工秩序，常态化开展基层宣传、专场岗位对接、技能培训等系列活动，全方位保障灵活就业群体合法收入，以精细化人社服务助力各族群众稳定增收。
3: 依托县区综治中心、零工市场服务驿站等联系点，开展政策宣讲、工商保险、政务便民服务，主动上门答疑解惑，排查用工风险，就地排忧解纷，持续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劳资关系和谐共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联系点工作机制，坚持常态长效，开展下沉服务，不断提升劳动者和企业的获得感，以扎实人社服务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年以来，日喀则市外贸进出口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上半年，全市实现进出口总值21.14亿元，贸易顺差19.96亿元，占全区外贸总值的54%。在边境贸易方面，全市各朱尼传统边贸点互市贸易额达7278.47万元。与此同时，里孜口岸发展势头良好。上半年进出口货物约2633吨，进出口贸易额约1.52亿元，口岸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显现。今年以来，那曲市文化产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全市文化产业产值近3.5亿元，依托非遗工坊建设，激活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累计带动群众就业3234人次，助力群众增收740.54万元。
4: 近日，扎囊县开展退休干部职工返乡参观考察活动，老干部们先后前往朗塞岭矮化苹果基地、深藏丰饶水墨糌粑合作社、雪域纳兰菜籽油加工厂、中车山南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园、藏草万亩植物种苗基地实地参观，近距离感受家乡城乡面貌、特色农牧产业、基层治理取得的新成效。
0: 29号，昌都市在贡觉县开展燃气领域综合应急演练，演练采用桌面推演与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模式，模拟燃气泄漏场景，围绕事故预警、应急响应、现场处置等全链条环节展开全流程实战实训，筑牢贡觉县城镇燃气安全防线。
4: 近日，巴宜区林芝镇开展垃圾收集与环保积分兑换活动，工作人员对辖区沿线捡拾的各类垃圾统一分拣称重登记，依据管理制度现场核算积分，提升了片区环境卫生质量。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
4: 了。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这网我要用。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这周末呢，我区大部降水的强度将会进一步增强，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那么预计今天夜间，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林芝山的南部、拉萨、昌都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大雨。墨脱的低海拔地带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另外，昌都中部南部、山南的中部东部、日喀则市的东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明天白天，纳曲的中部东部、林芝山的南部、日喀则市的东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另外，像纳曲西部、阿里、日喀则市西部北部、昌都以及拉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受持续性降雨天气影响，明天我区不少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隐患都比较高，尤其是在错南南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骤雨转小雨，12到20摄氏度。桑朱自区骤雨转小雨，10到20度。港巴阵雨转小雨，7到15度。萨嘎小雨转阵雨，6到17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3到22度。琼结小雨，12到19度。贡嘎小雨转中雨，12到20度。巴宜区小雨，14到22度。墨脱小雨，20到27度。朗县小雨，15到22度。卡硕区小雨，12到23度。芒康中雨转小雨，9到18度。香达小雨，12到21度。色尼区小雨转多云，5到15度。尼玛阴转阵雨，6到14度。索县中雨转阴，9到19度。噶尔小雨，8到19度。普兰小雨，9到21度。措勤小雨，5到14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3: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
4: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5: 几乎是河南全省。
6: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
7: 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8: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9: 汉堡还是中餐呢？
8: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0: 太难了。
11: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2: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7: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

0: 是左边。哦。这是我保险啊，
1: 烧饼烧饼肉，
0: 拿错享受啊，
1: 前头前头，
0: 拿错享受啊。
2: 哎，先生，这不是有雅间吗？
3: 里边请，里边请。两位请慢用，我马上去给你们上茶。
4: 二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5: 不需要了，谢谢。
2: 这是临汾周边部队调动情况。
5: 司马先生，
4: 杨四小姐，
5: 司马先生怎么把生意做到这边来了？
4: 我一个生意人，当然是哪里有钱赚就往哪里跑了。
6: 先生，我要的货一定要按时发给我。嗯，
4: 放心吧。
6: 那我就先告辞了。
4: 我送送你。
6: 不必了。先生留步。
5: 我怎么看着他有点面熟啊？
4: 不会吧？这是我在晋东南刚结识的生意伙伴，做百货的。啊，
5: 可能是我看走了眼。
4: 杨四小姐，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5: 哎呀，太原满大街都是日本兵，到处胡作非为，我一个小女子还敢待吗？
4: 这样子，那你现在住在哪里呀？
5: 一个亲戚家，地方嘛，无可奉告。
4: 杨四小姐，你这是富在深山有远亲呢。
5: 过奖了。
4: 杨四小姐，告辞了。
5: 慢走。

0: 回事？
1: 我怀疑他们有什么勾结，我一过去和他见面，那个人就匆匆走了。我肯定在哪见过他。
0: 这个人我是见过。
1: 你见过？
0: 在太原的一家书店，那个书店叫
1: 黄河书店。
0: 对，黄河书店。
1: 你说的这个人叫司马空，早在战争四五年前就一直在太原经营生意，开过货站、客栈、书店，好像啥生意他都做过，并且他跟太原的军政官员也广有联络。
0: 那这个司马空就更值得怀疑了。
1: 我想起来了，刚刚和他会面的那个人是禁军司令部的，对，没错，好像还是个高级参谋。
0: 那你说的这个人有可能是个情报人员。
1: 嗯。
0: 那能不能通过禁军的关系了解一下他的真实身份？
1: 你的意思是

0: 让我跟我爹说，你爹在建军当中也算是个主战派。那好，还有一件事你得留意，陆城又增兵了。
1: 我也是刚刚接到的报告，今天日军又向陆城增兵800多人。这样一来，陆城之敌就有将近3000人了。 你多吧。

0: 道。
1: 来，向后转。一，
2: 上上。
1: 二，
2: 上上。
1: 三，
2: 上上。
1: 四，
2: 上上。
3: 裴司令，
4: 裴司令来了。
5: 赶了这么多啊！
4: 上次号召进步乡绅啊，捐的这一批布，
6: 我们把大王村和上下王村好几个村的妇女同志都发动起来，赶制了这么一批军装，
4: 请裴司令过目，
3: 来看看。
5: 哎，这才是那八路军的样子，战士们这回可高兴了，你们看看，好看吧？
4: 人靠衣装，马靠鞍装，裴司令要是穿上，肯定比过去更精神，
3: 好看。
5: 这么短的时间，你们赶制了这么多，太不容易了，辛苦你们了。
4: 染布耽误了一些时间，要不然啊，还能提前一两天呢。
3: 是啊，它是染的时候不均匀，青一块灰一块的，就像花布一样。那八路军穿上像啥样子呢？
5: 那是那是。
4: 后来还是按妮儿想的点子，找到她开染房的姥姥家，生柴硬泡，硬是把他们家祖传秘方献出来了。哦，用槐花配颜料，才把布染均匀。
5: 二妮儿，那得谢谢你了。
3: 啊，不用不用，点心意。
4: 他呀，现在欢实着呢。他跟铁柱起过誓，
6: 铁柱要是杀一个小鬼子，
4: 他就跟铁柱结婚。
5: 哦，怪不得铁柱练兵这么认真了，原来有人给他加油，有动力了。
4: 裴司令，你就穿一件新的，您这件都穿成这样了。
5: 新军装留给新战士，我这件穿了还不到四年呢，缝缝补补又可以穿几年。来，大家集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通知我们换军装。
2: 好，
1: 好，来，向左转，剖腹走。
7: 大伙儿别急，
8: 同志们，
7: 来
8: 来
7: 来，来来，大伙儿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快点。
9: 郭永硕
10: 到，
11: 李四峰
12: 到，
11: 苏国生
13: 到，
11: 王志华
14: 到，
11: 王二贵
4: 都当上大刀队队长了。
11: 到，李嘉德，
15: 一共领了五十多趟。
11: 好，王二五
16: 到，
17: 看你的猫，
3: 你解一下。
4: 说铁柱呢？
17: 高兴吗？
18: 邯山公路横贯太行山，是连接晋东南和晋西南的交通命脉。日军在沿途各县均有布防，我们能否在这里打他一下呢？
19: 打，打，对整个战局也是个支持。
18: 根据敌人一处受袭，别处敌人必定增援的特点，我们打黎城怎么样？潞城、黎城设县三点一线，黎城居住，我们攻打黎城，潞城和设县的敌人必定出援。
20: 据可靠情报，黎城的守军有1000余人，是日军的兵站基地；设县的守军400人。潞城的守军2000余人，要是打黎城，增援最积极的应该是潞城守军。
18: 令，769团一个营袭击黎城，迁怒宣局；其他两个营设伏于黎城之东北，伏击从涉县出来增援的日军。令，386旅主力及各游击支队设伏于上饶地区一带，集中优势兵力，打击从潞城出来增援的日军。
19: 好，这一招仍叫攻其所必救，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21: 敌人心脏
22: 是
21: 再传下。
5: 别晃晃悠悠的，要稳。别跟娘们似的，要狠。同志们，知道我为什么成立大刀队教你们练大刀吗？
0: 上次教的。
5: 没错，上次我讲了使刀用刀铸就刀魂，那你们说说用大刀有什么好处吗？铁柱
8: 动，
5: 你是队长，你说。
10: 裴司令，不知道说啥了。
5: 不知道没关系，要理解大刀在实际运用中携带方便，不用的时候插在背后，用的时候伸手就拿。第二，小鬼子对我们大刀认识上不足。第三，大刀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兵器当中完全具备了攻防兼备。
12: 司令，能不能给我们演示演示？
5: 不不不，给我们演示演示。来，拿刺刀做个攻防练习。
12: 好。
5: 大家看好了，用刀背磕出一刺刀，这时候刀刃冲着哪边？
0: 我的。
5: 哎，上去就行。
0: 好。

0: 你伤还没好利落呢，院长给开的出院证明，我找院长。
1: 求求你，使不得，我再住下去就得疯了。这么长时间不打仗，我手脚都不听使唤了。
2: 那我走了。等等，这个给你，你还支队司令呢，整天拿个铅笔头子写字，拿着。
1: 贵重了吧？
2: 我用不着。你有空了可以给我写信啊。

0: 就是这里了，
1: 山头村。
0: 从路程到这里21里多，不到22里。村子好像是建在山坡上。
1: 从地图上看，是一坡而建的，主要山头在村西，叫山头岭。

0: 路程到黎城的公路，从岭下穿过。从这地势上看，是打伏击的好地方。部队摆在岭上，居高临下，无论是打伏击还是突击，都是很理想的地方。但是，不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摆下三个团，
1: 能不能摆下？ 如何摆，这恐怕得到了现场看了之后才能确定啊。
2: 地图上不是标得很清楚吗？
1: 地图能代替我们的眼睛吗？屈臣跟王新亭那儿听听他们的意见。

0: 这回能打仗的味儿了！呀，唐僧口一仗我就没赶上，我再不出院啊，这仗都让你一个人打完了，我上哪去打鬼子啊？哟，这一瘸一拐的，没好利索啊！
1: 待会儿见了旅长，别多嘴，不许提我受伤的事儿啊！
0: 这样看你的表现了，哎，就你这样，那个挺厉害的杨子能让你出院呢？跟他有什么关系？你不怕他让你麻烦？
1: 我怕他？
0: 哟哟哟哟哟！看现在这样，人家给你换药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杨子同志，求你手下留情，我以后啥都听你的。
2: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老虎，你不许瞎编啊！
3: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老虎，老虎，你不要瞎说。这，哦，进来，都来了。
2: 旅长，
3: 霍阳春，出院了。
2: 报告旅长，我好了，出院了。
3: 我咋听说你小子是从医院偷跑出来的？
2: 没有啊，我伤都养好了，他们还不让我出院呢。确定你的伤都养好了？啊，
3: 你哄鬼呢？小学将来落个残疾，老婆都讨不着。<笑>
2: 我身体好着呢，旅长。你还记得咱们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候，我腿不中弹，那时候条件多差呀，啥药都没有，我还不是好了吗？
3: 你那是身体好吗？你那是运气好。
2: 我允许你参加这次战斗，但是打完仗以后马上回去接着治疗。是，
0: 旅长，
4: 没准这小子巴不得回去呢。
2: 别瞎说，
3: 告诉你的，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3: 我跟你说，没什么。人都到齐了吧？开会。 师部决定攻打黎城，调动涉县陆城的日军出援。我们的任务呢，是在黎城以西伏击陆城出敌。这个围点打援嘛，是咱们的看家本领。关键是要选好伏击的地点，召集大伙来开会，主要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这个伏击地点到底选在哪儿合适？都说说。
5: 我看神头岭合适。岭下有条深沟，公路从沟底通过，两边地势陡峭，便于部队隐藏，也便于部队出击。从地图上看，韩长公路上没有什么地方比神头岭更适合打伏击了。
3: 杨焕，你的意见呢？
6: 我同意。
3: 大伙还有没有别的意见？
7: 没意见。
8: 同意。
9: 这个神头岭啊，确实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哟，师长，
10: 师长，
9: 师长，陈刚，咱们所见略同啊。坐，都坐。师长的意思啊，设伏也是定在神头岭，但目前这只是纸上谈兵。你们谁看过神头岭的地形啊？
10: 半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带着游击队出监视，路过神头岭。可是我们走的那条路啊，是在山梁上，这山底下有没有道就不知道了。

0: 山梁上有公路，你没搞错吧？地图上标识公路可在山底啊。
1: 当时天太黑了，根本就看不到山底下。但是山梁上这条道绝对没有错的。山梁上有条公路，这有点奇怪呀。
2: 奇怪不奇怪，咱们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走。

0: 哎呦，这是神头岭吗？是这儿，没错。刚才上山的时候，我又问了一下山下放羊的老大爷，这里确实是神头岭。师长，
1: 这岭不是岭，是低矮的小山梁。这公路真如裴勇说的，跑到这山梁上去了。
0: 地图有误啊！
2: 你说这是哪个蠢货绘制的地图啊？驴唇不对马嘴，
1: 这何止蠢啊，而且懒。
2: 这灰头子根本就没来过这里，这是坐在家里边想当然想出来的。
0: 我们也想当然，按图索骥，纸上谈兵，搞不好就会挨鬼子一顿打。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老话，粗枝大叶，害死人呐！
1: 我看这仗是没法打呀，地形太不理想了。你们看，这山梁太窄了，
0: 这不利于展开，更别说大部队隐蔽埋伏。
1: 好了，大家先别急着下结论。既然来到这儿了，就四下看看。到时候咱们汇总好不好？
3: 愣着干什么？赶紧的！

0: 哥，你能看见我吗？
1: 看不见。
0: 真的看不见？
1: 真的看不见。
0: 好，过来吧。
2: 啥意思呢？这
1: 要回去。
0: 来。
1: 啊。
2: 市长，您这是在遛我呢。
0: 陈哥，我问你，要你是日军的指挥官，带部队从这儿经过，你会想到这有伏兵吗？
2: 不会，这个地儿根本就不适合打伏击。
0: 你们能想到吗？好，让大家都去路边开会。
2: 哎，
0: 陈哥，你要把我晾在沟里啊。
2: 我的师长，你从那儿往下不就行了？
0: 少废话。都围过来，刚才大家都看了，看出什么名堂没有？王阳春，你说呢？
3: 我觉得这个地方，
0: 这么说，这一仗无法打是吧？
3: 是没法打。
0: 我告诉你们，我决定这一仗就在这儿打。
3: 啊！
0: 大家先别吃惊，听我讲讲为什么要在这儿打一仗。一，能达成突然性。兵法上说，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既然大家认为这里不适合打伏击，那敌人必定也是遵循常规，疏于防范。我却偏偏一反常态，就在这里打。二，那这里到底适合不适合打呢？你们看，这些旧工事离公路最近不过五六丈，最远不过三四十丈。日军天天从这个山梁上经过，早已司空见惯，没有防备心。我刚才在里面走了一下，只要注意隐蔽，是不易被发现的。三，正因为这个山梁十分狭窄，我们的兵力不易展开，但是敌人的兵力更难展开，尤其是他们倚重的火炮、重武器、汽车以及骑兵，都无法实施机动。此消彼长，就像
3: 在独木桥上打架，
0: 对，就像是在独木桥上打架，劈面相逢，对谁有利啊？
4: 谁先下手谁狠，谁就占便宜。狠的话可以形成气势，才能站稳脚跟。
0: 对，只要我们做到快和狠，不利条件就会变成有利条件。你们回去以后，立即根据查看地形的情况，确定设伏方案，尽快上报。
3: 是。
4: 师长，
0: 大存，什么情况？
4: 潞城敌情有变，今日潞城又增兵800人，潞城之敌总共有将近3000人了。
0: 3000人，这块肥肉越来越大了，你们敢不敢吃？
4: 啊，
5: 吃当然要吃，但是可以切开吃。王阳春，
4: 走，
5: 想不想吃一块？
4: 当然想，最好肥一点。
5: 那行。你们支队绕到潞城背后打游击，牵制日军，
4: 保证完成任务。
0: 大隼，你也去潞城，欧阳春他们打响后日军如何反应要及时报我。
4: 是。
6: 快抓紧，同志们注意隐蔽，

0: 做好隐蔽工作后啊，叫大伙赶紧休息，养足精神好打仗。
1: 是。
2: 公司前面的土不要动，外道的头附近了，上面的不要动。
3: 队长，
4: 旅长，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4: 检查工事，把外道的草扶起来，顺风扶。
0: 来，我看看。不错，除非他们用放大镜看，否则还真看不出来。
4: 行，接着干。
5: 旅长，你说这鬼子能发现咱们吗？
0: 要我说，当然不能啊。
5: 旅长，这儿离公路这么近，会不会被鬼子踩到头上发现了？
0: 我还是要说，肯定不会。只要是伪装的好啊，即便是鬼子踩到头上了，也发现不了。如果说是发现了，你们就开我和政委的斗争会，怎么样？
5: 对。
0: 但是啊，要是你们没有伪装好，暴露了目标，或者是没有打好，吃不掉鬼子，那该怎么办？
5: 那处分我们？
0: 处分？处分就完了。如果暴露了目标，那你们还当什么八路军呢？还不如回家娶个小媳妇，生一堆娃娃抱着，那该多好啊！
6: 来欧阳春，这路程是打起来。
7: 长官，到。

0: 师长，政委，
1: 七六九团一个营以攻入黎城，与敌激战，涉线派出的增援日军和七六九团伏击部队稍一接触，也马上缩了回去。
0: 怎么会这样？
1: 据七六九团报告说，日军的搜索部队发现伏击部队的踪迹，不敢贸然前进，可能是日军被我们以往的伏击战给打怕，都退了回去。
0: 只要黎城打得好。
2: 李元兵还是会出动的，现在就看沈头领了。报告，
3: 接了。
4: 参谋长、政委、
2: 师长，
0: 路程情况怎么样？
2: 袭击有效果了，路程日军已经出动，骑兵、步兵车辆都有。
5: 一共有1500多人，前方还有30余人的搜索部队，目前快到围子阵了。好，
6: 告诉陈刚，一定要沉住气，一定要等敌人全部开进伏击圈再打。是。
5: 司令，军用开始使用。
6: Okay.

0: 虚惊一场，差点让那小鬼给坏了大事。
1: 咋了？
0: 刚才有位小鬼子拿着他的水枪扫射工事呢。
1: 你说清楚，我以为小鬼子摸上来了。
2: 报市长，我陈刚。
3: 要注意插头结尾，
4: 等日军通过后要把东面河上大桥炸掉，让他们无路可退。
2: 放心吧，市长。
3: 陈刚，一定要留意战场的情况变化，
4: 圈起来挨打的狗一定会疯狂咬人的。
2: 你放心，不管敌人多狠，我一定会把他们的狗牙给挑掉。
4: 好，随时报告战况。
2: 是。

0: 我是刘伯承。
1: 报告师长，
2: 我们已经形成了分割包围，中途的桥已炸掉，
3: 鬼子被压缩在不到半里远的公路上，
2: 已经成死狗一条了，今后也马上形成包围圈。
4: 旅长，旅长，你看那边。
5: 刘伯承，
4: 有一股日军快窜到神头村了，
5: 快进。
2: 马上叫陪我过来。
5: 是。
0: 铁哥，怎么回事？
1: 报告师长，
2: 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股敌人，快要窜到神农村了。我马上带人把他们赶出去。
5: 站着，在这守着。
4: 是。

0: 如果日军攻占了神头村，就等于攻占了一个桥头堡。
1: 是啊，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不仅打开西头的缺口，还可能借用东头的日军逃出包围圈。
0: 嗯，怎么办？
1: 等结果。陈庚也是名老将了，孰轻孰重他还不明白。
2: 师长，回头是哪个堡？前连一排，
3: 另连一排，
2: 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打得一个都不上，也要把村子给夺回来。
4: 走，
2: 师长，你带一个连过去，村子夺不回来，你不用回来见我。
4: 走。

0: 熊了，尿了。
1: 没有。我告诉你，
0: 战场上只能专找单手。
1: 你要是个怂包，以后就别说是我培养我的兵。

0: 王政委，你能确定神头村的鬼子已经被消灭了？哎呀，打统计，别人虽然叫我王瞎子，但这点我还是能够看清楚的。这裴勇带人冲过你以后，火头团的部队也杀过去，就这点小鬼子，根本下饭菜都不够。
1: 那其他地段呢？
0: 也都快结束了，
1: 就剩下一些零星的战斗。不过马上就可以打扫战场了。
2: 好，
1: 师长，战斗快结束了，马上要打扫战场了。

历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在藏北高原，有一个名词被传唱了千年。
1: 但了胳膊有，但就了胳膊有，
2: 但就了胳膊有，并没建议。
0: 藏语把赛马叫他达九，在那区，马如同家人。
1: 也不就是吧，老胖不就是媳妇儿，现在都是媳妇儿。
0: 恰青赛马节是一部书写千年的草原史诗。

0: 2021年，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现在小心搭救起板的呢，连开山就路边搭救他了，经济当然得起板用的。好了，你不允许再住阁楼了，从嘛那是小心搭救就就行了，对吧？啊，这些点嘞，
2: 他路啊不是嘛，就跑就是长得那样。
3: 什么都是举报的，这种真是讲什么呀？这种都是穷的。
2: 我的。
0: 一场全民奔赴的草原盛会，是藏北共同的文化根脉。

0: 当我说拿出不拉接拉我的力他当我习惯了他拿不起我嘛啊他他就的一个呢当我说拿出去也可以直接切去手里他对对的人呢他抓把路路走走他突然这么的
1: 来到那区你会看见恰青赛马节不是静态的文化遗产是正在发生在这里的生活现场羌塘草原盛夏赴约
2: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3: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
4: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5: 几乎是河南全省
6: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往那边走，快点，跟上，跟上。
1: 这可是缴获了不少好东西啊！你看这把枪多好，
2: 小鬼子给咱们送来了不少好东西啊！
3: 陈焕，
4: 哎，旅长，啊，这是个啥玩意儿？
3: 好，这可是个洋玩意儿
4: 啊！
3: 哼
4: 哼，
2: 好，让不让？

0: 笑一个，哎，啊，这个就归我了。是啊，政委，这一仗打的是干净利索，战果颇丰啊，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击毙于缴获骡马600余匹。
1: 截击敌汽车60余辆，缴获长短枪300余支轻机枪10挺以上，迫击炮4门，还有很多弹药。
2: 立即上报总部和中央。哎，还有什么新奇玩意儿没有？
1: 邹恩，可谓是目光如炬呀。裴勇缴获了2台崭新的折叠镜像照相机，陈庚啊，爱不释手，
3: 让他交一台送给总部报社同志，
1: 另一台吧。
4: 留给陈庚算了，不过要列入战利品清单。告诉陈庚，不能白用，拍不出好照片来，依然上交。
5: 是。お前ら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6: 南の優秀すべきが、国内で放置され、国軍は86に落下流水の男に打ち去られ、国軍は86の大地帯に肝を潰されたとある。一は何とも名付け。
7: 様でも大地で負けて何でも情けない。いや、こっちよ。みんな歓迎のことがあっただろうか。天皇陛下が我々使者の方に命に触れる大きな憤慨であり、ヒズボーであり、
8: 民衆が我々使者の方に目が触れる、戦争へ沖縄丸へ行くようであるっちゅうか。
7: 俺の父母親、兄弟姉妹、親戚友人たち、このニュース見たらどう思ってるか。
9: 加藤参謀長。
10: はい。
11: 西单的西单郊，军部开业后，希拉塞，我的希望三部需要调整。
12: 是。
11: 日军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我们八路军赶出晋西晋东南，巩固晋南战略区，稳定他们的后方，伺机夺取黄河渡口。这是日军的大战略，日军的第一军准备南下渡过黄河。 与第二军会合于陇海路，企图伺机夺取武汉和西安。那我们如何延缓他们的图谋呢？还得在韩长线上做文章啊。韩长大道是日军重要的交通运输大通道，每天在这条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不下数百辆。我们选他一个地方，打他一个大伏击，狠狠地打他一家伙，这样。
13: 就可以阻止日军南下的企图。
1: 我看，可以这么定下来。
13: 我得赶往总部参加东路军将领会议了。这一仗，就拜托在座的各位了。
1: 师长放心，我坐镇，向前组织实施，我们一定打好这一仗。

0: 这就是响堂铺了吧？
1: 对，响堂铺，副师长，好地方，
2: 真是个好地方啊！看来我们这两天的劲儿没有白费。
0: 咱们这两天这双。

0: 腿丈量了有百里了吧。这个东阳关武后岭、上下湾河头村、春树岭、河南店，
1: 说实在的，比找个婆娘都难。
2: 陈哥，你就贫吧啊，还不快把你的相机拿出来照一照，不然市长政委会找你麻烦的。
3: 哦，对，照照，哎呀，照照照，
1: 就这里啊。

0: 给我们仨合个影。
1: 我就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2: 哎呀，旅长，你的眼睛睁大点，那小蜜蜂可太小了。哎，旅长，这不能太严肃了，嘴张大一点。你嘴张大了，跟瓢似的，太大了。
0: 臭小子，你找揍是吗你？
2: 哎，看这，看这，看这，哎，看这，看这。

0: 啊，政委，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1: 这个时候睡不着啊？部队进入指定位置了吗？
0: 午夜部队全部进入伏击点，你看。七六九团在响堂铺以东，位于杨家山、江家庄一线。
2: 七七幺团在响堂铺正面，位于张宽后张宽一线。
0: 七七二团在响堂铺路北，位于后马家关。徐副师长的指挥所设在后堤村，基本与七七二团并行。
1: 关键是不能出意外啊！
0: 我也有这个担心呢。其实，徐副师长并不轻松。一，鬼子在神头岭吃了败仗以后，行动谨慎了很多，在韩昌路上加强了警戒。二，鬼子在黎城、涉县增兵以后，在东阳关增设了据点，沿途加强了搜索。
3: 喂，
4: 副师长，七七二团向我报告，东阳关
3: 据点之敌连夜出动了200多人，现已进入马家峪，城宁东南高地也出现了敌骑兵，正向我侧后运动。
5: 陈哥，以你的判断呢？
3: 是不是日军发现了我们的设伏企图，准备从右翼侧击？
4: 可抄我后路啊！
3: 副师长，
5: 七七二团叶崇焕有什么想法？
4: 他问是不是把主力撤至
3: 庙上村和雅尔山去截击敌人？
5: 不，在没有弄清楚敌人的准确意图之前，部队不能撤。敌人有什么新动向，
4: 要及时向我报告。
6: 是。老崔啊，
1: 政委，响堂铺我设伏部队进入阵地6个多小时了，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你马上过去把情况弄清楚。
6: 是。
0: 政委，这是设伏的位置。
7: 讲。
4: 副师长，七七二团向我报告，
3: 敌人进一步向我靠近，为了防止偷袭，他们已将一营2个连撤至路北警戒。他们还问大部队要不要撤。副师长，
5: 我在听。陈哥，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能改变，部队不能动，更不能暴露，所遇情况
4: 不许往下传，明白吗？
3: 是。
8: 副师长，
5: 大崔，你来的正好。
8: 邓政委担心你们，让我过来了解设伏情况。
5: 政委那里，我另派人去。你马上去一趟东阳关，一定要弄清敌情，快去快回。
8: 东阳关，
5: 嗯，
8: 是。

0: 亲从何而来呢？
1: 我已经派人查清楚了，七七二团警戒哨发现的所谓轻骑兵，其实是牵着牲口走夜路的老百姓。
0: 嗨，差点误我大事。我是许向前，
2: 报告副市长，
3: 日军近200辆运送辎重的汽车正顺着韩城路开来，马上进入我设伏圈。
0: 陈哥，就看你的了。
3: 行，您就看好吧。

0: 周爱，
1: 徐副社长说，在情况未彻底弄清楚之前，
0: 社会计划不分。
2: 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呀，
0: 这也是考验徐副市长的定力。
2: 相信他的判断。
3: 你再说一遍。
4: 东阳关的日军没有任何异动。

0: 伯承，伯承，伯承，总司令，什么是老宁大家？大喜事，爆捷电，韩长路伏击战。
1: 是啊，
0: 哎，响堂铺一战，打掉了日军汽车180辆，消灭鬼子400多人，了不起的战绩啊！
1: 好啊，这是小平居中有度，向前指挥有方，战斗效果。
2: 完全达到阻止日军第一军南下的企图啊！是啊，哎，
0: 我估计啊，湘粤青司会恼火万分，很可能把矛头指向我八路军呢。
3: 不怕，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我们自己把工作做扎实，就不怕他和我们过不去。
0: 嗯，
2: 报告
3: 啊，129师来电，
2: 他们的进击域第二分区马上要召开成立大会。
3: 好，伯承。
4: 是连连呐！是是是！大家听我说，今天是我们第二军分区成立的日子，大喜事儿。大家伙的表情动作一定要到位，今天一定要把气氛搞起来。
5: 哎，没事，给我们公示去。
4: 错了，我们这的已经改变为二分区直属部队，我是副司令，记住了，以后就叫副司令，明白了？第二军分区，裴老五、裴副司令，正常点，再来。裴副司令，罗副队、师司队、杨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听您一声号令。错了，我们要听我呀，是邓政委讲话结束之时，才是仪式开始之际，明白吗？
5: 明白。
4: 长点，我们大刀队能改成大刀连了吧？
5: 小鬼子最怕咱大刀队，咱大刀队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还叫大刀队？至于你这个队长嘛，
4: 队长怎么了？
5: 享受正规军连长的待遇，
4: 还是叫大刀队好听。
6: 哎，副司令，邓政委到了。
4: 邓政委，大家鼓掌。

0: 今天是晋冀豫军区第二军分区成立的日子，在这个特别高兴的日子里，让小平政委亲自赶来庆祝我们二分区成立。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邓政委讲话。
1: 各位父老乡亲、同志们，太原会战后不足半年的时间里，我们的队伍就像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了。各地的游击队、自卫队、骑兵支队、独立支队在太行山区遍地开花，我们的地方武装从几百人迅速发展到20000多人。在此基础上，我们成立的晋冀豫军区，对外又称129师后方司令部，下辖5个军分区。晋冀豫军区的成立，使我们有了一个坚实的家，一个可靠的后方。从此，我们的抗日力量便在太行山区生根发芽。即使敌人大举进攻，主力部队转移，我们依然能够独立自主地坚持跟敌的武装斗争。只要我们军民万众一心，就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期待着胜利的那一天。

0: 伤入队。
1: 啊，杨部长还说，他已查清，上次你们遇到的那个叫司马空的人，真名叫井上靖，常常出入于日军的指挥机关，很可能是特务头子。
0: 井上靖。
1: 是。
2: 好，我知道了。但是现在这个消息非常重要，我得马上赶过去。
1: 好。

0: 怎么样？鬼子来了，有好多辆汽车、摩托车，来了有好几百人，真是可不小。
1: 要不咱们先放他一阵冷枪？
0: 不行，咱人太少，起不了太大作用，打草惊蛇反而不好。带几个人马上抄近路，找到负责断后的大刀队，争取拖住他们的行军步伐。其他人跟着我，向军分区报告情况。去。撤。
2: 乡亲们，大家动作迅速点，咱不要慌。我们已经安排了大刀队断后，小鬼子一时半会追不上来，我们要充足的时间转移，大家迅速一点，咱不要惊慌。

0: 鬼子来了，
1: 准备战斗。大家听好了，我们是为了给鬼子造成混乱，给百姓撤离，多争取点时间，听我口令在这儿，明白了吗？
2: 明白。
1: 跟你说的。

0: 何事だ。将軍、八郎軍と遭遇しました。小部隊は放っておけ。このまま前進。
1: はい、このまま前進。

0: 三队集合！
1: 开幕司令，开幕司令！
0: 这样，什么情况？
1: 开幕司令，七八百个鬼子杀过来了，我也怕二娘他们给大刀队报信，不知道他们能挡多久。
2: 大刀队没有作战经验，遇到的又是这么强悍的日军，不一定管用，得去接应他们一下。全体都要，连长！
0: 大哥，什么情况？
2: 据可靠情报，有一支日军挺进杀入队就在这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邓少伟。
0: 他们的目标就是邓少伟。
3: 他们的目标就是邓少伟。
0: 我们已经得到市里的通报，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了一个排保护邓政委。
2: 我们虽然没有和挺进杀入队交过手，但我估计是一支非常凶悍的队伍。他们要是摸清邓政委的行踪，尾随过去，那可就危险了。我得赶紧走了，去追邓政委。
0: 你动保住！
4: 啊！
0: 全体带上，立正！
5: 响应！
0: 转！跑跑走！队长，
1: 队长快！
0: 后面队长，队长！
6: 嘿！
7: 报告します。村には誰も見当たらず、食料もその大事さに何もありません。
6: 火を放つんだ。すべて焼き払え。
0: はい。火を放て。

0: 告します。村を完全に包囲しました。
1: よし、全て殲滅せよ。
0: はい。
2: Ah!

0: 三分区驻地在哪边？
1: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啊，我们是八路军三四四旅的。
0: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呀？
1: 我们是二分区的。日军合围太行山根据地，我们有紧急任务，重任在身，就不多谈了。
0: 就，怎么了？就，就。

0: 我其实
1: 二姐，俺知道你不喜欢俺，
2: 俺知道
1: 强扭的瓜不甜。你说的对，婚姻应该自由，俺不应该强迫你嫁给俺。你走吧。
0: 我
1: 走吧。

姜糖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生气。

红颜男拉力百人多给这是被靠大家全能的定制三国志。女老三，母对北京，姐北宁多的，女让你女让我不得。

一座博物馆为何只为牦牛而立？一件件古老器物如何封存跨越万年的生命密码？从雪域荒原到古城街巷，从牧民帐篷到研究者案头，牦牛何以支撑起一片高原文明的脊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牦牛的秘密》。

0: 萨河畔，矗立着一座独特的文化殿堂——西藏牦牛博物馆。它如同一扇时空之门，悄然守护着一个民族与一种生灵之间跨越万年的对话。今天，我们将走进这里，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探寻牦牛如何成为高原文明的图腾，又如何在一件件器物、一段段记忆中被永恒铭记。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幅图呢，名字叫做《百牛图》。
0: 走进展厅，脚步不由得放轻，这里汇聚着关于牦牛的上千藏品，不禁让人为之惊叹。
2: 特别是牦牛纳入到博物馆，他会觉得，哎，牦牛不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动物吗？它跟博物馆有什么联系？就会觉得很神秘。
0: 它的神秘在于这些看似沉默的皮质、骨质、石质、毛质藏品，其背后都封存着有待破译的文明密码。
2: 这件我们乍看形状就是普通的坐垫类似的，因为我们收藏的很多的毛质的藏品当中有类似的，大多数是属于坐垫呀、头戴呀，但是经专家鉴定，它是早期的战争时候所用到的牦牛毛编织出来的盾牌。一是密度非常的高，二是它是一层一层叠加编织出来的，然后三是它的这一个纹路也是非常的讲究，在毛质的藏品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藏品。
0: 牦牛毛编织的盾牌或许曾抵御过战矛的穿刺，守护着一个部落生死攸关的迁徙与征战。一件普通的牛皮囊，可能浸透过遥远盐湖的咸涩，丈量过茶马古道上不为人知的里程。一面牦牛纹饰的铜镜，其图案或许暗含着部落的图腾信仰。博物馆藏品真正的秘密，藏在每一道磨损的痕迹、每一种材质的选用、每一处手工的技法里。

我们这一区域是我们的库区。我手上拿的这一件的话，就是牦牛毛编织出来的眼罩，在我们展成内容当中，牦牛文化部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证。中间这一块都是牦牛的长毛，先要筛选清理，然后捻线再编织出来的。我们看着是不是戴的时候视线比较模糊呢？但是它戴了以后不是特别的模糊，而且是最早期的话，我们在野外放牧的时候，它可以对眼睛进行保护，防雪盲防。

0: 防紫外线的这件藏品，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藏族牧民在野外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跟大自然的就是严峻的气候他在面对的时候也想出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所以我们在展示当中也会展出这样的展品来挖掘它背后的文化现象，这也是我们传播牦牛文化和讲好中国西藏故事的这样一个体现。
1: 牦牛毛眼罩所揭示的远不止于一件工具的使用智慧，它是理解高原文明的一个关键剖面。
0: 那一看它是牛粪的，它是真牛粪，然后里面是我们的牛藤编织出来，然后外层是用牛粪贴进去的。那它是一个牛粪制作出来的灯罩。新时代就是21世纪，那牦牛到底还在人们的生活当中起到哪些作用呢？就以这样一件小的文创产品都可以看出牦牛从古来到至今，那今天仍然在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生活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在藏品部严谨的编目记录中，各种各样的藏品共同编织出了人与牦牛共生关系的图谱。
0: 藏品就是一座博物馆的生命线，没有了藏品就相当于是没有家底，那你拿什么来展示给公众，拿什么来进行研究和开展相关的文化活动。博物馆的藏品的话，先是征集后入库登记，这一建档是博物馆内部的一个基本的工作。那为了更好的摸家底和理清它的数目和各种信息，必须要进行普查。
1: 席热，西藏牦牛博物馆藏品管理研究部负责人，他和同事们通过对藏品开展普查工作，让这些散落四方的文化碎片确认了身份，藏品之间隐性的文化关联被不断发掘，并串联成一条条清晰的文化传播与交融脉络，
0: 也是为未来的展陈展示还有学术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藏品征集工作也是对于我们博物馆来说，就是丰富馆藏文物和提升馆藏文物数量的最好的一个基础的渠道。

这件是出土于甘肃麻曲的河床那一带的，它的头型还有它的脚型的话，跟其他家养牦牛相比的话比较硕大，经北京大学碳14检测出来，距今有大于45000年的历史，这一件就是已经是化石的，所有的我们所拥有的骨质类藏品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藏品。今天所看到的包括野牦牛和家养牦牛在内，它的头骨的形状跟它相差特别的巨大，那我们也可以看出早期的野牦牛的头骨的形状差不多是这样的形状。

时光在骨骼中凝固成地质的年轮，也在血脉中奔流成生命的史诗。当我们的目光转向被晨光照亮的广袤牧场，那些镌刻在基因里的古老适应与生存抉择，此刻正在每一头牦牛厚重的呼吸间，在他们丈量草场的沉稳脚步中，得到鲜活的延续与证明。

0: 这份跨越万年的生存智慧并未停留在旷野之中，它被牧民们深刻理解，完全接纳，并彻底融入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 第二步了，下下能给来洗澡呢，就新当大地年当过的第二浪，第二样第二浪的是我讲的哟。这这几个都因为都是来老几的亲们，看不见他的时间，要拉到俺最大表弟下下的新的这家附近，弟弟他的一个附近的家吧，年当过当过的他的一个附近的家去，弟弟这了的兄弟家的年浪，弟兄儿懂的些。
2: 这个奶茶。
0: 当帐篷的门帘被掀开，混合着酥油、毛毡与陈火的独特气息迎面而来，这便是家的味道。走入其中，便踏入了一个完全由牦牛支撑起来的自足的世界。
1: 因为俺这建筑的地呢，在那路子这建筑是的，因为地呢，俺这啊压了加那个隔电，压加那隔电，地瓦都加，地钢都加不起。你们马家呢马家呢马路是的。

这牛皮，俺今年俺就新疆搬过来住的，你找不见着我的，你咱不落了给那谁？你俺就我今年杀那个主席路是，新疆搬过来住就是，这个咱吧，俺就没杀那个咱不是，你俺就找个，都约定，看那约定没得的，那咋不？我们这找个家来的，你前就要去就要的。

0: 是那带路，但我们这现在吃饭了，牛皮的，味道的味道在那边就是。你准备注意，是准备对吧？当不等着开胃呢，人家生煎筋吧，都是煮的不是吧？人家了不起啊，这差不等着吃胃呢，人家做主要是。今年地没得没人玩，我去摘了些，都是摘不着的。六月摘了七九芒果的，你也吃的。你地俺村六月建筑后头发地皮些，地地那一路这些，也盖些建筑家。你俺做这两天买都没让我洗弄，你压个八块钱就弄，你肯定夹不着些，压了盖着些，你是干他人不住呢？
1: 牧人的手臂在插筒上方沉稳地抬起，又带着全身的力气落下。牧人每一次举起奶杵，都是在承接一份来自牦牛系统而慷慨的生命馈赠。
0: 你去擦去，你得擦不擦？
1: 牦牛乳汁中凝结的脂肪与蛋白，化作了酥油和奶渣。皮毛中蕴藏的温暖与坚韧，织成了遮风。

0: 业最深刻的哲学道理，奉献与共生。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理解，再次将目光转回到牦牛博物馆，一切展品便拥有了全新的温度与深意。这里陈列的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牦牛沉默而慷慨的奉献，更绵延着人们对它的感念与敬畏。
1: 我们的话，现在有近8000多件的藏品与牦牛相关的，皮质的、毛质的、铜质的、铁质的和石质的等等。我们皮质类的话，大多数是我们传统的生产生活当中可以看到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神秘的是，就是用牦牛皮制作出来的天珠，皮质天珠，所有皮质的藏品当中算是比较特殊和比较神秘的。当时第一个听说皮质天珠的时候，也觉得不可思议。从它的工艺，还有它的独特性的一些价值来讲的话，既有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那这一件藏品是由一位收藏家泽介老师捐给我们的。
0: 八国街人流如织，人们既像一堵古城穿越时光的容颜，也常常被那些隐于街巷深处的店铺所吸引。轻轻掀起一幅藏式门帘，便有可能踏入一间古玩店。在一种被漫长岁月浸透的静谧中，与一件件沉默的旧物悄然相遇。
2: 我是从1990年从老家来拉萨，现在已经做了30多年啊，35年了。其中有收到一个两个牦牛皮子做的一个天珠，特别特别少，我就35年只有碰到两个。哎，
0: 那么市面上为什么会出现牦牛皮做的天珠呢？它又有怎样的含义呢？
2: 这不因为什么呢？牦牛本来是西藏高原地区的特别宝贵的一个动物嘛，所以就做这个牦牛皮子做这个天珠，就这个特别宝贵的意思。一个在捐在那个西藏牦牛博物馆，一个在捐在那个青海藏文化博物馆，两个东西都捐出去了。因为什么呢？博物馆里放的就很多人过来看，很多人就挖掘这背后的文化。
0: 泽介，一名古董收藏家。几十年来，他每日都在与来自高原各地的旧物为伴。他凭借在触摸与凝视中积累的沉静眼力，在林林总总的器物中甄别解读，延续着他们未曾说完的故事。
2: 天珠本来是西藏最早期的一个象雄时代的一个文化，上面纹路是一个四方的，一个是圆形的，就是我们藏文说叫南三卡柱，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这是这是以前就是这个象雄文化里面就这个很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一般我们藏族的就天珠就带在身上，不管你碰到什么坏消息，他们就给你保护。这个原因在西藏里就大部分的带在身上，就这样子。关东西背后文化就更重要。东西背后文化了解出来了，东西是最有价值，真正的价值就出来了。
0: 器物的价值不在其形，而在其魂；不在其材，而在其承载的文化密码。

不断生长的。随着藏品的不断收集，研究认知的日益深化，展柜中的叙事也在不断被丰富。

0: 不断被丰富的藏品背后，离不开一道基础却至关重要的环节——藏品养护。
1: 我们平时就是向公众介绍的时候，公众就会说，你们展柜里面展示的这个头骨是不是真的？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头骨是真的，然后它除了眼睛之外，毛发、脚这些都是真的。然后观众就问我们，为什么它的一些光泽、毛发、色泽度为什么跟活的一样？然后我们也会介绍养护的这些过程，把养护的这些东西给他们介绍出去。在养护我们的一个野牦牛的标本，然后在它的头角部分涂上我们的那个油脂。如果不养护的话，它这些毛发，因为它本来就是标本嘛，所以它这些毛发会开叉，然后它那些骨头会出现骨裂。西藏它本来气候叫干燥嘛，所以我们就会涂油，给它涂一层保护油，护手霜一样。而且像我们野牦牛，如果是在这一部分如果保护的比较匀当的话，就是可以从这个部分可以猜出它的一个年龄，就相当于我们树的年轮一样，几千、你千、松千、七千、八千，差不多是有个八九岁的样子。因为野牦牛它基本上能活个25到26左右。

它是来自于我们阿里地区，日土县以及额济县，还有我们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的。因为野牦牛它主要生活的区域就是在那一块儿，是我们的主要海拔5000到6000米左右的一个区域。因为像野牦牛，它的一个角基本上是一个外展，然后内收的一个状态，这个就充分说明它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一个物种。因为像低海拔地区的牛类，它的一个角基本上全部都是外展，向左右两边生长，算是一个生物特征。因为说我们和那个水牛、黄牛进行对比过嘛，因为它们是共同的一个祖先嘛。那像水牛、黄牛，它这个角就是往两边长的嘛。然后像这种像牦牛，它基本上角都是内收状的一个么样子。是我们经过那个，林草局当地的一些联系，然后它是野外，它自然死亡嘛，就是林草局就捐给我们的。这个头基本上是蛮重的，应该是有个差不多五十左右。如果是不掏空的，就实体的这个牦牛头骨的话，基本上是需要2到3个成年人才抬得起来。因为我本来就是工作就是讲解嘛，讲解牦牛的文化知识，然后宣传牦牛的一个保护啊这些，然后像这种物种，它和我们的国宝熊猫比起来，然后它的数量是肯定要少，目前是少很多的。然后我们也要呼吁人们像保护大熊猫一样，把野牦牛，然后像我们的藏羚羊、雪豹这些物种都要一起保护起来。

那这两件金丝野牦牛标本的话，可以说是我们众多的野牦牛也好，家养牦牛的标本当中，可以说是镇馆之宝类的标本。世界上唯独拥有金丝野牦牛完整性的标本的，只有我们博物馆。

0: 加特。
1: 如今，西藏牦牛博物馆已经开馆11年了，这里的展陈会随着研究的推进、新的发现、认知的深化，进行审慎而持续的更新。
0: 这件是我们金丝岩牦牛标本，的材料征集的过程当中一并得到的金丝岩牦牛的心脏，比较独特的我们的馆藏。相比其他普通牛的心脏的话，可能大1倍到2倍。我们不断地摸索藏品的线索，征集新的藏品，就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新的藏品，里面又得到了新的知识，这也是一个我们的更换展品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我们在藏品征集的过程当中，也会机缘巧合地发现很多新的线索，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去不断地去关注，不断地去挖掘和探索，才会发现更多的与牦牛相关的展品和与牦牛相关的文化现象。
1: 作为西藏牦牛博物馆藏品管理研究部负责人，希热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正在完成，
0: 正在整理跟我们的展陈内容相关的一些牦牛文化现象的内容，系统性的就是整理成册。牦牛这一领域的藏品也好，文化的现象也是有很多的源源不断的谜底，让我们去进行挖掘和进行探究研究的。
2: 成年的野牦牛呢，体重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左右，它的一个犄角骨到脚掌，脚掌到地面这些距离可以达到172厘米。然后它的一个体长从鼻子到尾巴可以达到2.5米到3.5米之间。
1: 我们的探秘之旅再次暂时告一段落，但牦牛的故事、人与自然的对话、文明的记忆与传承，这一切都将在新的阅读、新的发现与新的凝视中不断生长，永不落幕。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预计这周末呢，我区的降水强度还会进一步增强。像今天下午，阿里地区气象台是发布了强降雨蓝色预警信号。来具体了解下，预计今天夜间，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拉萨、昌都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大雨。那么其中呢，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有大到暴雨。另外，像昌都中部南部、山南的中部东部以及日喀则市的东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明天白天，那曲的中部东部。

0: 林芝山的南部以及日喀则市东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另外，像纳曲西部、阿里、日喀则市的西部、北部以及拉萨和昌都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出行方面，明天大部分国道沿线均会有降水，尤其是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有大到暴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中雨转小雨，12到20摄氏度。桑朱子区中雨转小雨，10到20度。色尼区小雨转多云，5到15度。巴宜区小雨，14到22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3到22度。卡州区小雨，12到23度。噶尔小雨，8到19度。普兰小雨，9到21度。芒康中雨转小雨，9到18度。聂拉木小雨转阵雨，9到15度。墨脱小雨，20到27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中雨转小雨，12到20度。扎什伦布寺中雨转小雨，10到20度。罗布林卡中雨转小雨，12到20度。羊卓雍湖阵雨转小雨，8到15度。冈绳波奇小雨，9到21度。鲁朗林海小雨，14到22度。雍布拉康小雨转阵雨，13到22度。桑耶寺小雨，13到21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6: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把握形势，增强发展信心，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正八一前夕看望慰问驻藏部队官兵。参加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中外车队开展高原适应性训练，全力备战这场高海拔骑行赛事。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在日喀则开幕。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火热进行，多场文艺活动精彩上演，充分展示高原的文化魅力与蓬勃活力。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分析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3%，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0.9%，全体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7.8%、6.6%、8.0%。今天的西藏经济社会步入持续健康较快发展阶段，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发展质效不断提升，发展动力更加强劲，发展活力充分释放，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日益增强，民生福祉稳步增进，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十五五”时期西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成绩的取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结果，更是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努力奋斗的结果。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西藏经济发展中还存在宏观经济环境严峻复杂、微观运营能力支撑不足、营商环境仍需优化等问题。王军正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精准研判形势，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把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善于站在政治的高度思考经济工作、推进经济工作，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决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确保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实在在成效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深化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找准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切入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立足西藏投资拉动型经济驱情，树牢项目试点、产业试线、经济试面的理念，以长远思维全力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实施，切实做大经济底盘，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深入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大力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和提振消费行动，着

力扩大优质供给，改善消费环境，全力推动消费持续升温，扩容提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更新观念，以更加务实的措施扩大高水平开放，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战略，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继续实施十大民生工程，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落实依法治藏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王军正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到实处，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巩固优势补齐短板，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项工作，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讲好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故事，进一步树立西藏良好形象。会议决定8月3日召开自治区党委10届10次全会。7月31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军正看望慰问驻藏部队官兵，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向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祝贺，对他们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所做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西藏军区总医院、空军拉萨基地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某支队，王军正走进门诊室、学习室、宿舍，与基层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装备建设、执勤备勤、生活学习等情况，勉励大家练就过硬本领，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承担着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重要责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全区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当前的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这其中也饱含着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的辛勤工作和努力付出。王军正指出，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在为国戍边、服务人民的过程中，与西藏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在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为西藏各项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推进练兵备战，提高打赢能力，弘扬优良作风，发扬光荣传统，积极主动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争取更大荣光。西藏各级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大力发扬双拥光荣传统，努力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0: 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传承和发扬老西藏精神，切实扛起稳藏兴藏光荣使命，在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中发挥更大作用，彰显更大作为。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刘江、龚慧才、方红霄、张洪波、平措旦增、卓嘎、张永民、孙荣博、彭军霞参加。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即将开赛，这两天各参赛车队抓紧时间开展高强度高原适应性专项训练，调整竞技状态，全力迎接这场高海拔骑行赛事的考验。离开赛只剩下不到40小时，在驻地见到车手们都行色匆匆，在短时间内如何快速适应高原性气候是大家要面临的巨大挑战。车手们提前集结列队，相互核对车况，交流赛道预判与编队战术，随后依次驶出驻地，奔赴指定训练路段，开启高原拉练。
1: The first time that we training in this level, so it's hard,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good. The mountains, all the city, the atmosphere is very good because it's totally different to Italy.
0: 独特的风光让车手们有了不同以往的体验，但是强烈的紫外线和稀薄的空气让每一次登踏都要消耗成倍体能。车手们一圈圈平稳巡航，调整呼吸频次，踩踏节奏，慢慢适配高海拔赛道的特殊环境。
2: 您刚刚就是去外面骑了一圈之后，您这个整体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相比平原的话，心率会有一定的提高，会感觉相对来说比较累，因为氧气比较稀薄，但是氧气稀薄可能带来的好处就是气压比较低，速度也更快。
0: 蜿蜒平整的高原公路向前铺展，车手们一边调整呼吸节奏，适配高海拔环境，一边不断突破身体极限，挑战自我。体育竞技的底色，从来都藏着迎难而上、孤独奔赴的执着。看着车手们远去的背影，这也是体育精神动人的模样。
4: 来了就是多骑骑，适应的差不多了，比赛来了就是干，目标就是尽量名次靠前，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吧，最大的力量，认真比好这儿的每一场赛。
5: We get some preparations in training, get altitude camp, so we almost ready for that. I think China is quite improving now in cycling. It's becoming more popular around like people riding bikes. So my message is to enjoy the cycling, watch races.And ride your bikes.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6: 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日开幕，22日闭幕。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设田径、篮球、足球、竞技马术等13个大项，152个小项，较往届新增53个小项。西藏自治区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民族马术、压家、抱石头等竞赛项目，13个大项和41个小项，表演项目1个大项，竞技技巧综合等3个小项。
0: 为高质量完成竞赛组织工作，自治区从严核验参赛资格，突出赛事合规性，深化反兴奋剂全链条管理，守住赛事纯洁性，排查管控赛风赛季风险，保障赛事公正性。目前比赛器材已准备到位，安保、应急、消防、医疗保障和电力、气象、通信、餐饮、住宿、交通、志愿服务等工作已就绪。
7: 本届运动会我们紧扣高原体系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后备人才培育、专业执裁队伍建设、数字竞赛设备赋能3大关键领域， 全方位提升赛事标准化与规范化水平，
8: 紧扣简约安全精彩的办会。

0: 念。立足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和世界青稞之乡的日喀则品牌定位，精心策划，全力筹备，全域非遗复合编排创新，数字科技赋能文艺创新，原创色码布道具视觉创新，展现新时代日喀则的发展活力与西藏体育的蓬勃生机。
1: 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西藏民族工作的实际，持续以各类体育运动会为重要载体，把体育赛事打造成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平台，以有形的载体、有效的活动、有感的体验，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2: 7月31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组部党群服务中心高质量建设、高水平运营现场推进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准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方向，巩固提升小厨房、小澡堂等小而美项目，加快推进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因地制宜建设爱心驿站，把更多精力放在服务群众上，更多资源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3: 日前，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召开全区地质灾害防治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理念，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要明确工作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隐患治理，夯实基层基础，深入细致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地质灾害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及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要打造更多沉浸体验式文旅场景和优质文创产品，推动生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要坚强用好宣传文化阵地，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整体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工作事项。
3: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火热进行，多场文艺活动精彩上演，充分展示高原的文化魅力与蓬勃活力。
2: 30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磅剧目《民族管弦乐·高原颂》在西藏大剧院小剧场倾情上演。演出现场，独特的高原音律带领听众们沉浸式领略雪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新时代西藏蓬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
4: 今天晚上我们正好就是一个切入，西藏现在有这样的精神时代，有这样的一个。
5: 这部作品我们想展现西藏多元的音乐元素和地域的元素，把民族都展现得丰富多彩。我们也大面积的运用西方弦乐，希望做到国际性接轨，构建出一个既符合国际传播的音响结构，又符合我们自身特色，把我们的快乐和美好、我们的特色展现给听众们。
2: 本次演出汇聚多方艺术力量，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四川音乐学院、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等6支艺术团队联袂登台，各地文艺工作者携手相融，赋予了西藏传统音乐全新的时代生命力，也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艺交融共生、同心同向的深厚情谊。
6: 高原颂是一部别具魅力的作品，是一次非常宝贵的艺术体验，希望滇藏两地的音乐家一起奏响更多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乐章。
2: 该剧目以扎念、碧望、英笛等西藏特色民族乐器作为核心声部，串联起包括序章、尾声在内的7篇乐章，全景式展现雪域高原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之变，为观众献上一场极具高原特色的视听盛宴。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民族音乐挖掘、传统器乐技艺，加大青年作曲演奏人员的培养力度，搭建精品孵化扶持机制，坚持守正创新，让传统藏族音乐贴合时代的审美，推动更多接地气、有筋骨、传得开的文艺作品。
2: 昨天下午，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县区民间舞蹈大赛在拉萨精彩上演。

0: 来自我区当雄浪卡子波密索县普兰五县区的艺术团带来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比赛现场，参赛队伍以灵动舞姿展现青春活力与文化底蕴，充分展现出了各县区传统非遗特色魅力。
1: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把黑帐篷的制作过程这个形式搬到舞台上去，表达我们藏维牧区劳动场景的这种魅力。
2: 舞蹈是我们那个浪卡子一带的一种古老的舞蹈，我们团队在挖掘传统的舞蹈上面表现出新时代的节奏，音乐上面队形节奏节拍我们创新了一点。
0: 最终普兰县艺术团舞蹈普兰雅韵荣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县区民间舞蹈大赛群星奖，浪卡子县艺术团舞蹈舞动扬卓，索县艺术团舞蹈捻线成帐编织我家分获大赛二三等奖。
3: 普兰雅韵是取材于普兰的锅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舞蹈，也是我们地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普兰锅庄进行了重新的编排和创作，获得了群星奖呢，非常的高兴。
4: 今天上午，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藏戏唱腔大赛总决赛精彩收官，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激情演唱，台下的观众掌声如潮。比赛分为青少年组、成年组，共20名选手参赛，通过音准、振鼓技巧、气息、音色、韵味、吐字、台风等7个方面展示技巧，角逐大赛名次。
5: 参赛曲目是《朗塞文奔》，有很多哥哥姐姐还有阿姨都比我优秀，我学到了独特的唱腔，我会传唱好藏戏。
6: 今天听了呀，感兴趣大曲，有的蒙古籍的歌都刚硬了，口语，军政把蒙古籍来呀，说讲结果了，错过难给他们哇，一句就我明白，你罗中给拉扎了那边的，一个两个蒙古籍的，你口语。
7: 国家对我们民族艺术的这个大力的支持，现在的藏戏的整体的水平比过去的话是提高了很多，现在也办得也非常成功。这次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新的人才。
0: 近日，我区人社部门在拉萨市城关区灵宫市场开展人社服务基层专项宣传活动，把岗位对接政策宣讲、劳动维权服务送到各族务工群众身边。
8: 通过我们这种灵宫平台以后，提高了我们这个用人的渠道，人员招聘进入以后，先要做赶腔的培训。
9: 依托雪域灵聘线上平台线下窗口服务的双向联动模式，精准对接务工人员求职需求与商户、小微企业用工缺口，补齐区域临时用工短板，推动辖区灵活就业服务提质增效落地落细。
0: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灵工服务体系建设，统筹建设各地实体灵工市场、家门口就业驿站，持续畅通灵活就业人员求职渠道，不断规范零散用工秩序，常态化开展基层宣传、专场岗位对接、技能培训等系列活动，全方位保障灵活就业群体合法收入，以精细化人社服务助力各族群众稳定增收。
10: 依托县区综治中心、灵工市场、服务驿站等联系点，开展政策宣讲、工商保险、政务便民服务，主动上门答疑解惑，排查用工风险，就地排忧解纷，持续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劳资关系和谐共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联系点工作机制，坚持常态长效，开展下沉服务，不断提升劳动者和企业的获得感，以扎实人社服务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年以来，日喀则市外贸进出口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上半年，全市实现进出口总值21.14亿元，贸易顺差19.96亿元，占全区外贸总值的54%。在边境贸易方面，全市各朱尼传统边贸点互市贸易额达7278.47万元。与此同时，里孜口岸发展势头良好。上半年进出口货物约2633吨，进出口贸易额约1.52亿元，口岸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显现。今年以来，那曲市文化产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

0: 全市文化产业产值近3.5亿元，依托非遗工坊建设，激活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累计带动群众就业3234人次，助力群众增收740.54万元。
1: 近日，扎囊县开展退休干部职工返乡参观考察活动，老干部们先后前往朗塞岭矮化苹果基地、深藏丰饶水墨糌粑合作社、雪域纳兰菜籽油加工厂、中车山南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园、藏草万亩植物种苗基地实地参观，近距离感受家乡城乡面貌、特色农牧产业、基层治理取得的新成效。
0: 29号，昌都市在贡觉县开展燃气领域综合应急演练，演练采用桌面推演与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模式，模拟燃气泄漏场景，围绕事故预警、应急响应、现场处置等全链条环节展开全流程实战实训，筑牢贡觉县城镇燃气安全防线。
1: 近日，巴宜区林芝镇开展垃圾收集与环保积分兑换活动，工作人员对辖区沿线捡拾的各类垃圾统一分拣称重登记，依据管理制度现场核算积分，提升了片区环境卫生质量。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来到西藏，一下就被西藏的文化诱惑吸引，而且这种吸引的引力是那样的持久。我随着我自己的人生阅历，随着我对西藏这本大书不断的翻阅，不断的理解，不断的琢磨啊，我现在的眼光也好，体会也好，我认为高原上所有的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的故事，都有让你感动，让你受教育的他的人生故事。

0: 1973年秋天到西藏，在西藏工作生活了半个世纪。因为这50年来吧，特别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啊，特别我们西藏也是经济啊、社会啊、进步啊、跨越性的发展啊，我们自己第一是作为一个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生存者，同时也是拿笔拿墨的一个记录者。周围的了解我的人，也会肯定我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还是一个书生。1973年的初冬，命运之舟将我从黑龙江畔游移到雅鲁藏布江畔。日喀则是我初次进藏到的第一个到访的地方。如今再回看初到西藏的那几年，作为一个美术青年，少有名利想法，更无自成面貌的学术负担，那种心无旁骛、忘乎所以的投入，当时只是觉得满足，现在才品出，那才真是幸福。我是1973年10月28号来到了西藏，这张画呢是11月12号在日喀则画的，这是我第一次到西藏，第一次到日喀则，而且画的第一张藏族同胞的肖像。半个世纪后再获良机，又有幸为其画第二张头像，甚为圆满。如果说当年画他们的时候没有什么私心，没有什么功利，现在又到了那个阶段了。今年的4月在澳门办了展览，当时也有一些港澳的朋友就说，哎，老韩，你这个展览我们通过形象能够感觉到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成果，你70、80年代那个时候画的工农还都是瘦骨嶙峋吧，现在呢你画的这些工农这些基层干部都形象比较丰满了。我看到40、50年前画的这些东西，我自己也是心里就像当年画的时候那样的怦然心动啊。但是当时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的杂念，什么和名利啊，没有。我们看到好的形象人家能够允许我们画，我认为那个时候我是最幸福的。单纯想做的事儿，没有人干扰你，而且藏族群众、藏族老乡这样配合嘛，无条件的配合。从小巴桑到普旺堆，这些时跨50载年华之遥的藏地人物速写素描，对我来讲不仅有失而复得的欣喜，更让我回想起当年那了无牵挂、走笔高原的无悔岁月。我认为其认识价值与社会学意义的价值在审美意义之上。以往画写生、选景致、找形象时，我总是下意识地用自己也说不清的标尺来挑肥拣瘦，渐渐地这种挑剔变少了，变得不重要了。我甚至认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或许是经历了大半辈子的生活历练之后才能得到的领会与觉悟。尼玛兹尼拉，哎，您好，给您画一个写生头像，行不行？可不可以？
1: 可以。
0: 那谢谢，谢谢。您看我也行。

我认为西藏的农牧区，农牧区的形象，就觉得，他们的眼神、他们的目光、他们的形象啊，有艺术上的这种雕塑感，啊，它是有相当多的人在日晒雨淋、风雪、这种环境里边，他不但世代连绵的创造物质文明，通过壁画，通过唐卡，通过种种的技术，能够感觉到，这些就是让世人瞩目的精神文明成果。西藏的文明，西藏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就是由以藏族为主的高原各民族，人民、各民族的文艺家、学问家、思想家和更广大的工人、牧民、农民共同创造的，都是我顶礼，都是我膜拜，都是我应该倾情表现的内容。所有生活在这片高原大地的人们都能入画，都该入画，都有个性，都有故事，都值得尊重，都是无可替代的。而一个画家一生中能够有机遇在如此环境中生活与创作，如我这种美术工作者，尽管艺术成绩甚微，可我自我感觉是丰饶的，是满足的。多年来成人民之柱，养时代之星，如此说来，这不是这片高天厚土之福报又是什么？50岁以后，我看书的时间比画画的时间要多，我看东西比较杂，偏世界的历史、世界的包括地理啊、世界的文化史、世界的美术史，也包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这个美术史、中国的文化史。我是晚上8点到9点，起码9点半吧，这一个半小时是在我的书房里，书房只有一个座位可以看书，两个灯，因为眼睛不太好嘛，两个灯比较匀，这样呢，到了书房里，我到那里呢，我感觉整个精神松弛下来了，不仅仅是知识的台阶，我们和古人对话，我们看他们的书，看是吧，李白、李贺、李商隐他们的诗，就是感觉到和他们在对话。为什么眼中常含泪水？因为对大地充满感情，因为对这一片高原大地，因为对这一片充满了神奇、充满了诱惑、充满了美，所以这种美对我们来讲，有着那种终身的、不解的那种诱惑。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的了。
3: 曹进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冬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进贤一个人夺走鬼玺。
4: 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

0: 庄公子，
1: 我找你们藏大人。
0: 大人夜里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1: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这小的就不知道了，恐怕是有什么公务吧。
1: 好，我知道了。等李家大人回来，帮我告诉他，按他指的路，我出发了。这。
2: 你要整日这样守在窗口吗？
3: 我可不是在等他，只是有些闷，想看看外面。
2: 从昨晚闷到现在，把身子都熬坏了，快过来喝药。我看啊，他是不会来了。
4: 小姐，藏大人来了。
3: 他在哪儿？
4: 就在楼下呢。
2: 怎么了？近乡情怯啊？这回又不敢了。
3: 让我等了这么久，他一来我就得见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今日就让他也等着。既然藏大人这么有耐心，王六，你带他去六韬阁。
2: 是。你又要干什么？
5: 藏大人稍等，我们小姐一会儿就来。

0: 石小新，你就住这个营帐，进去吧。
1: 哎，这么多人，我住哪儿啊？
0: 怎么着，还要让我给你找位置？这里是军营，不是客栈，自己找。
2: 他不会是想住单间吧？
3: 茅房是单间，你住不住啊？
1: 笑笑笑，都笑什么笑？一个个都给老实点。
0: 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你们旗的人。沈小新，赶紧归置归置。
1: 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啊！
3: 人家嫌弃我们这些糙汉子太占地儿了。瞧你这细皮嫩肉的，以后就叫他沈少爷吧。啊，
2: 我还行。
1: 哎，哎，哎呦，少爷没事吧？哎呦，快起来，快起来，
4: 没事吧？
1: 哟。

0: 你不会是要哭了吧？啊，少爷要哭了，少爷要哭了！放肆！
1: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谁呀？沈将军呢？哟，沈将军来咱们这儿受委屈了呀？原来是沈将军啊！你可吓死小爷了！

0: 救人了！怎么办呀，少爷？哎，
1: 门口那个地方好呀，风吹下来你挡着，还能强身健体。
2: 可有发什么牢骚？没有半点不耐烦，就在那儿坐着，连眉头也不曾皱一下。来，这个藏海就坐在那里乖乖的喝茶，也不如厕，真是厉害啊！
3: 你不是说过男人的耐心在哪，情谊就在哪？我让他等我一两个时辰，不过分吧？哎呀，
2: 就是不知道你这是在折腾他呀。
3: 还是你自己？怎么样，好看吗？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子，藏海的眼睛怕是要移不开了。
2: 那就请她上来吧。是。算了，我亲自下去找她。

0: 冯六姑娘，香小姐还没有完事吗？
1: 大人，您稍坐，再喝点茶吧。我们小姐一会儿就好。这都已经第六副茶了，再喝嘴就要起泡了。麻烦你跟香小姐说一声，我今日还有公务在身，改日再来。
0: 大人，您不再等等了吗？
1: 香小姐的意思，我想我应该懂了。
0: 大人，您说什么呢？您再等等，我去问问。
1: 哎，不必了，替我谢谢他，告辞。
0: 大人，您日后一定要再来啊。会的。
2: 是不是等的不耐烦了？是不是一直催你？藏大人他说有公务在身，已经走了。哎，小姐，他就这么走？
3: 他走时都说了什么？他说你的意思他懂了，还说谢谢你。我什么意思？我能等他，他等我就不行吗？我本来就不是他想见就能见的人。
2: 小姐，现在追上去，说不定还来得及。
3: 凭什么？好，既然他这么有骨气，那我也不伺候。 以后他要是来，你就说我不在，让他走。
4: 师傅，您怎么来了？
5: 怎么说？

0: 他没见我，我知道他在耍性子。其实我在等他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是真的见到他，这些话我要怎么开口？可后来我也想清楚了，与其见面伤心难过，不如就只是失望吧。
1: 见就不见了，也许没见到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不想把他拖进这复仇的烂摊子里，他与我走得近，会很危险。
2: 我已经耽搁太久了，如今青天剑已经清理干净了，我要去找第三个人。
1: 来告诉你一件事，庄之行已经去军营了，今日一早他跑来跟你告别，
2: 你没在。
0: 这小子动作倒是挺快，
1: 小海，你真觉得他能走下去吗？

0: 新兵时小情嘛，在这儿干嘛？哦，肯定是被那帮臭小子给欺负了吧？走吧，今晚住我那儿。你要在这儿作揖啊，肯定要冻坏了。我叫向红，是第三小旗的小旗长。
1: 临军先退者，斩！被军走者，斩！行军不负队伍者，斩！ 不服差遣者，斩；军中奔车走马者，斩；为主将一时之令者，斩；叫阵而围者，杖一摆。您，就是您，你干嘛呢？
2: 回总旗长，我身上有东西，你还敢顶嘴？出列！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沈小晴，
2: 军容不端，杖实。
5: 差点都下来，
6: 挨了十大板，把他打的一瘸一拐的了。
7: 来吧，真是个小孩。
5: 我当是谁了？这不沈公子吗？
6: 是你把虫子放到我身上的吧？
5: 给你开个玩笑嘛。
8: 军中严禁斗殴，你就不怕总机长知道？啊！看什么看？吃饭！走！
9: 忍着点啊！
8: 这药虽然疼，但效果极好。 不出7日，肯定能痊愈的。
9: 我从来没有招惹他们，他们干嘛这样针对我？

0: 坐起来，慢点。军医里胜者为王，你越弱，就越被人看不起。毕竟以后上了战场，随时是生死一线，没有人愿意带着拖油瓶。不过以后等你变强了，他们自然也不会对你这样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欺负我，反而还帮我？就不怕我拖你后腿？
2: 你虽然看着弱，但却有傲骨。斩后
0: 那么强，你都敢过去跟他打一架，
2: 就冲这一点，你这兄弟就值得交。再说了，你又不会拖我后腿，
0: 你以后一定会很强的。
2: 你就这么相信我？
0: 为了帮我，还被斩后打了一拳。小事，为了兄弟，这不算什么。哎，我还有个好东西，上好的竹叶青，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2: 没有酒杯吗？
0: 要什么酒杯啊？大口喝，试试。
2: 这么喝酒，确实痛快。以后我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更爽。嗯，你先休息着，我去缉拿营长看看。
3: 萧红，谢谢你。
2: 来之前我就想，军营的日子一定不好过，没料到。 我还能结交你这样的朋友，
0: 好好休息吧。

0: 你看谁吧，我管他是谁，像这种小白脸，老子见一次打一次。<笑>好，我告诉你吧，他是平津侯的二公子庄之行。真的假的？你怎么知道？今年的布打球赛上，我在那儿当时，我见过他，就是这张脸不会错的。我不知道他为何要隐姓埋名来到这里，但是我知道。
1: 我们谁都惹不起他，死到临头了都还在这儿弄。
0: 完了，完了，完了！怪不得你一直巴巴的讨好他，原来你一开始就知道他的身份。那你怎么不早点说呀？既然把他打成那个样子，他回去跟他爹爹告状，我就活不成了。行了，算你命大了。 我就把他哄好了。他是洪门公子，生性单纯豪横，你们日后多说点好话，事事顺着他，他只要高兴了，自然不会告你状。啊！不行，你怎么出来了？
2: 你早知道我的身份，这才三番五次的帮我，我还以为。
1: 对我好是没有任何私心的。
3: 不行，你从小在侯府长大，你不明白这个世界上很多事。
1: 如果我不是平津侯的儿子，秦日长好打我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会上前帮我？但你说你相信我和燕青，也是这个原因。
3: 你出身于武家世家，自然不会落得。
1: 所以还是因为我爹。
3: 我本以为你是真心想交我这个朋友。
0: 我本以为你接近我是因为我这个人。你是平津侯的儿子，这是去哪儿都丢不掉身份。况且没有利益往来，大家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对你好？

0: 是这么解释？
1: 当逃兵是死罪，
0: 没错。

0: 还好今日遇见了我，不然你就出大事了。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
1: 快吃吧，吃完我送你回去。如果我说我不回军营了，人与人之间是不是根本不存在无条件的好？
2: 这世上的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目的，很少会有人不计回报的付出。

如果我不是侯府的公子，你会接近我吗？如果我跟我爹并无仇恨，永远不会背叛吗？你会跟我结盟吗？如果我到最后都没有办法得知当年的秘密，你还会帮助我？

知道了，这天底下只有一个人对我的好是没有条件的，那个人就是怀娘，但他已经死了。我希望你永远能记得他是怎么死的。

0: 下官参见大人。
1: 石玄，不必多礼。
0: 大人，怎么搬到此处来了？这里里头敞亮，也方便进出，倒是一个奔笔疾书的好地方。
1: 大人倒是不拘小节。石玄，上一次多亏了你跟我说青天剑的问题，
0: 大人那夜愿意听下官说话，我应该感谢您才是。
1: 虽然如今只剩下你们三位武官了。
0: 但过去做实事的也都是你们，青天剑亦是万魂，出不了岔子。新的人选，我会再仔细考虑。
2: 相比大人的雷厉风行，下官写的信倒显得外行了。
1: 你之前的建议没有人听，那是楚怀明的问题。官不为民，何必为官？这样的情况，以后不会再有了。
0: 大人，楚怀明在青天剑的遗物已经在库房许久了，是直接处理掉呢，还是您想再看看？
1: 拿给我吧。

0: 楚怀明还有这喜好？
1: 不是他，是京城的大人物，
2: 皇上的亲弟弟永荣王爷。
0: 永荣王爷？
2: 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楚怀明曾让石泉帮他寻找古币，石泉便透露给了我，楚怀明当上钦天监监正之后便再无晋升的本事，但他却一直没有放弃结交京城权贵，永荣王爷
3: 小心
2: 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但一般的古币可入不了永荣王爷的眼，唯有整套的真佑通宝才能引起他的兴趣，但楚怀明没能找全，他缺了一枚，折三千。我有一个猜想，楚怀明想结交永荣，难不成是他知道永荣才是平靖侯和曹敬贤背后的人？
0: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但仅凭一盒古币就拿准永荣是第三人还不够。
2: 但这是目前唯一的线索，第三人这么多年都不露行踪，平靖侯和曹敬贤甘心帮他隐藏身份，我还是觉得他的身份权位不一定比他们低，甚至有可能比他们还要高，这样的人可不多了，永荣的确算一个。

0: 怎么说？
1: 这不是快到了地方官员进京述职的日子了吗？朝廷规定，述职之后可在京中逗留一日。
0: 然后呢？
2: 永荣王爷最爱热闹了，每次都会设宴宴请地方官员，京中许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也会受邀出席。
0: 那如果我有办法，可以去参加永荣王爷的夜宴，不仅可以查他，还可以把这些大人物顺势都查一番。
2: 对了，
0: 但师傅
2: 啊，
0: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监正，与永荣王爷也并未结交，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永荣王爷邀我入宴啊？嗯，
2: 小子，不就是差一枚折三钱吗？嗯，偌大个京城，我还找不来个他了，交给我了。
3: 参见王爷。
4: 诸位大人，这是钦天监呈上来的，彻查民间迁葬架势。

0: 和以丧葬为由圈地夺田的结果。
1: 这位新监正甫一上任便定下严明的政令，还彻查出这么多有问题的达官贵人。
2: 葬还只是五匹，若是按照这名单查下去，得罪诸多朝中大员，这青天剑该如何立足？
3: 哼，你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4: 什么三把火呀？
3: 见过王爷。
5: 本王今日就是闲来无事，想到内阁来凑凑热闹。没耽误诸位大人谈正事吧？
6: 没有没有。
3: 王爷，
5: 师阁老，你刚刚说的是谁呀？
3: 就是新上任的青天剑监正藏海。
5: 藏海？就是那个和楚怀民在天象上掰腕子的人。

0: 有意思，没想到这位藏大人居然把火烧得这么大。此事，各位大人怎么看呀？
1: 依我看，先依名单验一验，看看这些人是否都如钦天监所说，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2: 自先帝。 定下京察的规矩，6年一举，每次都会大河百官，从上至下仔细的考察。既然有了这份名单，今年的京察就从这些人开始吧，看看这火能烧到什么时候。好啊，
3: 本王倒是想看看这位藏大人。
4: 能带来什么惊喜？哎，慢点，慢点啊！嗯嗯。怎么样啊，师傅？
5: 京城事情我都跑遍了。 黑市我都没放过，嘴皮子都问秃噜了。说来奇怪，所有的折三钱都被人买走了。好不容易问到啊，唱卖会上有一枚珍稀的真釉铜钵，就是那折三钱，保存妥当，品相完好，我就赶紧过去了。结果还是晚到一步，被人高价买走了。
4: 你要气死我！
5: 哎，你猜，买下他的人是谁？
4: 向安都，咱们还是低估他了。苦苦寻找的古币怎么就落到他手上了？他就是在针对你，不然不可能这么巧。下一次百官进京是何时？
5: 再等三年。
4: 这样，我再想想办法。 说不定还有其他渠道可以找到这枚折三钱的，我去找找他。那你去吧。去呀。也对，连您都找不到了，我就更没戏了。
5: 小海呀，有这功夫，我觉得你不如好好想想怎么从香老板那儿得到它。不管是普通的折三钱，还是那枚珍稀的古币，现在都在镇楼呢。这是阳谋，你躲不过的。
4: 他买下那枚古币花了多少钱？
5: 500两啊！他可真舍得花呀。
4: 行，那我们就准备1000两。嗯，<笑>
5: 我上哪给你找1000两？
4: 王鑫在哪儿？
6: 少帝，
5: 你想把房子抵给他呀？啊，抵给他我住去？
4: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要拿出些诚意来嘛。这样，我们先去客栈住。 以后的吃穿用度，差不了再。

0: 节省节嘛，你节省什么节省？小海，师傅帮你想一个更好的办法。
1: 师傅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样，明天你就去城楼，把房契跟地契亲手交给他。我去？啊，我去顶什么用啊？人家现在逼的是你，我要是去了，给你找到2000两，看你怎么办。没办法了。
0: 你不如好好求求肖老板，第一个头认个错，只要把他哄高兴了，肖老板不会为难你的。
2: 现在不是求不求的问题，而是我已经下定决心要专心复仇了。不管他是什么目的，我已经做出了我的选择。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家散了，都散了吧。
0: 要不你再好好想想。

0: 平常你都要取笑我，现在默不作声的，我反而不习惯了。
1: 你这个样子，谁敢和你斗趣啊？不是说再也不和他往来了吗？
0: 他倒是沉得住性子，自从上次走后再也不过来了，反倒是一直派人找古币。
1: 你不是说来了也不见，要把他轰走吗？
0: 那他也得先来。
2: 小姐，向大人来了。
1: 正说着，这人就来了。
0: 请他到六韬阁。
2: 是。
1: 臧大人这下有好果子吃了。
0: 臧大人今日一来，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
3: 那日匆匆离去，没能等到香老板，还请见谅。
0: 哪日？你何时来找过我？我怎么不记得？
3: 是在下的错，但香老板今日逼我前来，一定知道我所为何事。
0: 你少自作多情了，我没有逼你，是你自己要来的。
3: 那我现在已经在了，香老板，咱就别卖关子了。
0: 臧大人，你一定是冲着他来的吧？
3: 这折三钱，在下苦寻已久，幸好在香老板的手里，在下愿出双倍的价格，恳请各位。
0: 双倍？你出得起吗？
3: 在下带来了房契和地契，请香老板收下。
0: 这枚折三钱是罕见之物，在识货人眼里那是无价之宝。臧大人，我想知道你要它做什么。
3: 实不相瞒，在下初入官场，需要拜会百官，更想结识京城的永荣王爷。我听闻他爱好收藏古钱币，我要投其所好。
0: 看来臧大人还是很在意自己的仕途啊。这枚古币确实是我的心头好，听你说完，我更加觉得价值不菲，我要自己留着。
3: 在下的一切都在这儿了，既然香老板不愿意，我也不勉强了。多谢香老板今日赏脸见我，告辞。
0: 你站住！我想起一件事儿，上次的手相没看完，我再替你看看吧。伤好得真快啊，已经看不见那日的刀疤了。官运线看上去又深了些，倒是其他的线比以前更浅了。平津侯给你的宅子我可不敢要，钱我也不缺，这古币你拿走吧。但你又欠我枕楼一个人情。

0: 小姐，就这么轻易地放他走了？
1: 我看得出来，他心里藏了很多话，但现在深究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让我看看他接下来想做什么吧。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今天见监正藏海，特来拜会王爷，昨日已交过拜帖。
1: 藏大人呐，请随我来吧。 今日王爷说力从西方来，所以只开西侧门。
0: 王爷对风水也如此讲究。
1: 是啊，藏大人，请。大人且在此等候，里头会按顺序通传。

0: 这个藏海有点意思。
1: 哪位是藏大人？
2: 在下便是。
1: 在下光禄寺丞沈用，王爷请你去前厅说话，请随我来。

0: 王爷，今天见监正藏海，拜见王爷。藏海，我们终于见面了。皇陵一事，让我一直以为你是阴父权逢。 不见杨尊老寿的凶恶之名，结果看了你的八字，没想到你竟是逢凶化吉的天乙贵人命，遇事有人帮，危难有人救，有点意思。怪不得能攀得那么快，听说近日还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日中天呢。
1: 王爷真是折煞下官了。 王爷天皇贵胄，下官怎敢得王爷称贵？不过
0: 你让本王还是很好奇，
1: 看起来就是贱命一条，竟有如此命格。让本王猜猜，是不是你这命让人动过手脚？下官的确幼年时痛丧双亲，孤苦伶仃，但并非是什么全因之命，那时在皇陵。
0: 的确是遭人陷害，
1: 国丧之事也敢欺君，楚怀明死，不冤。下官谢过王爷，这是下官的小小心意，还请王爷笑纳。

1: 集齐一套真佑通宝，已属罕见，更何况是这样的成色。你是在何处得来的？
2: 这一套真佑通宝的确稀有，下官也是偶然间在一位走南闯北的行商那儿得来的，特来奉上。
3: 消息倒是很灵通嘛。
2: 不过我喜欢，说吧，求什么？
3: 王爷言重了，下官听闻王爷是难得的风雅之人，心中仰慕王爷，一直盼着能见一面，得王爷指点一二。
2: 指点你？你是平津侯的人，你不知道这是官场大忌吗？
1: 说话呀！你不是巧舌如簧吗？怎么在本王这儿进城了个哑巴？王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方才下官在等候时，见着前面的人都悻悻而归，本担心自己送出的薄礼入不了王爷的眼。现下王爷喜欢，便是在下的福分，不该再有任何的非分之想，方才多有冒犯，还请王爷恕罪。
3: 这畜生，还知道讨饶，多通人性啊！来本王府上送礼的人多了去了，要是什么礼本王都收，那本王这府上得乱成什么样？但能在本王府上送出礼的，没一个不是着急求本王的。倒是你，藏着掖着，怎么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不成？
2: 暂还不敢。实不相瞒，自打下官进了青天剑，才见识到官路艰险。事发自己有朝一日步了楚怀民的后尘，下官也想多结交良师益友，见见世面。早这么说不就行了？在京城做官的，来求本王，十之八九都是跟你一个心思。
3: 怎么还跪着呀？沈佑，快把藏大人扶起来。是，藏大人。我问你，你说本王是风雅之人，可本王喜好的都是这些有铜锈味的东西，何来风雅？下官一路走来，见着王爷院子里的花草树木。 都风雅至极，就说那苍劲求取的胡杨木，生而不死上千年，曲折盘旋，犹如蛟龙。恐怕这一棵树就能抵下官十年的俸禄了。
2: 你倒是好眼力，那树本王是派人从大漠活着带回来，可费了不少劲啊。可是旁人过来，还好奇本王为何在院中放一棵枯株朽木。
3: 像你这样识货的人不多啊。下官就任青天剑监正，力求在堪舆食物上精进自己。本以为长了见识，没想到今日来了王爷府上，才明白自己就是井底之蛙呀。温州周，你送的礼物本王很喜欢，不过在官场上怎么送礼，就要讲究一些门道了。
4: 本王倒是可以教你个法子。沈佑，在。今日藏大人就把这真佑通宝送给你了。是。沈佑，你手上这东西不错啊。王爷，这套真佑通宝是青天剑藏大人送的，说是顶稀罕的宝贝。 你也知道我眼拙看不懂，不如王爷赏我些什么，咱们交换品鉴。
2: 瞧你那贪样，不白拿你的。
3: 你看，现在你就不算来向我献宝了。你与沈大人是朋友吗？今日得了这样一套宝贝，甚是高兴，晚上定要多饮几杯。啊，沈庸啊，既然你新交的这位好友如此想见世面，不如晚上就邀他一同赴宴。
0: 王爷所言极是，臧大人可愿一同前往啊？
1: 下官求之不得，多谢王爷。
3: 不过你这身行头倒是寒酸了些。沈庸，去给臧大人弄身好衣服。
0: 是。给臧大人道喜啊，这可不是普通的宴会，过了今晚大人就和从前不一样。王爷的夜宴三年一次，而且从来不会办在同一个地方。
1: 要不是王爷设宴，这京城里还有谁能把枕楼给包下来？
0: 今天来的很多人恐怕你都不认识，我给你介绍介绍。
1: 有劳沈大人。
0: 主榻左边的这位是礼部尚书黄慎，黄大人。今天除了王爷，就属他的官儿最大了。黄大人旁边的是湖广布政司右参政韩伦，他们二位是同乡，想必这会儿正在叙旧。主榻右侧的这位是吏部侍郎王世奇，王大人旁边的那位是定州布政司左参政李福。你说他们在聊什么呢？是不是在请王大人把他调回京中啊？
1: 俗话说天高皇帝远，这京城里高官如云，地方官吏能在自己的地界当最大的官，干嘛要回京城寄人篱下呢？
0: 只为鸡口不做牛后。臧大人，就你这番话哪里像是刚入官场啊？难怪王爷如此欣赏你啊。
2: 沈大人言重了。
4: 王爷来了。
1: 王爷
0: 王爷来了。

0: 给大家伙介绍一声面孔，青天剑兼正，藏海。本是可大着呢。在下藏海，承蒙王爷厚爱，今日有缘与各位大人相识。
1: 我看过藏大人的奏本，别有一番大刀阔斧之势吧？
2: 那你们今天可都小心着点儿，别得罪了藏大人。
3: 下官可不敢。
2: 论奏本上的功夫，下官可真是。
0: 班门弄斧啊！藏海，大家都是同朝为官，他们与本王也甚是亲厚。你初入官场，往后啊，别总是麻烦本王。你呀，得多麻烦麻烦他们才是。啊！
2: 多谢王爷。
0: 好了，在本王的宴会上不必多礼。 大家玩的尽兴就是了，来，想必诸位大人都见过皇上，那这第一杯酒，还是要敬皇上，祝皇上龙体安康，也希望诸位大人同心合力，替我皇兄分忧，请，
4: 请，
5: 请。

0: 张大人，方才王爷一直与我讲武，你这个看天象的本事，好生了得啊，把楚怀明都比了下去。
1: 那都是楚怀明咎由自取，不仅自己的事儿做不好，还想着害别人。当初他要是投靠了本王，也不至于落了个流放的下场。不过呢。
2: 本王也未必瞧得上他。
3: 王爷，您设这个钦天监监正的位置是不是有问题？那楚怀明也没有什么好下场。要不，藏大人干脆也挪一挪。
2: 张大人这话说的有些道理，难道你们都忘了，楚怀明之前的钦天监监正是谁呀？蒯铎，可是有大本事的人。 不也死了？藏海，你别慌，要不然你就考虑考虑张大人说的，换个位置，本王给你挑挑。
4: 多谢王爷，不过下官对钦天监心有所属。
2: 刚才听各位大人聊起蒯大人之事，下官从未听闻，不知王爷可否给下官讲一讲？
3: 蒯大人的事，你当真想听？
2: 下官也总得想办法趋利避害才是啊。
4: 嗨，
2: 他跟楚怀民不一样，不是在官场上出的事，而是全家被灭门了。
3: 这事儿怎么钦天监的人从未跟我提起？你刚当上监正，哪个不长眼的肯跟你聊这个？这个蒯铎啊，本应该是在东夏修封善台，结果还没到完工的日子，这封善台竟然塌了。他呢，偷偷的跑回了京城的家中，却不明不白的。 被盗匪劫杀，全家被烧了个面目全非，无一人生还。
2: 蒯大人竟然遭遇了这样的事儿，依王爷所见，会不会是仇家所杀呢？要不说，藏大人就是聪明啊。本王也是这么想的，后来。 还去调查了此案，蒯铎家中财物遭洗劫一空，后来这些盗匪也被抓住了，重刑之下也认了罪，此案才了了。
0: 那些盗匪最后怎么样了？按理说呢，有几个罪不至死，但蒯大人那可是五品监正，朝中对此事。

0: 大有人在，当时还是户部员外郎的赵大人，更是上了条。请皇上严办此事，最终无一流放，全都杀了。
1: 王爷，下官有一事不明白。既然蒯家所有人都被烧得面目全非，那又怎么能确定蒯大人从东夏回来了呢？
2: 你似乎对蒯铎的死很感兴趣，王爷，下官也怕死啊，总得想想办法。这万一真的是钦天监的风水有问题呢？哎呀呀呀！哎，这大好的日子，怎么说成这个了呀？哪个家伙切头啊？
3: 王爷，您不聊蒯铎，哪个敢说呀？
2: 啊！哈哈哈哈！你看我这记性。
4: 我自罚一杯啊，自罚一杯。
5: 哎呦，
6: 来来来，咱们也满上。
5: 来来来，都满上。
7: 敬王爷，
8: 哎呀呀，
9: 敬王爷，
10: 敬王爷，
11: 敬王爷。
12: 沈庸，
13: 王爷，
12: 你不是说今日请了金钟花魁吗？怎么还没到啊？
14: 今日可不同往日。
12: 这花魁是见王爷的，所以一定要精心打扮一番才是啊。
2: 哦，那本王就再等等，免得催得太急了，让这花魁画成个大花脸了。

1: 王爷，今日我家主人不便前来，想与王爷交好，特命人献上这枕楼天字号的美酒。
2: 什么酒啊？
1: 此酒名为桑洛。
3: 枕楼的美酒啊，味道真不错。
2: 好酒。

0: 王爷，这什么情况？香，嗯，王爷，可否赏下官一口尝尝？
1: 想都别想，这瓶酒还不够你们一人一口的。<笑>好了，今天这闲事也都谈完了，把你们准备好的那些个宝贝都拿上来吧。
2: 要是有本王瞧上的，自然能从本王这换一口这桑洛酒喝。
3: 臧大人，王爷每次设宴都会有鉴宝的习惯，若是真有王爷能看上的，就可以从他那儿换样别的回来。这换回来的可不仅仅是财物这么简单了。玉猪龙，
4: 王爷好眼力啊！
1: 说吧。
2: 赏。王爷，下官最近得了这么一件奇物，
1: 打开瞧瞧。是。
2: 王爷，请看。这物件有何特别之处啊？据说是阴兵所带之物。阴兵？
5: 阴兵不是只存在于传闻中吗？能用得上这个吗？
2: 下官也是偶然得到此物，不甚了解啊。王爷，嗯，我倒是知晓一二。哦，我曾经听一个从。

0: 边疆回来的老卒说过，这阴兵只有肉没有血，哪怕是刀剑砍下去，伤口很快就会愈合。大军过境，尸横遍野，相传他们是被一件宝物召唤而来。
1: 藏海，你说的宝物是鬼玺吧？
0: 鬼玺，原来这个宝物叫鬼玺。老祖说他没有见过，还说见过的人都已经死了。不过王爷怎会知晓？
1: 本王的父亲就是因鬼玺而死。

0: 哎，你们都紧张什么呀？先帝又不是死于阴兵之手，是前线战事告急，忧愤而去。本王啊，也没有亲眼见过这鬼玺，也是好奇的很呐。李福，
1: 王爷，
0: 依本王看啊，这东西跟东夏士兵的帽子没什么区别。 还不如藏大人说的有意思呢。是是是。好了，你们的东西啊，我也都看完了，但都没有这宝贝，让本王喜欢，瞧瞧。这折三钱， 前不久在唱卖会上还出现过一枚，我特地找人去买，结果还是让人给抢了去。听说花了不少银子，本王这气还没消，今日啊，就得了这么一整套。你们说本王是不是有福之人啊？
2: 有福之人，是是是，有福。
0: 哎呀，要说这古币啊，还得谢谢藏大人。
3: 藏大人，当赏。多谢王爷。藏大人，祝你官运亨通。
2: 多谢姑娘美意。
0: 藏海，这酒滋味如何？王爷，此酒醇香无比，但实在太辣了，小官喝不下。<笑>你小子是无福消受啊！<笑>
4: 王爷，你这不公平，谁不知道您最喜欢的是古币？咱们得用此酒，还赌点别的乐子。
0: 这酒啊，本王啊，今日不知不觉喝了好多杯。哎呀，不行了，那个神用啊，哎，来来来，哎，哎呦，不，本王去后面休息休息。
5: 慢点，哎，哎呦，
0: 等等，哎呦，本王可不能落下我这宝贝。哎呦，哎呦，
5: 慢点，慢点，慢点，
0: 你们都别。 偷本王酒喝啊！不敢不敢。哎呀，走，王爷慢走。肖小姐，
3: 藏大人，喝酒。
6: 肖小姐，你怎么会？怎么，你是嫌我倒的酒没有王爷倒的好喝？
3: 我没有这个意思。那你喝不喝？今日你在夜宴上出尽了风头，我的那枚古币帮了个大忙。
6: 多谢肖小姐帮助我。
3: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说清楚，这枚古币我既没有卖给你。
5: 也没有送给你。如今你已经得到了王爷的欢心，那就该物归原主了吧。行。嘿，藏大人，
7: 什么大人？
5: 哎，藏大人，你这可不对啊！这里边怎么还有酒啊？
7: 哎呀，藏大人，我这实在喝不下了。哎呀，藏大人，王爷可说了啊。 你今天得尽兴，你可不能拘着啊！来，来，
3: 刘大人，我陪你喝一杯啊！来，王爷。
1: 王爷，醒醒，继续喝啊！
0: 喝不下了。
1: 王爷，您回到府上了，我扶您去床上歇息吧。
0: 不必，在这儿就行。
1: 王爷，您的鬼玺丢了。
0: 鬼玺在哪儿？在哪儿啊？
2: 不过藏大人，王爷是真的喜欢你，还赐你酒喝。不过这酒啊，着实是好，从来都没见王爷醉得这么快。
3: 那王爷现在如何？
2: 无妨，我刚才给他服下了秘制的解酒散，只消片刻便能醒酒。
1: 您当真没见过鬼玺？

0: 什么人？
1: 奴家是来服侍王爷的。
2: 你刚刚是在跟本王说话？

0: 这是什么？呀，您都把折三钱忘在外面榻上了，这要是丢了，下回上哪儿再找一个去呀？
1: 本王今日确实喝多了，哎呦，嗯，还杵在那儿干嘛？咱们快去，把王爷的拓本放在心呐，快去！
0: 好你个藏海啊，又给本王找来一枚这折三钱。那老爷，不如您再赏我一杯。
1: 您的美酒，王在下方喝第一杯的时候被人笑话，这下官怎么着也得把自己的面给找回来，是不是？
2: 赏，
0: 多谢王爷。嗯，下官到酒家了。
2: 等等。 刚才有人在。

0: 本王耳边问过什么话？哦，方才下官见着沈用了，从您这儿回去了。会不会是沈大人跟您说了什么？
1: 我对，是个女的。
2: 王爷啊，
1: 说什么来着？
2: 哎，王爷，您喝多了。
3: 我起开。
2: 王爷，您进来了。王爷可真会耍滑呀。
1: 跑到这儿多久不说，还转眼就把我给忘了。<笑>
2: 我倒是哪个花魁这么大架子呢？原来是六出啊！<笑>王爷今日在枕楼设宴，我能不来凑个热闹吗？嗯，王爷，我方才问您，喜欢我穿哪身衣服，想看我跳哪支舞，您倒好，一句话也不留。
3: 是吗？今日来没提前让您知道，您不会怪我吧？你给本王这么大的惊喜，本王怎么会怪你呢？
0: 刘初，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本王新交的一朋友，那任。
2: 啊，下官人，钦天监监正。啊，藏海。对对对，模样还真是俊俏。下官见过六出姑娘。姑娘，好多年没听人这么叫过了，还真是新鲜的很呢。王爷，我特意准备了一个新舞，您何不一价观赏？
3: 好啊。六出姑娘<笑>

0: 本王的父亲就是因鬼喜而死，
1: 本王啊也没有亲眼见过这鬼喜，也是好奇的很。

0: 醒了？
1: 又出什么？
0: 你喝这么多呀，连自己怎么上的马车都不记得了吧？
1: 可惜聊了那么多，还是不能确定永龙王爷是不是第三人。
0: 他不是，你不必再查了。因为你家出事的时候，王爷正好在夜宴上。
2: 就在我家被灭门那晚。
0: 都过去这么多年，我还能记得那天晚上的大雾。宴会定在一艘画舫上，我当时也在。众人黄昏上船，画舫顺着广济河一路往东北方驶去，天亮才靠岸。还是王爷先发现远处的天边映得通红，大家才出去看的。
1: 也就是说，那一晚复

0: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贵人，我不能让你们两个人参与我家灭门。
1: 是啊，高明一跟我说你要去拜访王爷，我就赶紧想办法过来，省得你们白费功夫。
2: 多亏师傅，今日来解围。

0: 这是解酒用的，你把它冲泡开，给它服下。
1: 好。
0: 还好你通知我，否则今天这局，他怕是过不去了。
1: 毕竟他提前出事，很多事他还没有准备好。
0: 对，若是如你一样，他便过得去了。
1: 那是，我是他师父嘛。
0: 走了。
1: 这就走了？

0: 小海，
1: 师傅，进来吧。
2: 起来了。我给你熬的粥，快来。哎呦，
1: 多谢师傅。
2: 来喝。怎么样，酒醒了吧？嗯，昨晚你回来啥也不说，我还担心你一觉醒来什么都不记得了。有什么收获吗？
1: 昨日一整晚我都在怀疑永荣王爷，但六出师父的话让我彻底打消了念头。不过昨日在夜宴上倒是提起了一人，让我有些在意。
2: 谁？
1: 户部尚书赵大人，赵明文。
2: 赵大人有问题？
1: 倒不是跟我家灭门有直接的联系，不过在那之后他上表皇上严惩凶手，最后那群盗匪都被杀了。
2: 这伙盗匪不是被收买就是屈打成招，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有活口留下，难免会真相败露。
1: 不过赵大人这么做也情有可原，我爹为人正直，朝中有官员义愤填膺也是正常的事儿。但只要有一丝第三人掩盖真相的可能，我都不想放过。
2: 是啊，毕竟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发现的线索了。
1: 看来我得想办法去见见他了。

一座博物馆为何只为牦牛而立？一件件古老器物如何封存跨越万年的生命密码？从雪域荒原到古城街巷，从牧民帐篷到研究者案头，牦牛何以支撑起一片高原文明的脊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牦牛的秘密》。

0: 萨河畔，矗立着一座独特的文化殿堂——西藏牦牛博物馆。它如同一扇时空之门，悄然守护着一个民族与一种生灵之间跨越万年的对话。今天，我们将走进这里，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探寻牦牛如何成为高原文明的图腾，又如何在一件件器物、一段段记忆中被永恒铭记。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幅图呢，名字叫做《百牛图》。
0: 走进展厅，脚步不由得放轻。这里汇聚着关于牦牛的上千藏品，不禁让人为之惊叹。
2: 特别是牦牛纳入到博物馆，他会觉得，哎，牦牛不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动物吗？它跟博物馆有什么联系？就会觉得很神秘。
0: 它的神秘在于这些看似沉默的皮质、骨质、石质、毛质藏品，其背后都封存着有待破译的文明密码。
2: 这件我们乍看形状就是普通的坐垫类似的，因为我们收藏的很多的毛质的藏品当中有类似的，大多数是属于坐垫呀、头戴呀，但是经专家鉴定，它是早期的战争时候所用到的牦牛毛编织出来的盾牌。一是密度非常的高，二是它是一层一层叠加编织出来的，然后三是它的这一个纹路也是非常的讲究，在毛质的藏品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藏品。
0: 牦牛毛编织的盾牌或许曾抵御过战矛的穿刺，守护着一个部落生死攸关的迁徙与征战。一件普通的牛皮囊，可能浸透过遥远盐湖的咸涩，丈量过茶马古道上不为人知的里程。一面牦牛纹饰的铜镜，

其图案或许暗含着部落的图腾信仰。博物馆藏品真正的秘密，藏在每一道磨损的痕迹，每一种材质的选用，每一处手工的技法里。

0: 我们这一区域是我们的库区。我手上拿的这一件的话，就是牦牛毛编织出来的眼罩，在我们展成内容当中，牦牛文化部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证。中间这一块都是牦牛的长毛，先要筛选清理，然后捻线再编织出来的。我们看着是不是戴的时候视线比较模糊呢？但是它戴了以后不是特别的模糊，而且是最早期的话，我们在野外放牧的时候，它可以对眼睛进行保护，防雪盲、防紫外线的。这件藏品，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藏族牧民在野外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跟大自然的，就是严峻的气候，他在面对的时候也想出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所以我们在展示当中也会展出这样的展品来挖掘它背后的文化现象，这也是我们传播牦牛文化和讲好中国西藏故事的这样一个体现。
1: 牦牛毛眼罩所揭示的，远不止于一件工具的使用智慧，它是理解高原文明的一个关键剖面。
0: 那一看它是牛粪的，它是真牛粪，然后里面是我们的牛藤编织出来，然后外层是用牛粪贴进去的。那它是一个牛粪制作出来的灯罩。新时代就是21世纪，那牦牛到底还在人们的生活当中起到哪些作用呢？就以这样一件小的文创产品，都可以看出牦牛从古来到至今，那今天仍然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生活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在藏品部严谨的编目记录中，各种各样的藏品共同编织出了人与牦牛共生关系的图谱。
0: 藏品就是一座博物馆的生命线，没有了藏品，就相当于是没有家底。那你拿什么来展示给公众？拿什么来进行研究和开展相关的文化活动？博物馆的藏品的话，先是征集后入库登记，这一建档是博物馆内部的一个基本的工作。那为了更好的摸家底和理清它的树木和各种信息，必须要进行普查。
1: 席热，西藏牦牛博物馆藏品管理研究部负责人，他和同事们通过对藏品开展普查工作，让这些散落四方的文化碎片确认了身份。藏品之间隐性的文化关联被不断发掘，并串联成一条条清晰的文化传播与交融脉络，
0: 也是为未来的展陈展示还有学术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藏品征集工作也是对于我们博物馆来说，就是丰富馆藏文物和提升馆藏文物数量的最好的一个基础的渠道。

这件是出土于甘肃麻曲的河床那一带的，它的头型还有它的脚型的话，跟其他家养牦牛相比的话比较硕大，经北京大学碳14检测出来，距今有大于45000年的历史，这一件就是已经是化石的，所有的我们所拥有的骨质类藏品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藏品。今天所看到的包括野牦牛和家养牦牛在内，它的头骨的形状跟它相差特别的巨大，那我们也可以看出早期的野牦牛的头骨的形状差不多是这样的形状。

0: 时光在骨骼中凝固成地质的年轮，也在血脉中奔流成生命的史诗。当我们的目光转向被晨光照亮的广袤牧场，那些镌刻在基因里的古老适应与生存抉择，此刻正在每一头牦牛厚重的呼吸间，在他们丈量草场的沉稳脚步中，得到鲜活的延续与证明。这份跨越万年的生存智慧，并未停留在旷野之中，它被牧民们深刻理解，完全接纳，并彻底融入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 第二步，老师想能给来实践，我就新当大地，俺当过的第二人，第二样第二人，第是我讲的哟。这这几个条件，我是都是。来了几大几万，看不见他的手，感觉那当俺最大表弟车上的兄弟，来叫苏金，弟他的一个铺金的家吧，人当我当我当他的一个铺金的家金，弟这了弟兄个家的你也冷，弟兄个懂的姐。
2: 这个哪吒。
0: 帐篷的门帘被掀开，混合着酥油、毛毡与陈火的独特气息迎面而来，这便是家的味道。走入其中，便踏入了一个完全由牦牛支撑起来的自足的世界。
1: 俺这建筑的地呢，加拉路姐姐建筑师嘞。你地呢？俺这啊，压了加拉个盖点，压加拉盖点，地瓦都加，地钢都加不起。你呢？麻将呢？麻将呢？马路是嘞。

这牛皮，俺今年俺就新疆跑过来这个，你找不见这个的，你咱不落了给伢子。另外，就我今年杀那个主席路是，新疆过来就叫人，这个咱吧。俺这没啥那个三百的，你俺这老板，都约定，看那约定没得的，那咋不？俺这老板在那的，你钱就要收交的。

对，是了，对喏，但俺这现在吃起来牛皮的，味道的味道在那边就是。你准备准备这准备，对吧？当不等着特别呢，俺那现在金巴都是最大的吧？俺那两不吃这差不等着吃完，俺那做主要是。你恁爹买都没让俺回去吃了，行？都是这不这的，都为吃了吃就忙些了的，爹吃的。

0: 你我的清明国人的那多路子在江中都在家那里现在江中来的就都是你看这在那里我也说不偏头是不要的
1: 牦牛以他沉默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一个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哲学道理，奉献与共生。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理解，再次将目光转回到牦牛博物馆，一切展品便拥有了全新的温度与深意。这里陈列的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牦牛沉默而慷慨的奉献，更绵延着人们对它的感念与敬畏。
2: 我们的话，现在有近8000多件的藏品与牦牛相关的皮质的、毛质的、铜质的、铁质的和石质的等等。我们皮质类的话，大多数是我们传统的生产生活当中可以看到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神秘的是，就是用牦牛皮制作出来的天珠，皮质天珠，所有皮质的藏品当中算是比较特殊和比较神秘的。当时第一个听说皮质天珠的时候，也觉得不可思议。从它的工艺，还有它的独特性的一些价值来讲的话，既有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那这一件藏品是由一位收藏家泽介老师捐给我们的。
1: 八国街人流如织。人们既想一睹古城穿越时光的容颜，也常常被那些隐于街巷深处的店铺所吸引。轻轻掀起一幅藏式门帘，便有可能踏入一间古玩店。在一种被漫长岁月浸透的静谧中，与一件件沉默的旧物悄然相遇。
3: 我是从90年从老家来拉萨，现在已经做了30多年啊，35年了。其中有收到一个两个牦牛皮子做的一个天珠，特别特别少，我就35年只有碰到两个。哎，
1: 那么市面上为什么会出现牦牛皮做的天珠呢？它又有怎样的含义呢？
3: 这不因为什么呢？牦牛本来是西藏。高原地区的特别宝贵的一个

0: 动物嘛，所以就做这个毛驴皮子做这个天竺就，这个特别宝贵的意思。一个在捐在那个西藏牦牛博物馆，一个在捐在那个，青海藏獒博物馆，两个东西都捐出去了。因为什么呢？博物馆里放的就很多人过来看，很多人就挖掘这背后的文化。
1: 泽介，一名古董收藏家，几十年来，他每日都在与来自高原各地的旧物为伴。他凭借在触摸与凝视中积累的沉静眼力，在林林总总的器物中甄别解读，延续着他们未曾说完的故事。
0: 天竺本来是西藏最早期的一个象雄时代的一个文化，上面纹路是一个四方的，一个是圆圈的，就是我们藏文说叫南山卡柱，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这是以前就是这个象雄文化里面就这个很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一般我们藏族里就天竺就带在身上，不管你碰到什么坏消息，他们就给你保护。这个原因在西藏里就大部分的带在身上，就这样子。关东西背后文化就更重要。东西背后文化了解出来了，东西最有价值，真正的价值就出来了。
1: 器物的价值不在其形，而在其魂；不在其材，而在其承载的文化密码。

博物馆的展陈，也如它所诠释的文化一样，是活态的，不断生长的。随着藏品的不断收集，研究认知的日益深化，展柜中的叙事也在不断被丰富。

0: 不断被丰富的藏品背后，离不开一道基础却至关重要的环节——藏品养护。
1: 我们平时就是向公众介绍的时候，公众就会说，你们展柜里面展示的这个头骨是不是真的？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头骨是真的，然后它除了眼睛之外，毛发、脚这些都是真的。然后观众就问我们，为什么它的一些光泽、毛发、色泽度为什么跟活的一样？然后我们也会介绍养护的这些过程，把养护的这些东西给他们介绍出去。在养护我们的一个野牦牛的标本，然后在它的头角部分涂上我们的那个油脂。如果不养护的话，它这些毛发，因为它本来就是标本嘛，所以它这些毛发会开叉，然后它那些骨头会出现骨裂。西藏它本来气候叫干燥嘛，所以我们就会涂油，给它涂一层保护油，护手霜一样。而且像我们野牦牛，如果是在这一部分如果保护的比较匀当的话，就是可以从这个部分可以猜出它的一个年龄，就相当于我们树的年轮一样，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差不多是有个八九岁的样子。因为野牦牛它基本上能活个25到26左右。

它是来自于我们阿里地区，日土县以及格吉县，还有我们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的。因为野牦牛它主要生活的区域就是在那一块，是我们的主要海拔5000到6000米左右的一个区域。因为像野牦牛，它的一个脚基本上是一个外展然后内收的一个状态，这个就充分说明它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一个物种。因为像低海拔地区的牛类，它的一个脚基本上全部都是外展向左右两边生长，算是一个生物特征。因为是我们和那个水牛黄牛进行对比过嘛，因为它们是共同的一个祖先嘛。那像水牛黄牛，它这个脚就是往两边长的吧。然后像这种像牦牛，它基本上脚都是内收状的一个样子。

是我们经过那个林草局当地的一些联系，然后它是野外它自然死亡嘛，就是林草局就捐给我们的。这个头基本上是蛮重的，应该是有个差不多五十左右。如果是不掏空的，就实体的这个牦牛头骨的话，基本上是需要2到3个成年人才抬得起来。

牦牛的一个保护啊这些。然后像这种物种，它和我们的国宝熊猫比起来，然后它的数量是肯定要少，目前是少很多的。然后我们也要呼吁人们像保护大熊猫一样，把野牦牛，然后像我们的藏羚羊、雪豹这些物种都要一起保护起来。

那这两件金丝野牦牛标本的话，可以说是我们众多的野牦牛也好，家养牦牛的标本当中，可以说是镇馆之宝类的标本。世界上唯独拥有金丝野牦牛完整性的标本的，只有我们博物馆。

0: 角度。
1: 如今，西藏牦牛博物馆已经开馆11年了，这里的展陈会随着研究的推进、新的发现、认知的深化，进行审慎而持续的更新。
0: 这件是我们金丝岩牦牛标本，的材料征集的过程当中一并得到的金丝岩牦牛的心脏，比较独特的我们的馆藏。相比其他普通牛的心脏的话，可能大1倍到2倍。我们不断地摸索藏品的线索，征集新的藏品，就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新的藏品，里面又得到了新的知识，这也是一个我们的更换展品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我们在藏品征集的过程当中，也会机缘巧合地发现很多新的线索，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去不断地去关注，不断地去挖掘和探索，才会发现更多的与牦牛相关的展品和与牦牛相关的文化现象。
1: 作为西藏牦牛博物馆藏品管理研究部负责人，希热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正在完成，
0: 正在整理跟我们的展陈内容相关的一些牦牛文化现象的内容，系统性的就是整理成册。牦牛这一领域的藏品也好，文化的现象也是有很多的源源不断的谜底，让我们去进行挖掘和进行探究研究的。
2: 成年的野牦牛呢，体重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左右，它的一个犄角骨到脚掌，脚掌到地面之间的距离可以达到172厘米。然后它的一个体长从鼻子到尾巴可以达到2.5米到3.5米之间。然后它的一个体，
1: 我们的探秘之旅再次暂时告一段落，但牦牛的故事、人与自然的对话、文明的记忆与传承，这一切都将在新的阅读、新的发现与新的凝视中不断生长，永不落幕。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进来。
1: 队长，我们去申请了南京对画家的审查记录，没申请到。
2: 党务调查科的人不肯给。
1: 是，人家不买我们的账。私底下，我只打探到这点消息。
3: 次子华珍于邓明远被捕第三日前往上海访友游玩。华珍来上海了？
1: 对方是这么说的。
3: 回南京的日期呢？
1: 听说还没回去。
2: 刚从江阴回家，不久又去上海，而且还是在我逮捕邓明远的第三天。那天我逮捕邓明远的时候，在房间里跟他谈话的好像就是华珍。
3: 父亲华卓钦早年就读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后赴日入政府学堂，曾与蒋委员长同窗，现为军政部中将次长。长兄华良民国十二年参加教导营学兵连，民国十三年考入黄埔军校。华珍民国二十年考入陆军大学政策班，兵器学、物理、外语成绩为同期生中最优。二十四年由电雷学校遴选入该校第二期航海科。

0: 画得真好。
1: 这个地方的比例还是差一点。
0: 这叫什么号来着？
1: 逸仙号轻巡洋舰扩大型炮舰。
0: 这个地方是用来干什么的？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你在上海肯定还是有同党的。我们今天就不聊这个话题了。我们呢，今天换个话题。我听说军政部华次长的二公子华珍一直称呼你为老师。我查过了，华珍跟你的来往其实并不是很多。那天你根本就没有接到华珍的邀请函。
1: 所以进入华家是为了给华次长贺寿，
0: 纯属规划。你是为了脱身，或者说你认为那栋房子里有人可以帮你脱身？
2: 谁啊？你为何不亲自问华次长？
0: 我会亲自去问的。你进了华家，我就一定会调查华家。
2: 韦队长，今天我也想换一个话题。我有一个老朋友，以前在南昌新营调查科军事股，如果不是因为南昌机场失火，调查科被迫解散。他说当时有一位少校股，如今应该已经成为中校，魏福来。魏队长以前是叫这个名字吧？
0: 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2: 魏代勤，魏队长给自己起了一个青云直上的好名字，连军政部次长都想调查。魏队长这么大的野心，警备司令部知道吗？
0: 这不叫野心，那是一个身为军人的责任心。像你这样的叛徒是不会理解的。
3: 给邓组长多备点炭笔，
0: 看来他是要在我们这儿多留一段时间。

0: 哥，这怎么了？
1: 大成婚又来了，硕哥还有利息没还清，这一桌子晚饭全掀了。

现在已经是警察了，如果他们再敢过来，我就去告诉厕所。

0: 我们警服来我们照相馆，到时候再看，还有谁敢过来闹事？
1: 我再去厨房看看还能有什么事。不用吃了。何姐，擦了半个小时，你想干嘛呀？
0: 管我！我的衣服我就要擦。
1: 人家是件新衣服，你都快把它给擦没了。写你的作业吧。
0: 姐，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当警察呀？
2: 我们队长说了，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0: 你是不是想拿这身警服效仿那些欺负哥哥的坏人？
2: 因为我跟你一样啊，小学生那么幼稚。
0: 你不会还想把它挂在门口昭告天下吧？
2: 哎，说不定还真有用。
0: 写你作业去。
2: 我之前你说啊，四所的人会来帮咱们，是不是为了安慰巴赫哥的？
0: 当然不是了，四所的人都可照顾我了，肯定会帮我的。
2: 你不会过几天就被辞掉了吧？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被辞掉？四所就我一个女警察，稀罕我还来不及呢。
2: 你就负责端个茶、倒个水、迎来送往什么的，出去浪费粮食。
0: 我听说警察都会配个搭档，他们有给你配搭档吗？
2: 当然有了。
0: 你每次都考最后一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嫌弃我？他可喜欢我了，我们在一起配合，那就是天衣无缝。
3: 你看就是骗人。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0: 给你了。
1: 我就说吧，还是我戴起来最好看。
0: 那是因为我当警察了，戴不上。
1: 嗯，谢谢姐姐。

0: 那个叫陈浩的警察队长，应该是在抓犯人的时候碰巧出现。可是今天我跟他说话，我发现他很反感我到四所当警察。
1: 这么说，他可能也做了坏事，害怕被你发现。
0: 不排除他去文华饭店，至于有个案嫌疑人，只是个幌子。好在你父母的案子四所已经立了案，目击者也是四所正在追查的嫌疑人，我没有来错地方。
1: 月山哥哥，谢谢你给我买的衣服。
2: 我给你买的衣服是不是太大了？
1: 没关系，是我个子本来就有点小。
2: 再坚持一下吧，如果顺利的话，用不了一个月案子就能查清楚，到时候你也不用再躲躲藏藏，
0: 我也可以离开那个烂泥潭了。

0: 白警官，请问我们四所有没有女警休息室？
1: 四所也没有女警吗？
2: 哦，把你给忘了。是这样啊，这个月要是不给你发薪水的话呢，能给你安排个休息室。你是要薪水还是要休息室？
0: 要薪水。
2: 啊，那行，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山东团陆警官。
2: 哎，早上好。
0: 哎，昨天队长让你买的便服买了没有？
1: 没有买，我就是从家里带了点。你买了吗？
0: 买了好几套。你要是有需要，你跟我说啊。啊，
1: 行。啥情况？
0: 女孩，你脱这么快？你
1: 哦，不是，我没注意到，没注意。
0: 哎，远生，你这表不错呀，家里做小生意的。
3: 不是，
0: 没什么不能说的。我爸，红发酒的老板，我舅呢跟第五堡的王堡长就是结拜亲兄弟。家里的南市啊，有几个地方可以收收租子什么的。我这个条件才应该藏着掖着嘛。那我都无所谓了，你也就大方一点嘛。啊，哦对了，昨天选搭档的事情啊，没选你，你也不要跟我怄气，毕竟我真的只好选一个嘛，对吧？以后有机会，我跟队长申请一下，咱俩搭档。
3: 不用，谢谢。
0: 哎，我知道，你是不想跟骆警官搭档，是不是？
3: 和谁搭档无所谓，我没有想过在这里需要搭档。
0: 哟，他一定是觉得配不上我。
4: 哎，各位，你们看看咱左哥的姿态，你们谁能做到这么的平易近人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端茶倒水。
5: 老张，瞧你说的，左哥是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啊！当初在战场上，什么世面没见过，是不是，老左？
6: 哎，我说老左，哎，你当年那群战友，现在升官的升官，当局长的当局长，
7: 还当局长。案子办不明白，所长都别干了。我刚刚接到总局电话，问我文化饭店凶杀案的情况。现在这个案子是在四所立的案吧？
8: 是，案子发生在我们辖区，所以是四所立的案。
7: 有什么进展吗？
8: 我正在督促他们。正在克服，
7: 那就是没有进展呗。其他警察所呢？有市民提供情报吗？
9: 方科长，我们二所没什么消息。
10: 这种情况我能说吗？
11: 牛警察，好像我压着你说似的，有啥说啥，自己看着办。
12: 方科长。说服自己的情况，他们确实有个女孩叫做孟若慈。我到孟家查看过孟若慈的衣服，跟案发现场女孩的衣服尺寸相似，其中有三件是相同品牌的。我也问了她就读的南洋模范私立中小学，她旷课的时间跟入住文化饭店的时间是一致的，所以我推测孟若慈是跟父母住在同一个房间，而且她很有可能是目击者。
8: 这么重要线索，你怎么不早和方院长说呀？
7: 接着说，
9: 两个月前发生过一起凶杀案，四肢也是被割喉，各方面情况跟文化饭店的凶杀案是高度相似，所以我怀疑凶手是同一个人。我想把调查重心放在。

0: 你们调查案子之前不先了解清楚情况吗？那桩凶杀案的凶手已经被枪决了。
1: 这么晚？
0: 不然呢？等你查。
2: 总局很重视这个案子，毕竟受害人有些社会名望。
0: 四所，准备一下资料，移交分局。
3: 是。
0: 散会。老左，
3: 在。
2: 给你四所的新警员好用吗？
3: 好用，非常好用。
2: 哎呀，分给你的都是最后几名，我多少有点过意不去。
3: 别这么说，我老左不是那种挑三拣四的人，不给上面添麻烦。
2: 那就好，那就好好管教。
3: 是。
2: 年底总局会撤一波没有用的警察所，你自己有点数啊。还有，最迟明天早上，我要看到文华饭店凶杀案的全部档案。
3: 是。还有这么多词汇，这么多个所长，就我左荣华连张椅子都没有。
4: 下次我给你带把椅子。
3: 我担心的是椅子吗？我担心的是四所的未来。
5: 你哪儿担心？
6: 文华饭店凶杀案准备移交给分局了，这是个重大案件，从总局到分局都非常重视。冯科长呢，准备亲自来抓这个案件。从今天开始，这个案子和大家就没什么关系了。这些资料呢，我会亲自交给冯科长。但是大家都不要放松，从现在开始，这个诱拐案就是我们重点要抓的，大家一定要继续努力，明白了吗？
7: 明白。
8: 少女诱拐案有了新的线索，最近在西陵路的凤凰舞厅，疑似一名031号少女诱拐案嫌疑人频繁进出。凤凰舞厅在华界，但是紧挨着法租界的分界线，嫌疑人很有可能会往法租界里走。
9: 知道我们在租界没有执法权，不敢进去抓他们。
8: 就是因为知道跨境了租界，可以逍遥法外，这些在华界犯了案的人总往法租界里躲，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在他跨过那条线之前抓住他。
10: 队长，那万一他跨过去了呢？
9: 那肯定不能抓呀！警务处那帮洋人闹起来，咱谁都好不了。
8: 尽全力就不可能有万一。所有人换便服，带好警员证。另外，四所不能空着。今天夏雨轩你留守，
11: 我不留守四所。
9: 你凭什么不留守？
11: 我托关系来四所是为了立功的，这么好的立功机会，我必须参加。
9: 你谁呀？你知道嫌疑人有多狡猾吗？你知道我们付出多少辛苦，半个月都抓不到人，你去就能抓着？
11: 只要他在，我就能抓到。
8: 阿伟，你的意思是，只要你去就一定能抓到？好，我相信你意思，但我提前说好，如果你去抓不住的话，不管你是托谁的关系来的四组，这是第一次行动，也是最后一次。明白吗？其他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的话，我就布置任务。

0: 到了凤凰舞厅二摆手舞厅正门外面换黄包社的衣服。东马红发，你们的便服准备好了吗？
1: 准备了，我准备了四套，让我假扮成什么都可以。
0: 只需要一套。
1: 好，
0: 二班你负责。妹妹，你跟向雨轩一组，你负责，你是组长。
2: 是。
0: 所有人第一次行动，相互配合好，不要出乱子，明白吗？
3: 明白。
0: 换衣服。

0: 知道你一会儿穿啥了吗？
1: 那不得穿板子点。
2: 哎，县警官，
0: 县警官，
2: 不换衣服在这干嘛呢？
1: 你不换我怎么活？不是队长着急换衣服出任务，你。
3: 谢谢。
2: 谢谢。他谢谁呀、
4: 啊？不知道。
0: 别瞎换衣服，你。

0: 向警官，你穿这套西服去抓人，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我没有别的衣服，没有别的衣服，那就记得买一身。
1: 骆警官，你谈朋友了吗？那你喜不喜欢向警官这样的？
2: 不喜欢，太冷漠。
3: 我热情了，我。那这次行动又是便服，所有人准备好，放松一点，别让人发现。出发！
4: 是。
3: 那我就不准备放了啊！都注意安全。
4: 都出去忙了，就剩咱们仨了，乐得清闲，是不是？

0: 管一个帝国。哎，
1: 给老板，好了。
0: 这是最合适的观测点。

0: 你在这等我一下。
1: 你好，女士。
0: 你好，我想要一杯咖啡。
1: 好的，您稍等。
0: 我去点了一杯咖啡，你喝吧，我喝不惯。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虽然这杯咖啡有点贵，但是我是组长，我会负责的。

0: 对了，陈浩说执行任务是有经费的。
1: 什么经费？
0: 你坐在这里不吃不喝很奇怪，这些钱是可以花掉的，必要的备注。还有，你现在看起来很紧张，这样很容易暴露破绽。
1: 我现在看起来很紧张吗？
0: 喝不惯咖啡就点个蛋糕吃吧，这样才像是来咖啡馆会做的事儿。巧克力的还是水果的？
1: 巧克力。
2: 是这儿吗？
3: 是这儿。我查到他最近在一间舞厅开卖的。

0: 没错。
1: 说情况。

0: 就是他。
1: 等会儿。

0: 这么喊，也喊不住你们几个。忙活这么半天抓一小偷，
1: 什么？
0: 你是那拐犯？
2: 你才有拐犯呢！你
1: 赶紧是小偷。

0: 先生，我们警察没有权利在这抓人，
1: 不是警察就可以了吧？
0: 先生，放了先生，快，先生，
2: 你别过来啊！

0: 这条路还不属于法租界，这已经划进了法租界。
1: 那小子被摁住的时候在这儿，看清楚了，那才是法租界。这个大门还没有修好，这大门一天不修好，一天就不属于你们的地方了。再说了，人现在已经在华界了，只要你抓人，就是越界。上个月，公董局已经和上海市政府签订了协议。 这条路现在属于法租界，这从来就不属于你们的地方。陈队长，你们在执法犯罪。你又在做什么？这小子拐走了四名女孩。
2: 管好你自己的地盘，钱的事件，文环饭店的凶杀案可就在你们的管辖。人抓到了吗？孟先生是我们法租界最优秀的纳税人。
1: 等着公董局的投诉电话吧。
2: 等等，葱饼全要了。
3: 好嘞。
1: 陈队长，下次再进法租界，哪怕只是买个葱油饼。 也麻烦提前跟我申请。
3: 石队，你也知道是租啊，既然是租，迟早要还。好，谢谢您。

0: 绳子怎么越来越紧了？
1: 干了！哎，哥哥，疼疼！哎，绳紧了啊！
2: 疼疼，轻点。
1: 这个我见过，在报纸上，好像叫水手节，海军才会。他跟海军能扯上什么关系？我知道了，我们村里面绑猪，他也是这么绑。
2: 你别扯了，我没见过猪跑，还没吃过猪肉吗？
1: 你干啥呢？
0: 这我知道了。
1: 你知道啥呀？
0: 他说的对，
1: 对个屁呀！对。
2: 离开厕所之前，我会解决这件事儿。你可以告知其他警员，我不会牵连私情。
3: 想当就当，不想当就不当。警察这两个字对你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吗？你根本就不是来当警察的，你到底想干嘛？一会儿说来上海看风景，一会儿又说想当警察立功，到底谁派你来上海的？又是谁派你来四组的？
2: 回答我，没有谁派我来的。当警察算是个插曲吧，我不会在四所待太长时间。
4: 你一天不走，一天就是四所的警员。你的横冲直撞会害了这里所有当警察的人。四所不大，但是也有原则。
2: 报道那天，我记得陈队长说，警察的原则是匡扶正义，保护百姓吧？
4: 是。但是没有你，
2: 我比这里大部分人都更加明白什么是纪律、服从还有规则。
4: 明白还拉都拉不住吗？
2: 只是有些东西在我这里根本就不算是规则。今天跟陈队长还学了一个新词，狗屁倒灶。

0: 其实你刚才不用管我的，
1: 我是队长，有责任维护我的队员，尤其是这件事情上。

0: 你身上有股臭咸鱼的味道。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户籍卡上写的是渔民，怎么会文不惯呢？
0: 我是出海打鱼，但我不打咸鱼。

0: 你把车还回去。还有，你要谨言战。当然。
1: 陈队长，
0: 能问你个问题吗？说。
1: 刚才从火车上被甩下去，你有考虑过后果吗？
0: 我这人运气一直都很好，不然早当不了警察了。
2: 郭警官，你胳膊咋了？受伤了？嗨，
3: 一点小伤，不碍事儿。
4: 干咱这行啊，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以后这大场面有的是。
3: 哎，白哥，这个碍事不要。
2: 好，郭警官，你在女警训练班里体会过这么抓人吗？
3: 那当然了，我虽然其他学的不太好，但是武器体操我是满分。
4: 还行啊，乐咩咩。
3: 嗯。
4: 第一次出警，就抓这个小偷，嗯，值得表扬。嗯，
5: 现在，
4: 行，你俩别鼓掌了，我还没说你俩呢。你们坐。以后咱行动能不能别警察呢？都抓错人了。
6: 紧张了，激动了。
4: 我跟你们说，行动之前，你先得观察，再判断。 最后才能行动，明白了吗？明白。哎，单警官，葱油饼一起吃点。对对对，
6: 不用了，谢谢。我先进去审犯人。
4: 等会儿，审什么犯人呢？诱拐案怎么回事？知道吗？我们查这案子的时候，四组还没你呢。审犯人，轮审也轮不着你啊。
0: 我跟你说话呢，你别生气，别生气，吃饼吃饼，别聊了。上厕所啊啊啊！想疯了。
1: 陈队长，我要参与审讯。
0: 为什么呀？你别忘，你还是实习警员，
1: 人是我亲手抓的。
0: 好，你帮我做笔录。一共啊，四个女孩，两个在凤凰舞厅，两个在大世界。都叫什么名字啊？这我哪记得呀？我只管给舞厅带人，长得好看就行，管他们叫什么名字呢？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1: 啊，那个，我是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不过那个地方给你们绝对是没错的，你们过去啊，准能找到人。陈
0: 队长，我要是这四个女孩全都找回来了，能不能少管我几天？
1: 等一下，还有一个案子。
0: 我的这哪还有什么案子？
1: 我不就这一个案子？
0: 上个星期的星期三，你是不是去过文华饭店？
1: 我去过啊。哎，那天你们四所的人不是也都追到文华饭店来了吗？
0: 其实那天我见过你，不过是在酒店门口。我还看见你从酒店的外墙翻到了311房间的窗户外面。

0: 停了几秒又退了回去。我那天确实是去过文华饭店，但是我没有爬墙。你肯定是看错人。
1: 我想你是从外墙翻到消防通道，从那里逃走。可是你为什么在311药房间的窗户外面停了几秒又退了回去呢？我都说了我没有，你这是吓死我！311药房间是孟家遇害的地方。
0: 你是不是从窗户外面看到了凶案现场，还看到了凶手长相？陈队长，我就是骗了几个女孩子，顶多就关几个月，你们可千万别把我扯到别的事情上来害了。
2: 你觉得我警察会冤枉你吗？
3: 给你一点时间想想，你出来。

0: 你为什么打听蒙家凶杀？那天我去过文华饭店，你还给我做过笔录。他是目击证人，我现在又是警察，说不定能问出什么线索呢。
1: 这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你刚来思索的时候不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0: 因为我不信任你。
1: 我是警察，你不信任我？
0: 在抓了凶手之前。 那天去过文华饭店的都有嫌疑，那
1: 你也有嫌疑。
0: 陈队长，我就是想立功而已。
1: 向远山，你最好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

0: 想好了吗？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说的我都可以帮你保密，主动提供线索帮助警察查案可以减轻处罚。
1: 我说了真的能少关
0: 心，那得看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1: 行，那天你追我追得紧，我没办法，我只能爬到那个饭店的外墙。我本来想找个没人的房间就躲起来，结果我刚爬到这311的窗户外，就看到地上躺着三个人，一看就死了，全都被抹了脖子。这凶手好像是个警察。
0: 凶手是警察？
1: 对，就和你们一样，穿着警服，他还戴着个警帽，手里拿着把小刀。我看他好像在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
2: 你还记得凶手的大概长相吗？
1: 我想想啊，
0: 坏了。
1: 我试试。

0: 方丈，这个人就是你们从法租界带回来的。是，移交分局了，带走。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你自己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思索被告到总局了，惹来外国人了，你们警服都穿不了几天。是那个督察员向您搞的，知道吗？
1: 是谁重要吗？
2: 犯人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去？
1: 谁在跟我说话？
2: 我。
1: 你谁呀？
2: 四所新警员，向远胜。
1: 招的新人，
0: 走后门进来的，我也管不着。

0: 想知道，我告诉你，就因为你们，我现在要加班加点把人送到工总局，还得给人赔礼道歉。
1: 那如果工总局撤销投诉，你是不是得把犯人给我们送回来？
0: 放心，处分马上给你们送回来。
2: 肖远生，你那么冲干嘛呀？
3: 你这不又给咱添麻烦吗？
4: 老板，
3: 我做饭去。
4: 队长。
2: 是他拍拍屁股走了，咱也别杵着了，各回各家。
5: 哥，刚才说那是真的假的？
2: 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处分不还没下来呢吗？
5: 走，回家吃饭去。
2: 走了。
5: 郭警官，那我们先走了。

0: 队长。
1: 怎么了？
0: 是这样的，之后我们也可能当不了警察了。今天的经费你就不用给我们了，我自己会想办法去解决的。
1: 什么经费啊？
0: 就是任务经费，向警官告诉我，那是专门用作执行任务的。今天我们盯梢的时候，正好点了一杯咖啡和一个蛋糕。
1: 这些应该够了。
0: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任务经费？
1: 你是不是担心在四所当不了警察？你放心吧，如果真的当不了，我会写一封推荐信让你去别的所的。
0: 谢谢队长。
1: 去吧。
0: 队长，向警官今天真的做错了吗？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算好。
1: 罗警官，你很善良，如果你想要做一名好警察的话，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见了，夫人。

嗯

0: 样？他是伤心呢，还是不舒服呀？
1: 啊，就是伤心，人没事儿。
0: 又这么伤心呢？
1: 我估计他得伤心好多天呢。哎，你们在这守着也没用，快回去睡吧。
0: 不用，我们进去看看。
1: 不用了。

0: 怎么了，哥？
1: 没事，你们先回去吧，我和科长把人带到工农局。
0: 都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送？
1: 科长的命令。
0: 是。
2: 他们为什么抓你？
3: 那个，我骗了几个女孩去舞厅。哎，其实我也是好心啊，想给他们找一份挣钱的工作嘛。
2: 陈浩抓你也是因为这个？
3: 啊，对啊。
2: 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没别的事儿了。
2: 你去过文华饭店？
3: 我。
2: 有一家人在文华饭店。被谋杀了，你知道吗？
3: 不知道，这我怎么会知道呢？不知道，真不知道。

不是说要去工统局的吗？你们这是要我去哪儿啊？长官，我，长官，我，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长官，你，长官，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问一下，督察员前面还有几个客人啊？
1: 下一个就是你们。哦，
0: 谢谢啊，谢谢，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这叫什么事儿啊？来趟工总局，还得看人眼色，还得在这儿被晾着排队，丢人！
3: 要不是他告我，打死我都不来。
4: 就你这口气，才打死你！
0: 你当人愿意见你啊？这么重要的场合，你就穿这身啊？
3: 这怎么了？说明天我刚换的。
0: 还怎么了？这什么呀？这是跟尿布似的。
1: 喂，说呢，到你们了。哎，
0: 马上马上啊！
3: 来来来，干嘛呀？
0: 把这个带上啊！谢总啊，咱们是来求人的，别冲动。记住一个字儿，忍。
1: 不是你干嘛呀？
0: 突然有点饿，我就吃点馄饨。
1: 吃这个。
5: 老总。
6: 还进不进去了？
5: 毛总，你每次都这样，
6: 快点啊！

0: Hello. Hello. Where is Mr. 石？
1: 你可以说中文。
0: OK. 啊好。石督察员在哪？
1: 203。

0: 谁让你进来了？
1: 我不知道，刚刚有人说请进，我就进来了。
0: 你来干什么？陈警官，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啊？好，随便吧。石小姐，
0: 督察员。
1: 好，是督察员。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商量撤销对第四警察所的控告，因为这些事情四所的警员全部停止了，他们是无辜的。如果能撤销，我愿意接受工农局的处分。
0: 陈队长，你会错意了。工农局不是针对你个人，而是你们目中无法越界抓人的行为。

0: 跟你好好聊聊。你们法租界里有最大的鸦片烟馆，最大的赌场，妓院门口成群结队的姑娘，他们见到巡捕甚至都不用躲。为什么你们警务处纵容这些渣干？因为你们不爱这里，这片土地的好与坏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而我的警员宁肯越界了，也要抓到嫌疑犯，这是为什么？但凡你要有一点辨别能力的话，你一定能想得清楚。
1: 但是我不会把我的辨别能力还有精力浪费在你们这些滑稽的警察身上。
0: 警察只分。

0: 两种，一种是抓得到罪犯的，一种是抓不到罪犯的。
1: 还有第三种，就是像你这样不受欢迎的警察。请赶快离开我的办公室。还有，我不知会录这一档。
0: 石小姐，这个是我今天着急来见你，没吃完的午饭，我没那个条件贿赂你。还有，你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警察。

0: 你们队长刚才来过了，我已经明确的告诉他了，我不可能撤销控告的。抱歉，昨天的确是我越了界，但我觉得我们是有谈判的可能性。听昨天跟你一起的巡捕说。
1: 龚董局也是希望能够找到孟家案子的凶手。现在我有线索，你可能高估了我对案子的关心程度。我和孟先生只不过是有公务上的往来，
0: 但龚董局是希望能够找到凶手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向孟先生和孟太太这样在法租界纳税的实业加一个交代。昨天我抓到那名嫌疑人，他是凶案的目击者。
1: 现在16部分局接管了犯人，只有撤销对四所的处分，我们才能继续查下去，把凶手找出来。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0: 我姓向，向远生。
1: 方便看一下你的证件吗？我不太信任华界的警察。
0: 你怎么确定那个人是目击者？案发当天，我在文华饭店见过他，他也已经承认了。所以你
1: 住文华饭店？抱歉，我不想讨论自己的私事。那天我去现场，是因为有中央巡捕的人看见你们，而且上报了警务处的总监。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不过向先生，我可以帮你试试。
0: 谢谢。

0: 你的领结。
1: 督察员说什么？
0: 我没说他，但有人说他。
1: 什么意思？
2: 二两馄饨，麻烦端下。
1: 帮我端一下。

说明白了，你跑什么呀？

0: 先生剪头吗？
1: 要等多久？
0: 12分钟，这位先生剪好了。
1: 哦，我赶时间，下次
0: 来啊。

0: 您的咖啡。
1: 谢谢。
2: 跟着我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跑到四所当警察，为了凶杀案硬闯法租界，今天跑到工董局找人谈判。我昨天就想问你，你为什么对孟家凶杀案这么感兴趣？你认识孟家的人？
3: 不认识。
1: 那就是有人派你来调查的。
2: 我不喜欢聊自己的私事。
1: 这应该不算私事吧？队长了解队员是他的职责，毕竟你证件上写着向远生，24岁，渔民，这和我看到的向警官不太能对得上号。
2: 那是登记时候的情况，渔民是我，现在警察也是我，证件没有错，但人是会变的。
1: 人是会变的。

0: 很喜欢喝咖啡啊。
1: 嗯，还行。
2: 先生，刚出的面包已经帮您打包好了，另外这是今天的账单。
1: 谢谢。不过的确和你一起喝咖啡很奇怪，既然已经停职，现在就不算是你的队员了，请不要再打扰我的私人时间。

0: 先生，这是您的账单。
1: 刚刚那个先生不是已经付过了吗？
0: 他只付了他自己的那一杯。
1: 这么贵啊？
0: 谢谢。

0: 野山哥哥，你回来啦！野山哥哥，功课我已经做完了，牛奶也喝完了。
1: 我又买了新鲜的面包和牛奶。
0: 买这么多呀？
1: 小朋友不就应该多喝牛奶长身体吗？
0: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不是小孩子。
1: 好，

0: 哪位？我是警务处室督察员石俊玉。石老师，石老师，多慈，你怎么在这儿啊？这是远山哥哥给我租的房子。远山哥哥，这就是我之前给你提到过的我的法语老师石俊玉。
1: 沙师，我们进屋吧。你跟踪我？远山哥哥，我认识石老师，石老师他不是坏人，你让他进来吧。
2: 向警官，多次父母生前对我有些嘱托，我能单独和他说两句吗？
3: 警官，
1: 石老师这边。

0: 局派我去香港出差半个月，我是回上海的船上才知道你父母出事的。我回来之后就一直在找你，没想到在这里才见到你。
1: 我一点也没有受伤，是远生哥哥救了我，你不用担心。
0: 那你以前认识向远生吗？
1: 不认识，好像是有人托他来给我们送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这本书。有人把船票和证件藏在书壳里面，托远生哥哥带给我。
0: 是向远生告诉你的？
1: 在文华饭店，除了我和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叔叔。那小本新证件里面有一本名字叫

0: 好像雨声，应该是给那个叔叔的。雨声哥哥为了当警察替我找凶手，就借用了向远生这个名字。他本来的名字叫华真。
1: 华真？
0: 嗯，
1: 那他是从南京来上海的吗？
0: 沈老师，你怎么知道？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把握形势，增强发展信心，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政八一前夕看望慰问驻藏部队官兵。参加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中外车队开展高原适应性训练，全力备战这场高海拔骑行赛事。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在日喀则开幕。第三届西藏文化艺

0: 暑期火热进行，多场文艺活动精彩上演，充分展示高原的文化魅力与蓬勃活力。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分析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3%，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0.9%，全体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7.8%、6.6%、8.0%。今天的西藏经济社会步入持续健康较快发展阶段，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发展质效不断提升，发展动力更加强劲，发展活力充分释放，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日益增强，民生福祉稳步增进，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15-50时期西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成绩的取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结果，更是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努力奋斗的结果。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西藏经济发展中还存在宏观经济环境严峻复杂、微观运营能力支撑不足、营商环境仍需优化等问题。王军正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精准研判形势，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把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善于站在政治的高度思考经济工作、推进经济工作，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决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确保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实在在成效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深化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找准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切入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立足西藏投资拉动型经济驱情，树牢项目试点、产业试线、经济试面的理念，以长远思维全力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实施，切实做大经济底盘，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深入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大力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和提振消费行动，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改善消费环境，全力推动消费持续升温，扩容提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更新观念，以更加务实的措施扩大高水平开放，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战略，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继续实施十大民生工程，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落实依法治藏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着力巩固团

解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王军正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到实处。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巩固优势补齐短板，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项工作。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讲好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故事，进一步树立西藏良好形象。会议决定8月3日召开自治区党委10届10次全会。7月31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军正看望慰问驻藏部队官兵，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向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祝贺，对他们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所做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西藏军区总医院空军拉萨基地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某支队，王军正走进门诊室、学习室、宿舍，与基层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装备建设、执勤备勤、生活学习等情况，勉励大家练就过硬本领，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承担着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重要责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全区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当前的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这其中也饱含着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的辛勤工作和努力付出。王军正指出，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在为国戍边、服务人民的过程中，与西藏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在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为西藏各项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推进练兵备战，提高打赢能力，弘扬优良作风，发扬光荣传统，积极主动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争取更大荣光。西藏各级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大力发扬双拥光荣传统，努力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传承和发扬老西藏精神，切实扛起稳藏兴藏光荣使命，在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中发挥更大作用，彰显更大作为。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刘江、龚慧才、方红霄、张洪波、平措旦增、卓嘎、张永民、孙荣博、彭军霞参加。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即将开赛，这两天各参赛车队抓紧时间开展高

0: 高强度高原适应性专项训练，调整竞技状态，全力迎接这场高海拔骑行赛事的考验。
1: 离开赛只剩下不到40小时，在驻地见到车手们都行色匆匆，在短时间内如何快速适应高原性气候是大家要面临的巨大挑战。车手们提前集结列队，相互核对车况，交流赛道预判与编队战术，随后依次驶出驻地，奔赴指定训练路段，开启高原拉练。
2: The first time that we training in this level, so it's hard,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good. The mountains, all the city, the atmosphere is very good because it's totally different to Italy.
1: 独特的风光让车手们有了不同以往的体验，但是强烈的紫外线和稀薄的空气让每一次登踏都要消耗成倍体能。车手们一圈圈平稳巡航，调整呼吸频次，踩踏节奏，慢慢适配高海拔赛道的特殊环境。
3: 您刚刚就是去外面骑了一圈之后，您这个整体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相比平原的话，心率会有一定的提高，会感觉相对说比较累，因为氧气比较稀薄，但是氧气稀薄可能带来的好处就是气压比较低，速度也更快。
1: 蜿蜒平整的高原公路向前铺展，车手们一边调整呼吸节奏，适配高海拔环境，一边不断突破身体极限，挑战自我。体育竞技的底色从来都藏着迎难而上、孤独奔赴的执着。看着车手们远去的背影，这也是体育精神动人的模样。
5: 来了就是多骑骑，适应差不多了，比赛来了就是干，目标就是尽量名次靠前，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吧，最大的力量，认真比好这儿的每一场赛。
6: We get some preparations in training, get altitude camp, so we almost ready for that. I think China is quite improving now in cycling. It's becoming more popular around like people riding bikes. So my message is to enjoy the cycling, watch races and ride your bikes.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7: 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日开幕，22日闭幕。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设田径、篮球、足球、竞技马术等13个大项，152个小项，较往届新增53个小项。西藏自治区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民族马术、压家、抱石头等竞赛项目，13个大项和41个小项，表演项目1个大项，竞技技巧综合等3个小项。
1: 为高质量完成竞赛组织工作，自治区从严核验参赛资格，突出赛事合规性，深化反兴奋剂全链条管理，守住赛事纯洁性，排查管控赛风赛季风险，保障赛事公正性。目前比赛器材已准备到位，安保、应急、消防、医疗保障和电力、气象、通信、餐饮、住宿、交通、志愿服务等工作已就绪。
8: 本届运动会我们紧扣高原体系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后备人才培育、专业执裁队伍建设、数字竞赛设备赋能3大关键领域，全方位提升赛事标准化与规范化水平，
9: 紧扣简约、安全、精彩的办会理念，立足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和世界青稞之乡的日喀则品牌定位，精心策划，全力筹备，全域非遗复合编排创新，数字科技赋能文艺创新，原创色码布道具视觉创新，展现新时代日喀则的发展活力与西藏体育的蓬勃生机。
10: 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西藏民族工作的实际，持续以各类体育运动会为重要载体，把体育赛事打造成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平台，以有形的载体、有效的活动、有感的体验，巩固和发展。

0: 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7月31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组部党群服务中心高质量建设、高水平运营现场推进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

0: 儿美项目，加快推进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因地制宜建设爱心驿站，把更多精力放在服务群众上，更多资源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1: 日前，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召开全区地质灾害防治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理念，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要明确工作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隐患治理，夯实基层基础，深入细致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地质灾害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及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要打造更多沉浸体验式文旅场景和优质文创产品，推动生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要坚强用好宣传文化阵地，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整体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工作事项。
1: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火热进行，多场文艺活动精彩上演，充分展示高原的文化魅力与蓬勃活力。
0: 30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磅剧目《民族管弦乐·高原颂》在西藏大剧院小剧场倾情上演。演出现场，独特的高原音律带领听众们沉浸式领略雪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新时代西藏蓬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
2: 今天晚上我们就是和切主播，西藏现在有这样的精神食粮，有这样的一个。
3: 这部作品我们想展现西藏多元的音乐元素和地域的元素，把民族都展现得丰富多彩。我们也大面积的运用西方弦乐，希望做到国际性接轨，构建出一个既符合国际传播的音响结构，又符合我们自身特色，把我们的快乐和美好，我们的特色展现给听众们。
0: 本次演出汇聚多方艺术力量，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四川音乐学院、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等六支艺术团队联袂登台，各地文艺工作者携手相融，赋予了西藏传统音乐全新的时代生命力，也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艺交融共生、同心同向的深厚情谊。
4: 高原颂是一部别具魅力的作品，是一次非常宝贵的艺术体验，希望滇藏两地的音乐家一起奏响更多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乐章。
0: 该剧目以扎念、碧望、英笛等西藏特色民族乐器作为核心声部，串联起包括序章、尾声在内的七篇乐章，全景式展现雪域高原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之变，为观众献上一场极具高原特色的视听盛宴。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民族音乐挖掘、传统器乐技艺，加大青年作曲演奏人员的培养力度，搭建精品孵化扶持机制，坚持守正创新，让传统藏族音乐贴合时代的审美，推动更多接地气、有筋骨、传得开的文艺作品。
0: 昨天下午，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县区民间舞蹈大赛在拉萨精彩上演。来自我区当雄、浪卡子、波密、索县、普兰五县区的艺术团带来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比赛现场，参赛队伍以灵动舞姿展现青春活力与文化底蕴，充分展现出了各县区传统非遗特色魅力。
6: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把黑帐篷的制作过程这个形式搬到舞台上去，表达我们藏维牧区劳动场景的这种魅力。
7: 舞蹈是我们那个浪格子一带的一种古老的舞蹈，我们团队在挖掘传统的舞蹈上面表现出新时代的节奏，音乐上面队形、节奏节拍我们创新了一点。
0: 最终，普兰县艺术团舞蹈《普兰雅韵》荣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县区民间舞蹈大赛群星奖，浪卡子县艺术团舞蹈《舞动羊卓》，索县艺术团舞蹈《捻线成帐编织我家》分获大赛2、3等奖。
8: 普兰雅韵是取材于普兰的锅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舞蹈，也是我们地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普兰锅庄进行了重新的编排和创作，获得了群星奖呢，非常的高兴。
1: 今天上午，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藏戏唱腔大赛总决赛精彩收官，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激情演唱，台下的观众掌声如潮。
9: 俺也不下边，俺也当主呢，那他们。

0: Angkatamis, thalo an lo ta kutis tuhori le.
1: An diemu ani cempat jauh tu, saya mukaton jaya angare buku tu menele mi buku simbel an cakut tuh bisa angkure. An buku kalle jauh, kami kalle jauh an jebet tuh, an semua angare buku rabe katon sesitus.
2: 比赛分为青少年组、成年组，共20名选手参赛。通过音准、振鼓技巧、气息、音色、韵味、吐字、台风等7个方面展示技巧，角逐大赛名次。
3: 参赛的曲目是《朗赛文本》，有很多哥哥姐姐还有阿姨都比我优秀，我学到了独特的唱腔，我会传唱好藏戏。
4: 今年听了呀，感兴趣大去。距离蒙古这段，各都刚硬呢，体育。军政把蒙古这来呀，少讲结果了，错过也难给他们哇。一节就我明白，你老中给拉抓了那边的，一个两个蒙古这他，你体育。
5: 国家对我们民族艺术的这个大力的支持，现在的藏戏的整体的水平比过去的话是提高了很多，现在也办得也非常成功。这次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新的人才。
6: 近日，我区人社部门在拉萨市城关区临工市场开展人社服务基层专项宣传活动，把岗位对接、政策宣讲、劳动维权服务送到各族务工群众身边。
7: 通过我们这种临工平台以后，提高了我们这个用人的渠道。人员招聘进入以后，先要做赶腔的培训。
8: 依托雪域临聘线上平台、线下窗口服务的双向联动模式，精准对接务工人员求职需求与商户、小微企业用工缺口，补齐区域临时用工短板，推动辖区灵活就业服务提质增效落地落细。
6: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零工服务体系建设，统筹建设各地实体零工市场、家门口就业驿站，持续畅通灵活就业人员求职渠道，不断规范零散用工秩序，常态化开展基层宣传、专场岗位对接、技能培训等系列活动，全方位保障灵活就业群体合法收入，以精细化人社服务助力各族群众稳定增收。
9: 依托县区综治中心、零工市场、服务驿站等联系点，开展政策宣讲、工伤保险、政务便民服务，主动上门答疑解惑，排查用工风险，就地排忧解纷，持续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劳资关系和谐共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联系点工作机制，坚持常态长效，开展下沉服务，不断提升劳动者和企业的获得感，以扎实人社服务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今年以来，日喀则市外贸进出口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上半年，全市实现进出口总值21.14亿元，贸易顺差19.96亿元，占全区外贸总值的54%。在边境贸易方面，全市各朱尼传统边贸点互市贸易额达7278.47万元。与此同时，里孜口岸发展势头良好。上半年进出口货物约2633吨，进出口贸易额约1.52亿元，口岸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显现。今年以来，那曲市文化产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全市文化产业产值近3.5亿元，依托非遗工坊建设，激活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累计带动群众就业3234人次，助力群众增收740.54万元。
2: 近日，扎囊县开展退休干部职工返乡参观考察活动，老干部们先后前往朗塞岭矮化苹果基地、深藏丰饶水墨糌粑合作社、雪域纳兰菜籽油加工厂、中车山南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园、藏草万亩植物种苗基地实地参观，近距离感受家乡城乡面貌、特色农牧产业、基层治理取得的新成效。
6: 29号，昌都市在贡觉县开展燃气领域综合应急演练，演练采用桌面推演与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模式，模拟燃气泄漏场景，围绕事故预警、应急响应、现场处置等全链条环节展开全流程实战实训，筑牢贡觉县城镇燃气安全防线。
2: 近日，巴宜区林芝镇开展垃圾收集与环保积分兑换活动，工作人员对辖区沿线捡拾的各类垃圾统一分拣称重登记，依据管理制度现场核算积分，提升了片区环境卫生质量。
6: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在藏北高原，有一个名词被传唱了千年。
1: 打了胳膊油，打掉了胳膊油，
2: 打掉了胳膊油，并没见人。
3: 打掉了胳膊油，小舅。
0: 藏语把赛马叫他打酒，在那区，马如同家人。
1: 也不就是吧，狼碰不着媳妇，见了土的媳妇。
0: 恰青赛马节是一部书写千年的草原史诗。2021年，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那小心打酒习惯的呢，人开始就是老酒打酒，他来经济他难得习惯用的。好了，你不允许打酒可老了，从嘛那就小心打酒就就行了，对吧？啊，这些的嘞，他我也不行嘛，就跑这是装的那样的。什么不是就跑他这种真是装的那样，这种都是装的。我的。
0: 一场全民奔赴的草原盛会，是藏北共同的文化根脉。

0: 刚我说那是不啦，接啦，我这里，他单我修过呢，他那么去过嘛，啊，他叫的一个呢，他我说那是个一起去，就是去修修的，他徒弟来呢，他找块路路走走，他突然怎么的？
1: 来到那区，你会看见恰青赛马节，不是静态的文化遗产，是正在发生在这里的生活现场。羌塘草原，盛夏赴约。

0: 出租车。
1: 上车了，咱们。
0: 别想了，
1: 咱们上车吧。
0: 上车吧。你往里坐。冰冰，走吧。
2: 车呢？停哪儿了？
3: 赶公园去的。今天喝酒了，我打车回去，明儿再过来。
2: 你打什么车？我车就在这儿呢。先给你送回去就完了。刘满，
4: 哎，
2: 先送他。

0: 都有点恨自己了。你说我怎么就不能像他那么潇洒？我怎么就这么不争气，这么容易心烦意乱？
1: 因为你在考虑婚姻的时候，是把它跟爱情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很多男人不是这样，他们是到了想结婚的阶段，觉得身边的你最合适，愿意跟你一起过下半生。乐观一点看，柳君至少是诚心诚意想跟你结婚的，所以才会在求婚的同时马上开始规划婚后生活。
0: 人活到一定年龄，连天真都是可耻，不为世人，甚至不为朋友所容，想想还真是可悲啊。
1: 走吧，你等到他又能说什么？你都能出现在这儿，他为什么不能？
0: 是啊，既然是冷静期，那我也好好冷静一下。
2: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哎呦，我这酒都还没醒呢。
3: 听完我们的话，保证你醒酒。来来来，刘总。
4: 刘总。
2: 走，刘总。
5: 哎，走走走。
4: 您快先坐。
2: 说说吧，怎么回事？
4: 我回家以后又仔细考虑过了，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研发了，经验丰富，而且本科出身的工程师们数学能力也都不错，人手其实能凑齐的。
2: 是，谭姐说的对，上次那台进口数控机床自行维修的时候，我们还在刘总的领导下做了传递函数的建模，动态稳定性相当不错，整个团队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6: 另外呢，就是机器人系统的研发思想完全可以用到我们制造业最精深最尖端的机床设计制造上去，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做一个精密数控机床的披萨。
3: 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大家都有些个人资源，可以动员同学朋友帮忙运算，尽可能的节省经费，把研发经费降低30%。嗯。
2: 我比谁都能理解你们。

0: 也都是内行人，这回要用到的微积分、偏微分数据分析、泛函数据分析，那么大的量，这光靠找朋友蹭面子蹭得过来吗？科学家首先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可行性。这次的项目。
1: 以腾飞目前的资金能力，再怎么节省也拿不下来。按说，咱们公司技改环境已经很不错了，连我们都搞不了的话，其他家就更别说。
2: 真是越想越没指望。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技术上是可以做的，关键是资金问题。
1: 准确的说，技术上我有一定信心，只是不能百分百保证。但是如果没有资金，那就是完全不能做了。

0: 几年前我们也提出过一次国产化，你知道当时国外的设备商都是什么反应吗？他们可以说是毫不在意，完全的漠然以对，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坚信中国根本做不到任何的自主研发。可是这次呢，我提出开发东海一号还不到一个月，国外的设备商就已经开始激烈反应了，不仅多方刺探项目参数，还在公开场合放风表态。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1: 这说明我们已经有了基础，并且有了最终成功的可能。
0: 我正在搜集来自各方的信息，也准备请专家研讨东海一号的巨大意义，希望借此能够获得国家的资金支持。你的工程师们既然已经开始草拟思路，这是一件好事，能不放弃的时候最好不要提前退场。

0: 是这儿吗？
1: 我记得好像就是这一家。
0: 没人啊。
1: 是不是没在家呀？
0: 哎呀，桃子，这是人家辛辛苦苦种的，咱们不可以随便摘的啊。
2: 你们找谁？
1: 啊，我是。
2: 你们找谁？
1: 对啊，对不起啊，我女儿第一次见长在地里的西红柿，就摘了一个。要不我赔您钱吧？
0: 啊，桃子，快跟奶奶说对不起。

0: 城里孩子没见过这些，喜欢就摘吧，不用给钱。
1: 对于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我回国之前一直没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原本以为只要手里有钱，就能理所当然地买到自己心仪的设备。可事实上呢，

0: 我们不仅要遭遇高科技禁运，还要面临国际设备上的攻守同盟，尤其是那种只有几家能做的设备，那价格更是高得离谱。他们联合起来违背市场规律，对中国买家态度极其傲慢。什么是耻辱？落后就是耻辱。
1: 你真的想做呀？
0: 我当然想了，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粮草打不了硬仗啊。
1: 你有没有想过引进资金来参股呢？
0: 我想也没用啊，谁肯投入？谁敢投入啊？
1: 这个问题我还要再考虑一下。你也一样，有激情是好事，但要想在技术上做到真正的突破，还是要掌握全局，要有严谨的规划以及各种预案。你也不希望到了最后功亏一篑吧？
2: 哇
3: 哇！
2: 再给我切小一点。
3: 好，再来一下。来，
2: 哇，这个是的。
3: 妈妈，阿姨。
4: 啊，你们吃。嗯。
3: 好。
2: 好，我就这么小一半。
3: 嗯。您这个西红柿太好吃了，比我们在超市里买的强多了。嗯，
4: 你们城里人吃的都是蔬菜大棚里催熟的东西，图个长得快，产量高。我自己吃自己种，太阳慢慢晒熟的，味道当然是不一样。
3: 阿姨，您这菜地里种的青菜啊、辣椒啊什么的，肯定比市场里的好吃多了。平时我们有钱都买不到，今天我想多买点，您看出个价钱行吗？
4: 不用钱，这些菜都长好了，喜欢自己摘去吧。就几根菜，说好不要钱的。
3: 您拿着，不光是这些菜，我还看好您养这走地鸡了。这钱呢，您先拿着，就当是下次来买鸡的定金，多退少补。您拿着啊。
4: 谢谢啊。
0: 他没认出你来啊？
5: 我只在你刚回国的时候见过他两次，这么多年了，没认出来。
0: 哦，快坐。那你去之前你怎么没叫上我呢？
5: 这件事你就交给我来办吧，你就别插手了。今天接触下来，我觉得他本质并不坏，只是一时糊涂做了一些错事，该受的惩罚也受了，应该给他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
0: 可这光靠买他菜不行吧？咱们是不是得想一个可持续的方式啊？
5: 这事儿我已经想过了，最近推出了一种养老保险，有一个档位交3万块钱，到第二年呢，每个月能领个500-600来养老。我觉得这特别适合他。
0: 3万是吧？我来给吧。
5: 不用了，这钱既然要给，就得找一个合适的方法，你就甭管了。
0: 是啊，谁都有尊严，还是你想的周到。
5: 行了，我先走了。哎，什么情况？
6: 你们家那位呢？
5: 还没哄回来。
0: 别提了，前天让他消消气。
5: 你抓紧时间吧，你要再哄不回来，家里可要介入了。
7: 行不行啊？丢不丢人？
0: 赶紧走。
5: 事儿。
0: 唐三，拜拜啊！
5: 行，拜拜，走了啊。

0: 新产品。
1: 哎，小姐，人都到齐了，
2: 到齐了，走吧。我呢，先请你们去吃饭，然后呢，再带你们去看电影。哇，
1: 谢崔姐，谢谢崔姐。崔姐，今天可是周五啊，你带我们搞活动，你男朋友怎么办？
2: 我管他呢。

0: 喂，冰冰，你回家了？
1: 谁允许你登堂入室？谁允许你帮我收拾屋子的？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0: 我本来就不是外人啊。
2: 再说钥匙不是你给我的吗？
1: 那又是我错了呗。
2: 哎，冰冰冰冰，
0: 咱们俩能不能认真的聊一聊？别一说话就生气，行吗？
1: 行，既然要好好聊聊，我们就把真心话摊开了说。
3: 在我的观念里，婚姻生活就应该像我爸妈那样的模式。
1: 没有谁当家不当家的，全家的钱放在一起，谁用谁去拿，不分彼此，各尽其能就好了。
0: 是，这当然没什么不好，但这毕竟不是唯一的方式吧？
2: 而且更不是一点都不能商量吧？
1: 能商量，任何事情都可以商量。只是你现在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你在
3: 提防我，好像我跟你结婚就是贪图你的财产一样。
1: 你如果非要签这个协议，那我们就签一个完全平等的协议。
3: 别说什么生活费由你负责之类的
1: 废话，显摆你是男人，你能供养我吗？
3: 我不需要啊。
0: 冰冰，
2: 我签这个协议跟平不平等没有关系啊。
0: 你说的又完全是另外一个事情啊。
1: 既然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我多加一条平等怎么了？我坚持生活费一人一半，不用你假大方。
0: 算了，你嘴上说同意，你实际上还是在赌气。今天咱们不说了，我最近有点浮躁，
2: 打算从明天起出一趟远门，好好放松放松。
0: 你等我回来之后，咱们再面对面的聊一聊，行吗？
1: 你要出远门？柳军，你是在躲着我吗？等你回来之后就给我进行最后的谈判了是吧？
0: 你别多想，冰冰。
2: 我去青海可能没信号，我

0: 我刚准备给你打电话呢，你就打过来了。我说我刚准备给你打电话。
1: 女士，请到你的小助手说说。

0: 有点冷了、哦、嗯，打信号呢？
1: 是啊，
0: 没有，我都关机了。
2: 我压根就没开机，不是说好咱出来放松放松？你说你拿个手机在这忙着忙着，咱出来的意义在哪？
0: 就是，
2: 对不对？
1: 那我关机了。
2: 关机，关，现在就关。
1: 行。
3: 冰冰，冰冰。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我感觉我要失去柳军了，齐凡。
3: 别哭了，别哭了。
4: 仔细看看，我现在这个乱糟糟的样子。是你认识的那个我吗？

0: 我一直是一个挺讲道理的人，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碰到柳军我脑子就是懵的，也不敢好好跟他说话，就只想跟他争个输赢。
1: 可能在你潜意识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输和赢，而是爱与不爱的证明了。
0: 是啊，越缺什么就越想证明什么。可能我一直以来最缺乏的就是柳军爱我的自信吧，所以才一直跟他纠结，纠结的都不像是那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我了。
1: 既然你能想通，那就控制一下自己，给他打个电话嘛。
0: 打了，根本联系不上，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手机关机，还是不想听我的声音。
1: 不打电话也好，写邮件吧。你性格太强硬，很有可能打着电话又情绪上头。写邮件的过程慢一点，你想说的话也能说得更清楚。

0: 我们去玩去啊。嗯，
1: 我想打个电话来着。
0: 嗯，
1: 哎，你手机有信号吗？
0: 我

0: 你看一下，你好，这片都没有。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得去镇里。
1: 怎么着，想女朋友了？
2: 出门之前闹了个别扭。哎，老王，
0: 啊，
2: 你说我是不是特别自我呀？
0: 是啊，相当自我。
2: 你开玩笑呢？
0: 不开玩笑。你不是一直都这样吗？从校长到班主任，再到暗恋你的女同学，啊，你不一直都是我行我素的柳大公子吗？是吧？你想想，跟钱宏明你都说动手就动手，不说了，啊，不说了，咱出来玩散心，好吧？
2: 即使散心，也是换个角度看看自己。
3: 谢谢您，你帮我看到了。
0: 我去，哎。
2: 我回东海了。
0: 回？那还两天呢，你不玩了？
2: 不玩了，我得回家了。

0: 喂，你还真的给我打电话？你这几天跑去哪儿了？手机打电话关机，发邮件也不回，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分手啊？
1: 西北那边信号不好，我就一直关着机呢，我也没带电脑。你给我发什么邮件啊？
0: 你那个律师电话多少？你发给我，我一会儿联系他，今天就签字。
1: 冰冰，你没事吧？你是不是生病了？你在家呢吗？
2: 冰冰，
1: 冰冰，你在哪呢？
0: 你回去吧，我没事，我没洗漱呢。
2: 你开门啊！
3: 我跟你说了，你不用来了，你来干什么？
1: 你躲着我干什么呀？我看看，
3: 我问你那里有什么好看的怪丑？
1: 怎么会丑呢？不丑。我在西北的时候，脑子里天天都在想你。
3: 你想我，你也没给我打电话。
1: 都是我的错，是我之前太粗心了，做事太突兀，伤害了你的感情。对不起，冰冰。
3: 你自己知道就好。
4: 慢点吃。嗯。
1: 来。
4: 嗯。
1: 哎，冰冰。
0: 嗯。
1: 那我们。把婚期定了呗？你不是跟我说，你大学的时候最想当六月新娘吗？
0: 我看你不是着急结婚，你是着急稳定下来，好去搞你的事业。

0: 哪有，成家跟立业同样重要。
1: 哎，那我要提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婚宴要在皇冠酒店吧。
0: 就这个要求？
1: 啊，就这个要求。
0: 为什么呀？
1: 因为皇冠酒店是东海最好的酒店啊，我喜欢。
0: 行啊，都听你的。
1: 哼。

0: 林总，是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这牌子两边太空了，再多放两个花篮，酒店赠送。
0: 好的，马上安排。

0: 老船长，您悠着点，这时候就合上了。这
1: 不高兴吗？你别管我。待会儿您可得绷住了啊，千万别哭。
0: 走了，赶紧去忙去。哎，老朱，啊，
1: 怎么？
0: 几点啊？这表又不准了。啊，去。哎。
2: 爸，
0: 你过来干什么？还不去陪新娘了？

0: 这块旧匾留给我做纪念吧。
1: 辛苦你了，
0: 你也快乐，去把那新娘子打给你的。

0: 喜恭喜啊，
1: 梁姐。
2: 冰冰今天真好看，
3: 谢谢梁姐。
2: 老宋临时有个会来不了了，我替他说声抱歉。
1: 哪里哪里，您能来就是我们的荣幸了。
2: 他还让我告诉你，他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让你婚假过后赶紧去拿。哦，
1: 那可太好了，替我谢谢宋总。等假期过完，我就马上去拜访他。
2: 行，
3: 里边请。
1: 对，里边请，梁姐。
2: 好好好，
1: 来来。

0: 你这样子，是想把蜜月取消了，明天直奔东海集团拿你的大礼吧？
1: 后天，后天也行。
0: 现在
1: 是，哎呀，来，温柔点。
2: 你好。

0: 咱们俩结婚，就请同事吃了一桌饭，也没能给你办一个像样的婚礼。
1: 情况不一样嘛。

0: 死了，可算到家了。哎，还是咱们东海凉快。可不是嘛。哎呀，渴死了。哎，嗯，
1: 小金姐，这是什么样的鱼啊？啊，你们应该活跃。
0: 哎，没有翅膀。你看，我们走的时候刚开始播，现在都快播完了。
1: 他们跟我说这个戏特别好看，不知道有没有重播。这么好看的电视剧，肯定会重播的吧？你干什么？收拾。
0: 你飞了7个小时，你不累呀？你就先把它放在那儿，明天再收拾嘛。反正它也不会长腿跑了。
1: 不管累不累，回来第一件事情不就是收拾行李吗？你要是累，你别动了，我帮你收拾。嗯，
0: 生活习惯真的太不一样了，能凑在一起过日子，也算是奇迹了。这个我
1: 帮你洗了。
0: 嗯，洗吧。嗯，你不用迁就我，你就还可以以前一样，随手扔就行，给我的。哎，
1: 嗯，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待不住，想回来上班了？人到海岛度蜜月，都是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些。你倒好。

0: 在沙滩上躺着没一会儿就开始念叨你的实验室。
1: 也不知道是谁在浴缸里泡澡的时候嘴里就开始念叨了，这个季度的系数任务还没达标呢。哥吧，
0: 咱俩就是干活的命。
2: 进来，
3: 宋总，刘总到了。
4: 宋总，
2: 哎，来了，来坐坐坐。你去忙吧，
4: 我来。
3: 好。
2: 怎么样，婚后的生活感觉如何呀？啊？
4: 这领完证办完婚礼啊，心里就变得特别的安稳。从今往后就两个目标，一个是老老实实做人家的丈夫，一个是集中精力把腾飞的科研和管理再提升一个台阶。
2: 坐。
4: 谢谢。
2: 嗯，不错，一个工作目标，一个生活目标，两个都非常有意义。
4: 是。
2: 公司支部改选了吗？
3: 公司罗副总被选举为支部书记，已经开展工作了。
2: 喝水啊。
3: 嗯，好。

0: 好了，不吊你胃口了。刘军，你知道北原集团吗？
1: 当然知道了，东北数一数二的大型机械集团，老牌国企，好像是军转民的吧？
0: 对，北原集团的一把手安总，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算是技术岗位出身。他一直非常看好东海一号的机器人项目，只是对他们自身的研发能力有顾虑。我向他推荐了你，从他的反应来看，应该是不排斥和腾飞一起联合开发，将来共享技术。
1: 联合开发，您的意思是说安总他愿意为腾飞出资？
0: 你也先别激动，目前这还只是一个想法，并不是决策。下周呢，我和安总在北京会参加同一个会议，住的地方也在一起。你啊，回去准备好相关资料，带到宾馆来和他碰个面，争取先把安总的个人意向确定下来。
1: 好，没问题，我马上准备。

0: 刚才介绍的是腾飞近几年取得的主要专利和国家级奖项，领导们时间宝贵，还有一些小的成果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全在装订好的材料里。
1: 我早就说过吧，宋总推荐的人不会有错，你的眼光就是标尺，完全没有必要让小柳跑这一趟，多余。
0: 应该的，应该的。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光听我们两个王婆卖瓜，那肯定是不能算数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安总能够亲自到东海来考察一下他的研发中心。哎，
1: 宋总说的话要是不算数，天底下还有能信的话吗？东海我们一定要去一趟，但不是考察，是去学习，学习你宋总的先进经验。
2: 欢迎欢迎，咱们互相学习。
0: 太好了，我在腾飞恭候各位领导莅临指导工作。

0: 这个老安嘴上说着多余来一趟，却带了五位技术专家过来，很明显就是很重视这件事情吧。
1: 我也看出了安总很感兴趣，可直到他临走前。

0: 没有明确答应说要合作，只是要求我到北原集团去一趟，继续详谈。宋总，您觉得他还想谈什么呀？
1: 北边国企的风格就是这样，你得到他们的地盘上走最后一步，过最后一关，而他们呢，也得召集领导班子讨论一下，走一走流程，不可能事前把话说得太满。哦，
0: 也是。我今天试着提了一下整体项目的预算，连后期可能的追加都算进去，可安总听了连眉头都没皱呢。哎呀，这国企的资金实力真是太雄厚了。
1: 我是看出来了，你对这次的合作是志在必得呀。啊，但是我得事先提醒你一句啊，安总这个人跟我可不太一样。你们呀，合作归合作，私人关系上最好把握一个度，不能过于僵化，但也不要搅得太深。

0: 这 MP3 怎么不出声了呀？有军，你帮我看一眼。嗯。
1: 怎么了？
0: 不响了。嗯，
1: 换个新的吧。
0: 什么就换个新的败家？你怎么了？回来之后就心不在焉的。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但今天宋总说了一番话，我越想越觉得有内在含义。
0: 什么话？
1: 他说安总跟他不太一样。
0: 这句话怎么了？
1: 安总过来考察之后，叫我下周过去谈合同。你也知道，内部讨论再怎么样，最终成不成还是一把手一句话的事儿。我就想着，要不要带点东西过去给安总表示表示。可是
0: 你们才刚见了两面，对彼此还不太熟悉。你怕他拒绝了你的好意，反倒弄巧成拙，多此一举了，是不是？
1: 是。我本来也有点犹豫，结果宋总突然来这么一句，我也不知道他说的不一样是哪方面
0: 啊。你管他是哪方面的，你这表示一下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算他到时候拒绝了，你起码也展示了你的心意啊。大哥，你们两个公司的性质不一样，你和安总的个人收益也不一样，你该出血的时候得出血啊。
1: 从私人得利的角度上来说，安总确实跟我有差距。那我送什么呢？太便宜也拿不出手吧。
0: 这么大个项目，几万块钱的东西，也就算是投石问路吧。
1: 几万块钱的东西，哎，我现在真是越来越没底线了，再商量下去都得坐牢了。
0: 哪有那么严重啊，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你展示诚意的时候，你太清高办不成事儿了。

0: 不好意思，一表人才。谢谢。坐。来好几天了哈，公司不少同事和你接触之后都告诉我，说你的性格呀。
1: 太不像一个南方私企老板了，是吧？但是今天我一看这个，这可就有点像了。坐坐坐，小小礼物，不成敬意。我瞧瞧。安总，我们腾飞的科研人员都特别渴望参与东海一号，所有人都特别感谢安总给我这个机会。
0: 嘿，这表多漂亮！
1: 好看，
0: 挺贵的。
1: 不贵不贵。
0: <笑>哎呀，好东西，心意领了，但是这玩意儿我不能要啊，这表啊，你得收回去。安总，我没有别的意思，这就是普通的一块手表。别嚷，我这经常有人过来找我签字，咱俩推推嚷嚷的不好看啊。收起来，咱们先聊聊合同。老魏说你们谈了三天。
1: 谈得很仔细，这内容我都看了。老魏跟我说，你比较在意合作后期付款金额的问题。哦，对，是，是这样。当合同里的预算金额需要追加或者变动的时候，理论上当然是要重新评估一下的。但是科研投入持续性很重要，一旦发生中间停滞或者断档的情况，对于最终的结果影响很大。
0: 了解，了解。
1: 所以你希望在协议的最初就约定好一个变动的范围，只要追加的金额在范围之内，就可以跳过重新评估直接付款。啊，对对对，我和魏副总已经讨论出了一个双方都能认可的范围。第七条的第六款，现在就等安总您拍个板。
0: 这老魏是真够细心的，就这么一个小条款，你坐坐坐坐，就这么一个小条款，值得拖着你谈一天吗？
1: 应该的。<笑>

0: 哎，叫法国的人过了一趟，和腾飞的合同可以敲账了。谢谢安总，
1: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肉，张开好了，看一下。
0: 麻烦你了，谢谢。
2: 安总，哎，
0: 就天儿不错，是吧？安总，哎呀，刘总，签了吗？
2: 签完了。
0: 哎，我忙了大半个月了，手都痒，陪我打场球。
2: 打球？
0: 高尔夫？啊，
2: 可是我不会打高尔夫。
0: 哎，不会，那就当是陪我散散步。
2: 好，晚上请你吃海鲜。哎，好几天了都没招待过你。行，那我就听你安排了。好球，
1: 好球。
2: 哎，
0: 好。
2: 安总，虽然我不太懂球啊，但是您刚才那杆打得非常直。

0: 行，开始懂球了。宋总一向重视年轻人才，但是很少会对人有这么高的评价。
1: 我确实非常的敬仰宋总，一直把他当作我的榜样和领路人。
0: 我约莫记得宋总的女儿比我儿子小一岁，他现在在什么地儿读书？
1: 只听说去年参加中考，倒不知道具体考的哪个学校。啊，那安总，您的儿子比宋总的女儿大一岁，明年得考大学了吧？哎，
0: 刚才你问的是我最大的心病。哎，你别看我跟宋总同届，但是我比他大一轮都多。我是老三届，毕业那会儿已经三十多岁了。那会儿一心想着拼工作、拼事业，忽略了家庭，也不照顾孩子。等想起来，那孩子成绩一塌糊涂。后来，干脆就别让他参加高考了，初中毕业就让他去澳洲留学了。
1: 是啊，高考不易，留学也很辛苦。我当年在德国的时候，家里给的钱不够，也都是靠勤工俭学挣点生活费，日子也过得很辛苦。
0: 谁不是呢？你别看我管这么大个集团，那拿的也是死工资，就是全投给孩子，那能有多少？所以只好委屈他在那边过点苦日子。年轻人嘛，就当是磨砺吧。

0: 好久。哇，
1: 好啊，韩总。魏总。
2: 刘总，你有什么事办公室里说啊？
1: 我有一个私事儿，想向魏总您请教。
2: 私事儿？
1: 啊，对对对，来来来，是这样。事儿都办妥了啊，到账了就好。啊，我收拾东西呢。嗯，我知道那边是冬天，带的都是厚衣服。往返大概一周吧。行，那回来再细说啊。
3: 到账了。
1: 啊，北元第一期资金到账了。
3: 不愧是大国企啊，钱多到账也快。
1: 但是我拿电子汇票的时候，他们财务跟我说，北元也有自己的难处，他们上半年整体是亏损的，经营状况不算特别好。
3: 北元这么大一个公司，怎么都不应该亏损啊？
1: 具体我也就不好追问了。总之，我们拿到了资金，就好好用吧。应该没什么东西了啊。
3: 嗯，
1: 走了。
3: 手机。
1: 啊。
3: 哎，你别忘了，我让你买的那个
1: 澳洲绵羊油、羊绒衫、羊绒围巾，你都说八遍了。
3: 还让你买羊毛大衣呢，就是没记住。
1: 行，我再给你背条羊腿回来啊。

0: 直到现在。
1: 念得真好，
2: 傅老师，我一个政府的朋友说，市里最近调整了政策，

0: 已经承认你们这批代课教师的资格了。
1: 承认我们了？
2: 是啊，不仅承认了，而且建立了民办教师保险福利基金，改进你们的退养方法，把你们纳入到养老保险的一个项目里，
0: 由市里出资缴费，缴满一年以后按月发放补贴，发放标准呢跟当地的可支配收入挂钩，目前每月是570。这个昨天我跑了一趟，已经把保险资料给您领回来了，您在这几个地方签上字，等批下来之后再跟我去办一趟手续就行了。您先看看。
1: 政府替我们交钱，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呀，既然已经承认了你们的资格，这笔钱就可以从教育局经费里支出了。
1: 教育经费，教育，政府终于承认我是教师了，终于承认了。

0: 慢走，然后有什么事儿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慢走啊。嗯。怎么样？有选中的吗？
1: 没有。
0: 上只脚跟陆家嘴的现房啊，现在都已经3万以上了。不过新开的期房会便宜一点，你要看吗？
1: 红云啊，你看我在东海这么多套房了，还有必要在上海买房吗？
0: 当然要买了，房价还会涨的。你看我原来的老房子，95年房改的时候每平米不到1000块，你再看看现在，4000块都有人抢着买。洪明说了，私人财富要想保值，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添置房产，千万不能放在银行里不动。他上个月又在上海投资了2套。
1: 真的？嗯。你弟弟一年赚多少钱啊？哎，他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期货，来讲这么快啊？来来来，帮我选选。
0: 来，我帮你选啊。
1: 对对对，来。
0: 好，帮你选选。你看看这个，喜欢吗？
1: 边户，我就喜欢边户，安静。
0: 其实挑房子呢，最重要的是看它楼盘的升值潜力。
1: 那是40号角。
0: 你看啊，这边有2个大商场，对吧？隔街就是一个地铁的出口，方便呀。将来这个楼盘肯定是要涨的。那我帮你送送衣服。
1: 好，我跟你讲，现在楼市是不错，但是房租它不涨嘛。买房子钱压在那儿，算一下租金回报率的话，哎，还真的不如我打一只新股票收益高。哎
0: 呀，洪明也是这样说的，
1: 是吧？
0: 对，他老是让我把钱拿出去给他放债、炒期货，说那样赚的又快又多。但是我不敢呀，总觉着吧，还得是买房子，看得见、摸得着，那才是安心呢。
1: 你说的对，我跟你讲，我是最听你的话。将来等这房子到手了，你在上海就有家了。咱们在上海就有家了。
0: 谁说的？

0: 冰冰，来吃东西了。来了。这包子还冒热气呢。来，还得是他们家，最后几份了吧？
1: 那可不嘛，都几点了，卖完他们就关门了。嗯。啊，
0: 你要吃那个榴莲啊，我跑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卖，等明天商场上班之后再去问问吧。哎，
1: 不用，我明天想吃什么还说不准呢。
0: 怀孕想吃什么的我都听说过，那想吃榴莲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哎，我爸腌的臭冬瓜也不错呀。嗯，你干嘛说那个猴恶心啊你？又停电了？
1: 那可不嘛。
0: 都这个星期第三次了。
1: 连这个科技园区都这样，工业区就更悬了。也不知道这个用电荒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
0: 怎么了？感觉它今天有点不好吃，我不想吃了。
1: 不会吧？
0: 你吃吧，早点睡睡觉。
1: 啊啊。

0: 我们一下，今天开这个会，就是要了解情况，大家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慢慢说。
1: 徐主任，往年虽然也有停电，但停之前还给个通知，可今年三天两头的停，有时候连通知都没有，这万一发生了工伤事故，到底算谁的责任啊？
2: 是啊，徐主任，夏天用电紧张，这个我们能理解。
1: 天气热就开空调，用电量大，可现在已经是冬天了，缺电的这个状况还是没有得到缓解。我们到这儿坚持到什么时候啊？
3: 是啊，还有啊！
4: 各位老板，各位厂长，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这个用电荒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多开了空调，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 首先呢，从去年到现在一直都是干旱天气，水库库容告急，本地的水力发电量大大降低。第二，国家管控小煤矿，电煤产量减少，火电厂无米下锅呀。第三，由于环保的原因，东海第三发电厂停机整修，准备从烧煤改为烧天然气了。
1: 这都改成三电都停机了，企业怎么？这种时候还得抢环保，我们可怎么活啊？
3: 就是啊，
1: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快，我们本地变电所能承受的负荷已经远远跟不上电力需求的增长了。投资建设新的变电所呢，那又需要一定的建设时间。据我们估算，最快也得到06年才能投入使用。06年。
3: 这动不动就停电的日子还要过2年啊！
1: 我很能理解大家的困难，我们管委会呢肯定会督促供电单位加紧改造建设啊！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也请大家做好准备。至少在未来的2年之内，这个拉闸限电依然会是一个常态。
2: 这不是这两年时间，什么两年？两个月我都坚持不下来，
1: 我们得想想办法呀！这。
5: 停2开5，
6: 刘总，那咱们的临时发电机根本没办法供应车间的生产，别的可以等，我手上的订单可不等人了。
5: 老许，我订的那2台柴油发电机什么时候能到货？
6: 现在是普遍电荒，咱们的订单还在排队呢。
5: 等了2个月还在排队？
6: 没办法，刘总，他们家产能有一半都给了出口了，咱们的订单我天天催。

0: 催着让他们往前挤，就这答应咱们下月底给咱发货。
1: 那不行，好多外销的订单没有协商的余地，咱晚一天装船，外商那边就可以直接拒付，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那损失就没边了。
2: 加码，不惜血本的加码，不惜血本的砸钱，本周之内发电机必须到位。
0: 好，
3: 哎，阿俊，我听罗庆讲，你为了买两台柴油发电机，准备砸几倍的钱去抢？
4: 这不砸没办法呀，工厂都要断电了，着急用啊！
3: 不能乱砸钱呀，你要找准地方，对吧？要撒到刀刃上。
4: 那你说哪是刀刃？
3: 这事我来办，我知道。哦，你们不要管了啊，不要管了，交给我。等我消息啊。

0: 我从库房那边打听到了，明天就有两台机子出货，发往安庆。
1: 你家物流，
0: 大通，我们厂的运输全都是他。
1: 行，辛苦了，兄弟。

0: 帮帮忙嘛，对吧？这个真有难度。
1: 刘老板呀，咱们都是做生意的，按道理呢，我是该帮衬帮衬你。但是你给我提的这个要求啊，我真的很难办到。
2: 我老板，这是单子，您看一下。
1: 那你下班吧。
2: 行，那我先走了。
1: 看啊，我们这做运输物流的呀，这头给人提了货，那头就得安全送到。你说这中间转了个圈，跑到你们厂去，我没法给人家发货的人交代呀。
3: 怎么交代啊？
4: 这个货进到我们腾飞厂，我们腾飞就担这个责。
3: 这个你放心呢。
4: 哎，那你跟他们说一声，这批货过境东海的时候，被当地的地头蛇柳石堂给劫了。
1: 结了啊！我是给人讲《水浒传》啊！这不是，
3: 戴总，发电机这种产品，它毕竟不是非标品，
4: 卖给谁它不是卖啊？我跟你讲，这个发电机进了我们腾飞厂，我是不可能退出去，钱我们都交了，对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认了，对吧？哎，你大不了下一单你补发给安庆那家不就完了吗？多简单啊！
3: 哦。为了俩发电机，他跟我打个异地官司，值不值？做生意嘛，和气生财呀，对不对？
4: 哎哎，好好好，两台发电机嘛，
3: 多大个事儿？
4: 小心的啊，小心小心！
5: 还是老厂长办法多呀，又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4: 燃眉之急算是解了。生产成本是不是也上来了？这发电机烧的不是柴油，那是白花花的银子。
5: 咱们制造业的利润本来就微薄，这成本这么一摊下去，根本赚不到什么钱了。
6: 宁肯薄利，也不能放弃已经占据的市场。都乐观一点吧，我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国家要发展经济，这些配套条件都是基础，都是刚需，肯定会慢慢改善的。

我是在，快进来，鼻子也是够凉了。发电机只能供给车间和实验室，没法分给别墅。

0: 你这还怀着孩子呢，这么三天两头的挨冻可不行啊。
1: 要不我们搬回市区住吧，
2: 现在政府是先保民生再保生产，城里应该不会这么经常停电。
0: 这我也想过，可是我爸把我那房子给租出去了，提前让人退租也挺给人家添麻烦的。
1: 那住我那儿呢？我那儿交通便利，环境也好，就是面积稍微有点小。
0: 对不起啊，明明，同样都是拼事业，我明一家都已经住进城市支店了，咱俩结婚一年，现在却还要搬回你婚前那个小公寓。
1: 说实话，心里确实有点不平衡，但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你得到的远比你付出的少太多了，一点都不公平。
0: 我倒没觉得委屈，都是自己选择的道路，甘苦自持吧。
1: 我知道，所以那一丝丝小小的不平衡感很快就消失了。而且我相信，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丈夫一定比家里的丈夫强，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层面上。
0: 你这么说我可得努力了。春节后我得去一趟北园，催安总拨付第二期的资金，现在他们公司这个情况，批钱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
1: 北园的经营状况还是这么不好啊？

0: 来来来，坐。我开过无数个交流会，很少看到大家这么踊跃发言。看来咱们这次交流会啊很成功，照这个研发速度会不会提前出成果？
1: 科技研发它并不是一个匀速的过程，我只能说目前的进度比预期略快一点，但最终的完成时间不太可能提前，毕竟那么多工作量摆在那儿呢。韩总，从跟各个部门交流来看，好像大家都希望能够快一些出产品，这种心情我特别能理解，我会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尽量的压缩时间。
0: 哎，别别，你的研发千万不要受我们这边的影响。东海一号不光是宋总一直盼望多年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们国家一直期待的一个产品，所以一定要尽我们所能达到最高水平。我的知识虽然有些老化，但是我知道科学的态度是严谨，你就按照你的节奏来，不在乎多一个月甚至多一个季度。
1: 很少有人能像安总您这样真正的理解科研攻关的精神，有您这句话，现在我就心里有底气多了。
2: 理想若只剩一道斑驳的光，在风浪在跌宕，也要回到最初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细微，日喀则这座高原之城苏醒了。而在这座城市的一隅，有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1: 像你都是去养活了谁不当过来嘛嘞
2: 当过来
1: 不是当过来那你弟了养活的时候你想了啥去我弟了谁不去你这么出水
3: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没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

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就变得比较专业一些了。

0: 今天我们去，我这学期去原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在我在市区已经教了很多年的书法，然后我再想想换个环境给周边这些学校我再过去推广一下，能不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啦啦啦，俺把很远吧，扭过呗，扭过，俺把面都扭过呗，
1: 扭过，
0: 扭过，
1: 扭过，
0: 木哥，啊，唱着蛮着，扭对，扭了，那把鼻子还是给不是干的呗，那把卷子拿这样子对，你看你弄下去。爹那孩子去过来是对着嘛，俺就错了，应对着嘛。爹刚把顶着脚的长杆上去，天高了天，孩子去过来没个来对。哦，吐了嘛，别听不得说的。啊，我说啊，他应该来，俺就路人拖了来对着嘛，你陪去打药来。我嘛，俺就扭过孩子去了去不得，卡的，插着去嘛，卡的插着住对着嘛，直接给踢的，出去嘛。哦，你应对着嘛，扭过给卡的打打点，应对着嘛，听不得打。
2: 两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教。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
0: 学这个藏文书法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多了起来，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书法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多了很多嘛，所以都觉得有些好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心里也有一定的那种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就觉得以后传承这个藏文化方面也觉得有个后继有人吧。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踢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技术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慢慢就开始有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但是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吧。
3: 夏天哪去再学手自己穿，夏天哪去再学手自己穿。

我作为一个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自己然后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

0: 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用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这些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因为我看我旁边的这两边，它是属于它叫竹字体，竹字，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刃，虽然都是用同样的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刃体，这个的话虽然是竹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坚毅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种形式来去装裱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竹笔啊，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是一个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个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这个我觉得比起求快求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出去走一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炼干，但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援疆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一座博物馆为何只为牦牛而立？一件件古老器物如何封存跨越万年的生命密码？从雪域荒原到古城街巷，从牧民帐篷到研究者案头，牦牛何以支撑起一片高原文明的脊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牦牛的秘密》。

0: 萨河畔，矗立着一座独特的文化殿堂——西藏牦牛博物馆。它如同一扇时空之门，悄然守护着一个民族与一种生灵之间跨越万年的对话。今天，我们将走进这里，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探寻牦牛如何成为高原文明的图腾，又如何在一件件器物、一段段记忆中被永恒铭记。走进展厅，脚步不由得放轻，这里汇聚着关于牦牛的上千藏品，不禁让人为之惊叹。
1: 特别是牦牛纳入到

0: 博物馆，他会觉得，哎，马牛不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动物吗？它跟博物馆有什么联系？就会觉得很神秘。
1: 它的神秘在于这些看似沉默的皮质、骨质、石质、毛质藏品，其背后都封存着有待破译的文明密码。
0: 这件我们乍看形状就是普通的坐垫类似的，因为我们收藏的很多的毛质的藏品当中有类似的，大多数是属于坐垫呀、头戴呀，但是经专家鉴定，它是早期的战争时候所用到的牦牛毛编织出来的盾牌。一是密度非常的高，二是它是一层一层叠加编织出来的，然后三是它的这一个纹路也是非常的讲究，在毛质的藏品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藏品。
1: 牦牛毛编织的盾牌或许曾抵御过战矛的穿刺，守护着一个部落生死攸关的迁徙与征战。一件普通的牛皮囊，可能浸透过遥远盐湖的咸涩，丈量过茶马古道上不为人知的里程。一面牦牛纹饰的铜镜，其图案或许暗含着部落的图腾信仰。博物馆藏品真正的秘密，藏在每一道磨损的痕迹、每一种材质的选用、每一处手工的技法里。

0: 我们这一区域是我们的库区。我手上拿的这一件的话，就是牦牛毛编织出来的眼罩，在我们展成内容当中，牦牛文化部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证。中间这一块都是牦牛的长毛，先要筛选清理，然后捻线再编织出来的。我们看着是不是戴的时候视线比较模糊呢？但是它戴了以后不是特别的模糊，而且是最早期的话，我们在以。外放牧的时候，它可以对眼睛进行保护，防雪盲、防紫外线的。这件藏品，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藏族牧民在野外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跟大自然的，就是严峻的气候，他在面对的时候也想出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所以我们在展示当中也会展出这样的展品来挖掘它背后的文化现象，这也是我们传播牦牛文化和讲好中国西藏故事的这样一个体现。
1: 牦牛毛眼罩所揭示的，远不止于一件工具的使用智慧，它是理解高原文明的一个关键剖面。
0: 那一看它是牛粪的，它是真牛粪，然后里面是我们的牛藤编织出来，然后外层是用牛粪贴进去的。那它是一个牛粪制作出来的灯罩。新时代就是21世纪，那牦牛到底还在人们的生活当中起到哪些作用呢？就以这样一件小的文创产品，都可以看出牦牛从古来到至今，那今天仍然在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生活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在藏品部严谨的编目记录中，各种各样的藏品共同编织出了人与牦牛共生关系的图谱。
0: 藏品就是一座博物馆的生命线，没有了藏品就

0: 相当于是没有家底，那你拿什么来展示给公众？拿什么来进行研究和开展相关的文化活动？博物馆的藏品的话，先是征集后入库登记，这一建档是博物馆内部的一个基本的工作。那为了更好的摸家底和理清它的数目和各种信息，必须要进行普查。
1: 席热，西藏牦牛博物馆藏品管理研究部负责人，他和同事们通过对藏品开展普查工作，让这些散落四方的文化碎片确认了身份，藏品之间隐性的文化关联被不断发掘，并串联成一条条清晰的文化传播与交融脉络，
0: 也是为未来的展陈展示还有学术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藏品征集工作也是对于我们博物馆来说，就是丰富馆藏文物和提升馆藏文物数量的最好的一个基础的渠道。

这件是出土于甘肃玛曲的河床那一带的，它的头型还有它的脚型的话，跟其他家养牦牛相比的话比较硕大，经北京大学碳14检测出来，距今有大于45000年的历史。这一件就是已经是化石的，所有的我们所拥有的骨质类藏品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藏品。今天所看到的包括野牦牛和家养牦牛在内，它的头骨的形状跟它相差特别的巨大，那我们也可以看出早期的野牦牛的头骨的形状差不多是这样的形状。

0: 时光在骨骼中凝固成地质的年轮，也在血脉中奔流成生命的史诗。当我们的目光转向被晨光照亮的广袤牧场，那些镌刻在基因里的古老适应与生存抉择，此刻正在每一头牦牛厚重的呼吸间，在他们丈量草场的沉稳脚步中，得到鲜活的延续与证明。这份跨越万年的生存智慧，并未停留在旷野之中，它被牧民们深刻理解，完全接纳，并彻底融入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 第二步，老师想能给来实践，那就新当大地，俺当过的第二浪，第二呀，第二浪的是我讲的哟。这这这个条件没多少。레라치다치만강바자카테셀간자라동안주다페리샤샨디싱드레레레레자소긴디디다리가푹긴데자바년당고당고다다리가푹긴데자긴디디제라디슝게까디니야랑디슝어동디제
2: 这个奶在喝。
0: 帐篷的门帘被掀开，混合着酥油、毛毡与陈火的独特气息迎面而来，这便是家的味道。走入其中，便踏入了一个完全由牦牛支撑起来的自足的世界。
1: 建筑的地那加拉路姐姐建筑是的，哎，你给你俺这啊压了加拉给搞点

这牛皮，今年俺就新疆搬过来住呗。你找个建筑的，你咱不路了给伢子。你俺就我今年杀那个主席路是，新疆搬过来住就是这个咱吧。俺就没杀那个咱不是。你俺就找个，到约定，看那约定的地点，那咱吧。我们这周边在那的，你前就要去就要的。

0: 对我的清明过人的那多路子在江中都在家那里甚至江中里的就都是平安子在那里我也修不偏头是主要的
1: 牦牛以他沉默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一个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哲学道理奉献与共生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理解再次将目光转回到牦牛博物馆一切展品便拥有了全新的温度与深意这里陈列的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牦牛沉默而慷慨的奉献更绵延着人们对它的感念与敬畏
2: 我们的话现在有近8000多件的藏品与牦牛相关的皮质的毛质的铜质的铁质的和石质的等等我们皮质类的话大多数是我们传统的生产生活当中可以看到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神秘的

0: 的是，就是用牦牛皮制作出来的天珠，皮质天珠，所有皮质的藏品当中，算是比较特殊和比较神秘的。当时第一个听说皮质天珠的时候，也觉得不可思议。从它的工艺，还有它的独特性的一些价值来讲的话，既有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那这一件藏品是由一位收藏家泽介老师捐给我们的。
1: 八国街人流如织，人们既像一堵古城穿越时光的容颜，也常常被那些隐于街巷深处的店铺所吸引。轻轻掀起一幅藏式门帘，便有可能踏入一间古玩店。在一种被漫长岁月浸透的静谧中，与一件件沉默的旧物悄然相遇。
2: 我是从1990年从老家来拉萨，现在已经做了30多年啊，35年了。其中有收到一个两个牦牛皮子做的一个天珠，特别特别少，我就35年只有碰到两个。哎，
1: 那么市面上为什么会出现牦牛皮做的天珠呢？它又有怎样的含义呢？
2: 这不因为什么呢？牦牛本来是西藏高原地区的特别宝贵的一个动物嘛，所以就做这个牦牛皮子做这个天珠，就这个特别宝贵的意思。哎，一个在捐在那个西藏牦牛博物馆，一个在捐在那个青海藏文化博物馆，两个东西都捐出去了。因为什么呢？博物馆里放的就很多人过来看，很多人就挖掘这背后的文化。
1: 泽介，一名古董收藏家。几十年来，他每日都在与来自高原各地的旧物为伴。他凭借在触摸与凝视中积累的沉静眼力，在林林总总的器物中甄别解读，延续着他们未曾说完的故事。
2: 天珠本来是西藏最早期的一个象雄时代的一个文化，上面纹路是一个四方的，一个是圆形的，就是我们藏文说叫南山卡柱，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这是哎，这是以前就是这个象雄文化里面就这个很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一般我们藏族人就天珠就带在身上，不管你碰到什么坏消息，他们就给你保护。这个原因在西藏人就大部分的带在身上，就这样子。关东西背后文化就更重要。东西背后文化了解出来了，东西是最有价值，真正的价值就出来了。哎，
1: 器物的价值不在其形，而在其魂；不在其材，而在其承载的文化密码。

博物馆的展陈也如它所诠释的文化一样，是活态的，不断生长的。随着藏品的不断收集，研究认知的日益深化，展柜中的叙事也在不断被丰富。

0: 不断被丰富的藏品背后，离不开一道基础却至关重要的环节——藏品养护。
1: 我们平时就是向公众介绍的时候，公众就会说，你们展柜里面展示的这个头骨是不是真的？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头骨是真的，然后它除了眼睛之外，毛发、脚这些都是真的。然后观众就问我们，为什么它的一些光泽、毛发、色泽度为什么？

在养护我们的一个野牦牛的标本，然后在它的头角部分涂上我们的那个油脂。如果不养护的话，它这些毛发，因为它本来就是标本嘛，所以它这些毛发会开叉，然后它那些骨头会出现骨裂。西藏它本来气候叫干燥嘛，所以我们就会涂油，给它涂一层保护油，护手霜一样。而且像我们野牦牛，如果是在这一部分如果保护的比较匀当的话，就是可以从这个部分可以猜出它的一个年龄，就相当于我们树的年轮一样，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差不多是有个八九岁的样子。因为野牦牛它基本上能活个25到26左右。

它是来自于我们阿里地区，日土县以及额济县，还有我们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的。因为野牦牛它主要生活的区域就是在那一块，是我们的主要海拔5000到6000米左右的一个区域。因为像野牦牛，它这个角基本上是一个外展，然后内收的一个状态，这个就充分说明它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一个物种。因为像低海拔地区的牛类，它的一个角基本上全部都是外展，向左右两边生长，算是一个生物特征。因为是我们和那个水牛、黄牛进行对比过嘛，因为它们是共同的一个祖先嘛。那像水牛、黄牛，它这个角就是往两边长的吧。然后像这种像牦牛，它基本上角都是内收状的一个样子。是我们经过那个，林草局当地的一些联系，然后它是野外它自然死亡嘛，就是林草局就捐给我们的。这个头基本上是蛮重的，应该是有个差不多五十左右。如果是不掏空的，就实体的这个牦牛头骨的话，基本上是需要2到3个成年人才抬得起来。因为我本来就是工作就是讲解嘛，讲解牦牛的文化知识，然后宣传牦牛的一个保护啊这些。然后像这种物种，它和我们的国宝熊猫比起来，然后它的数量是肯定要少，目前是少很多的。然后我们也要呼吁人们像保护大熊猫一样，把野牦牛，然后像我们的藏羚羊、雪豹这些物种都要一起保护起来。

那这两件金丝野牦牛标本的话，可以说是我们众多的野牦牛也好，家养牦牛的标本当中，可以说是镇馆之宝类的标本。世界上唯独拥有金丝野牦牛完整性的标本的，只有我们博物馆。

0: 加特。
1: 如今，西藏牦牛博物馆已经开馆11年了，这里的展陈会随着研究的推进、新的发现、认知的深化，进行审慎而持续的更新。
0: 这件是我们金丝岩牦牛标本，的材料征集的过程当中一并得到的金丝岩牦牛的心脏，比较独特的我们的馆藏。相比其他普通牛的心脏的话，可能大1倍到2倍。我们不断地摸索藏品的线索，征集新的藏品，就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新的藏品，里面又得到了新的知识，这也是一个我们的更换展品的一个最终的目的。

0: 我们在藏品征集的过程当中，也会机缘巧合地发现很多新的线索，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去不断地去关注，不断地去挖掘和探索，才会发现更多的与牦牛相关的展品和与牦牛相关的文化现象。
1: 作为西藏牦牛博物馆藏品管理研究部负责人，希热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正在完成，
0: 正在整理跟我们的展陈内容相关的一些牦牛文化现象的内容，系统性的就是整理成册。牦牛这一领域的藏品也好，文化的现象也是有很多的源源不断的谜底，让我们去进行挖掘和进行探究研究的。
2: 成年的野牦牛呢，体重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左右，它的一个犄角骨到脚掌，脚掌到地面之间的距离可以达到172厘米。然后它的一个体长从鼻子到尾巴可以达到2.5米到3.5米之间。然后它的一个体长，
1: 我们的探秘之旅在此暂时告一段落。但牦牛的故事，人与自然的对话，文明的记忆与传承，这一切都将在新的阅读、新的发现与新的凝视中不断生长，永不落幕。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1: 走走走走，慢走慢走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你呢？

0: 我们要使一切代价，向敌人众山猛扎，一定要和突厥队会合。
1: 是，
2: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1: 站住！宋雨桥，军心者，
3: 杀无赦。

0: 老李，你找我啊？
1: 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0: 什么好事儿把你乐成这样？
1: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0: 这么好的事儿，老李，咱干他一票？
1: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0: 奔骑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1: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0: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1: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0: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1: 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
0: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
1: 说话算话，
0: 一口唾沫一颗钉。
1: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2: 对。团长，我找你有事。
3: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
2: 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3: 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2: 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3: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
2: 副业？什么副业？听你说清楚。
3: 万家镇来了一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2: 万家镇，伪军第八混成旅的骑兵营。
3: 你也知道万家镇？
2: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1: 哎，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

0: 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
1: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2: 赵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鳄鱼湾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1: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2: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1: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2: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1: 那你怎么办？
2: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1: 那旅长怎么说呀？
2: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赵政委，这你就明白了吧？啊，
1: 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
2: 没问题。有事商量，有事商量。回来了，孔副团长，咱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3: 李云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2: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
4: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3: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2: 哎呀，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4: 看把你能的，
3: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
4: 骑兵团呢？
2: 应该应该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3: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统统给我送到旅部来。
2: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4: 不行，
3: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4: 这罪过可不小吧？
2: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3: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2: 旅长。

0: 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1: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2: 云龙，你打算怎么办？
3: 哎呀，官儿大一级压死人呐！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
1: 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就这么仨核桃俩枣子，
2: 你还给我抠抠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
3: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0: 就是咱们的骑兵连。
1: 咱们上表去吧。第一次，快，看红了，同志们来。
0: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
1: 说你呢，
0: 是我刚从兵委挖过来，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2: 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0: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五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2: 用枪换人？
0: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1: 到，
0: 过来。
1: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3: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0: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3: 69军，石友三的部队。
0: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1: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2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3: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
0: 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呢？孙连长，
1: 哟，
0: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
1: 有。
3: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啊？
1: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3: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0: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两脚，这还是可以的。
1: 是，团长。
2: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1: 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啊，要做思想工作。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

0: 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得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1: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十度，自己掌握，训练去吧。是。
1: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
0: 老张，
1: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1: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灶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0: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1: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内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0: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1: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0: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不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了。
1: 去你娘的吧。

0: 秋哥，
1: 何？
0: 秋哥，我々は道に間違って北に60度傾きました。
1: バカ！止め！そうか。
2: 長官、前におかしい目標発見しました。
1: どこだ？

0: 快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快！
1: 还是新老行，大独立团从未这么阔过。
2: 他可不信了，红军师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3: 哪儿打炮？哪儿打炮？老李，哪儿打炮？
4: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3: 四号营，吹进狙击壕后。

0: 昨日で休所で走りして山崎公公啊，一些天咯，好些嘞。你看你，好些没打。
1: 这仗是怎么打的？
2: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2: 嗯。喂，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386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对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1: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县上搞。

0: 了机长破西，他们反手下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
1: 嗯，
0: 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
1: 你在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齐齐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你急什么呀？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郝刚用刀刃上。
0: 你这么发牢骚，给战士听见多不好。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他亲戚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1: 老李，你骂谁啊？
2: 冲啊！

0: 你怎么当的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做冷板凳。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坚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1: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0: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2: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鬼子的火力太猛，七七二三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3: 第八次了。
2: 换人吧。
3: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不过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4: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
3: 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都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在盯我呢。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4: 老李，你，
2: 老孔，老孔，哎。
3: 老孔，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城乡子，敢跟我抢主公，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4: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
0: 逮谁跟谁撕牙啊！我来独立团家几天，你说，你创发几次火了？
3: 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拉倒就撞墙去。
0: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3: 嘿嘿，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 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冲什么大学生啊你？
5: 连龙，
3: 旅长，
5: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3: 哪个狗日的打我小报告？
5: 你少要人！ 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有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6: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5: 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3: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5: 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6: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

0: 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
1: 孔副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
2: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儿送到一营去。
3: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4: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境？
5: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的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工事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6: 是。是
1: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5: 你？
1: 嗯。
5: 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1: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5: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1: 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5: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1: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5: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9: 什么事儿？
8: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9: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8: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9: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8: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9: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8: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9: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啊，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8: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9: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8: 政委，政委，
10: 你喊什么？

0: 这是什么事儿？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步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 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说得了？
1: 副团长，司连长的话说的有几分道理。罗江，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谁让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
2: 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3: 对，削弱。
2: 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4: 我说赵政委啊，
2: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到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4: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0: 什么？连团部的这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4: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5: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6: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6: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5: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7: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 不卡顿，用这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

0: 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一直由工人干部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

代，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新火船，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坡。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1: 想通就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
0: 是，执行命令。

0: 给我撤！后边快跟上，快！后面来，快点！
1: 告诉你们成枪了，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
0: 快！

Magiano. Schau dir die Hölle!

0: 小子，全看你的了。
1: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的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0: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1: 上，走，上，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杀死。
2: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有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軍の山崎の起立だ聞いていて、橋の軍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流は、各家の武士の代々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
1: 上
0: 将は、飛行軍の剣道、ただ中国の現象さんの
1: 怪我をだけを得て、都与自己重视这个歧视，动不动就决斗。
0: 小日本。

0: 船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1: 马丁，
0: 走在堂上，
1: 三个人出来。

警队，冲啊！

骑兵没有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冲到最前。

0: 董团长，要是唱不点屁，我拿你10万。
1: 是。
2: 你他娘的抱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1: 团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枪毙俺，你得等打完仗以后啊。
2: 是。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

0: 看我的，小日本来呀！又他妈出现两个，
1: 这两个俺包圆了。
0: 那不行，咱俩平分。
1: 不成，
0: 俺包了，平分。啊，打！

0: 兴趣会小得多。
1: 哎，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禁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总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垫后，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了伙夫。
0: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旅长，嗯，
1: 独立团报告，山七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
2: 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

0: 你没事吧？没事。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1: 老李，兄弟，你小子当台，让咱唱出好戏，一雪前耻啊！
2: 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兄弟，安心养伤吧。
3: 大将，大将！
2: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哦。
4: 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
2: 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 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3: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
2: 嗯，
3: 扯淡。
5: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
1: 刮彩了。
0: 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下，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啊？
0: 阵亡五个，受伤八个，还好，伤亡不大。
2: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0: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
2: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3: 团长，您说要枪毙俺，俺来了。
4: 和尚，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
3: 那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
4: 这个警卫员当的。
2: 哎，我说和尚，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3: 哎，成啊，团长给俺连俺肯定兜着。那政委那儿怎么办
2: 啊？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哎，
5: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明点的将。
6: 知道了。

0: 政委，老赵。
1: 哦，团长，有什么情况？
0: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1: 走走？你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0: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你那次不说了吗？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1: 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0: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
1: 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
0: 啊，你看老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1: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
0: 你小子也不含糊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3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1: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2: 什么时候？
1: 狙击手。哦，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
0: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哎，
1: 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0: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老赵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1: 好啊，我欢迎啊。
0: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
1: 我说老李啊，这是什么意见呢？干嘛非得学会喝酒啊？我看不出这里面跟咱们搭档有什么联系。
0: 当然有联系了。你是秀才，秀才就是知识分子。我呢，我是农民，农民就是工农吧？啊，这可是你说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是谁结合呀？是咱俩结合到一块儿啊？那咱俩怎么结合呢？啊？
1: 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
3: 許可報告します。第26旅団の川島小中央から電報です。
4: よも。
3: はい。第26旅団の第12連国語編大隊は、リカ坂と相当するときに、シナコンの協力を包囲する第5隊隊長山崎所長は、率いて強く先導的と広げる戦績戦を、海天第5隊は甲州から岸まで全部前進した天候悲観のために心を尽くした。
5: 山崎君、私はよく知ってる。彼は素晴らしいの軍人です。帝国陸軍大学の陽動生で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彼は心に尽くした。
6: 八路軍どの部隊ですか？
3: 八路軍の306旅独立団団長は劉良です。
6: 劉良、坂田さん、彼の手死ぬですか？
3: はい、この劉良です。
6: 彼の情報ありますか？
3: 今

0: 还烦你呢，
1: 二婶。啊，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就训这个骂那个。哎，你算老几啊？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不是，你比拿破仑还牛。
2: 啥？拿破仑？
3: 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真他娘的！
0: 你又来了，
3: 这
0: 不许骂人，咱们说好了吗？
3: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 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4: 老李啊，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吗？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 和你老李交朋友，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这脏字儿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3: 这就对了。 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工农相结合了。
4: 歪理，纯粹是歪理。
3: 哎，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4: 你说，
3: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见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4: 不用，
3: 这和尚挺好的。好个屁！
4: 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啊？嗯，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
3: 好，我就逢人之美，和尚，跟你了，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4: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3: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行，行。 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4: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0: 横，
1: 是是，嗯，
0: 对吧？
1: 对，
0: 横，嗯，横。哎，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10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2: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

0: 大老粗啊，
1: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你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0: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1: 问题是没有文化仗也打不好。
0: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1: 你呀、啊、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吗？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0: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1: 哎，
2: 猴子刺
3: 刺，
4: 停！
0: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明白了吗？
5: 明白。
0: 接着练。
6: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0: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6: 团长，您的意思是？
0: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1: 是。
7: 下三路招呼啊，
8: 就这么打。
7: 好，一定加油，狠狠地给我送二营这帮兔崽子。
8: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啊？这么明目张胆的护犊子，这影响可不好啊。
9: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7: 一营，我加油！
8: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9: 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命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7: 加油，一营！
8: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9: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呢？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
7: 一营加油！同学
10: 们，
7: 给我拿支步枪来。
10: 是，
8: 我要和营长过过招。
7: 同学，枪。
11: 是。
9: 好啊，哈，好啊。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吗？
8: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营里的工作也不能放下。
9: 好说，
7: 不就是折几个肋骨吗？来吧，
8: 请
7: 走。营长。

0: 就这么干，张德彪，揍他肚子！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查下来我顶着。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

0: 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屏。